0: 播出江苏台采制的报道，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
1: 山海携手深化产业共建优势互补，闽宁两地经贸合作硕果盈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新闻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治理，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宁夏始终以先行区建设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和美丽新宁夏建设全局，全力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攻坚年行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促进产业绿色化现代化发展，凝心聚力扎实推动先行区建设取得新突破。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3: 凤区的大简湖湿地公园，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有散步的市民陆续的经过。如今在银川，像这样的绿地公园、环湖步道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能够让市民一出家门就能够欣赏到秀美的风景，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4: 银川市民
5: 变化相当的大呀，特别好，
6: 丰富了我们退休生活，每天吃饭心情都特别好，
5: 特别好。
4: 银川市依托资源优势，把山水林湖作为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支撑，累计投入40多亿元，修复湿地1.2万公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超过42%，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突破85%。如今推窗见绿、出门见景，不仅是市民感受到的变化，揽山公园等湿地景观也成为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的新地标。北京游客
7: 从北京过来到这边来，正好看到最美的这个落日啊，非常漂亮，非常美。我们也会建议很多朋友到这儿来。
4: 宁夏的青绿不止于城市，还藏在山林间。固原是袁州区叠叠沟林场，位于清水河上游核心水源涵养区，依托山水工程，当地启动了国土综合整治项目，通过沟道整治、荒山造林等系统修复，不断筑牢清水河上游生态屏障。固原是袁州区叠叠沟林场工作人员舒海亮。
8: 在这个土块的隔壁是龙王，这么一施工以后，相当于把水过滤了一下子，一个是保持水土水流通度，这个就是海洋水源这方面水也更清了。
4: 固原是袁州区林业和草原局林业总厂厂长魏林兵。
9: 今年咱把这个馈子纳入到30项目里面进行综合治理，桥冠红角形成红角林，比较稳定性，提高耗水能力，无苔，水源涵养。
4: 近年来，宁夏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腾格里沙漠防风阻沙带全线贯通，毛乌素沙地流动沙丘全面固定，持续擦亮生态底色。生态环境的变化也离不开工业绿色转型。在中卫市中宁工业园区的玉涛新材料生产厂区，新技术新设备的投入，电解铝废渣成为新的原料，把工业垃圾变废为宝，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宁夏玉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顺龙。
10: 采值呢，这两个月基本上是5000万每个月，满负荷运行的话，年处理微废时25万吨。
4: 中卫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万振。
11: 全力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工艺改造和装备升级，最大化提升工业资源循环利用率。
4: 十四五以来，宁夏持续推动先行区建设提质增效，重点推进黄河几子湾攻坚站等重大生态工程，水土保持率达77.72%，空气优良天数比率连续10年稳定保持在80%以上，黄河干流宁夏段水质连续8年保持2类。率先完成四水四定顶层设计，全区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30.8%，全区累计建成国家级和自治区级绿色园区13家，绿色工厂199家。

0: 岗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赴安徽考察，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牢记嘱托安徽坚持科学技术打头阵，以合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破局，一边推动原始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一边打通成果转化全链路，让创新成果加速落地转化。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让我们走进这片创新沃土，看创新安徽如何以科创实干锻造高质量发展硬核底座。请听江淮大地上的创新长跑。不久前，创新安徽再出世界级重磅成果，中国科大潘建伟、陆朝阳团队研制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处理特定复杂问题的速度只需25微秒，比目前全球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了10的54次方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
2: 九章四号在关键指标上，无论是光子数和模式数，都比之前国际最好的结果超过了至少10倍。
1: 这份突破并非凭空而来。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中国科大，中国科大先研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10年间，安徽不断巩固国家实验室总平台总链长地位，打造高能级科创平台矩阵，已有在建预研大科学装置13个，集聚度全国领先，获批全国重点实验室23家，较重组前接近翻一番。2025年，安徽正式跻身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站上国家区域创新顶层赛道。硬核平台持续发力，晚字号成果密集出圈。天元量子模拟器领跑全球，东方超环屡破纪录，天都试验星完成绕月编队飞行。安徽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吴劲松：
3: 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对我们安徽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在全国的研发投入从第11位进到第9位，研发强度从第10位进到了第7位。全国每年评选的四大科技进展当中，这4年我们12项进入全国的名单之列。
1: 原始创新不断涌现的同时，成果转化也在加速。巢湖之畔安徽创新馆处理7年，2025年技术交易额较上年增长30%。安徽创新馆服务管理中心主任陈林：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谆谆嘱托，创新了科技大市场的合伙人建设制度，通过这个产学研对接呢，我们实现了将近4000多项科技成果的转化。
1: 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安徽创新馆时指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如今透过安徽创新馆，我们看到的是创新涌动的澎湃动力。在滁州，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把实验室搬进车间，牵头成立安徽省先进光电子材料及系统产业创新研究院，联合中国科大、核工大等高校院所技术团队，攻关红外探测器晶体材料制备技术。安徽光智科技有限公司科技总监潘磊：
5: 我们牵头组建这个产业创新研究院，就是把实验室和生产线直接连起来。目前研究院已经在高品质红外晶体材料生长、红外芯片器件的制备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重要突破。
1: 像这样的省产业创新研究院，安徽已组建40家，瞄准新能源汽车、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重点产业，展开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实现由一家企业创新发展带动全产业链整体跃升。截至目前，安徽省产业创新研究院累计获批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00余项，累计转移转化项目近1000余项，推动了一批重大的科研攻关任务全面展开。创新驱动下，安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4.6%，比1季度加快5.7个百分点，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9%。2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第3次来到安徽，强调推进中

0: 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两年后，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西北部，一座占地约23平方公里的未来大科学城正加速崛起。规划显示，这里将建设大科学装置集群、深空科学城、科学家小镇等项目。合肥滨湖科学城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张生：
1: 以滨湖科学城实体化改革为契机，加快建设承载重大科技技术设施集群的未来大科学城，持续提升创新平台的能级，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向生产线。
0: 从科学岛上到巢湖之畔，创新的浪潮奔涌不息。安徽始终牢记总书记殷切嘱托，以创新为笔，实干为墨，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答卷上奋力书写安徽答案。
2: 听众朋友，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闽宁协作30年来，一批批福建企业和闽籍企业家带着爱拼、敢赢、务实创新的精神扎根宁夏，投资兴业，携手推动产业共建、乡村振兴等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书写了从单向帮扶到双向赋能的新时代山海答卷。接下来请听宁夏台的报道。
3: 走进固原市彭阳县新工业园区，一座闽南红砖厝格外引人注目。2022年，因闽宁协作和彭阳县气候优势，吸引福建船田科技企业在这里投资建厂，开始发展订单农业。今年新集乡白河村种植大户马秀慧的80亩螺丝椒已早早签下订单。彭阳县长期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马秀慧：
4: 这是啥价格？
5: 这我们这儿没价格，今年我准备运红辣椒全部给他去。
3: 为不断发展壮大，企业又开始计划将东南沿海的特色产品引进彭阳，实现两地特色农产品融合发展，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宁夏船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国成：
6: 这个一方面托底，一方面让他们对接市场一起发展，这才是能够真正带动他们，这样就大家一起发展一起致富了呢。
3: 位于吴忠市红寺堡区的宁夏闽宁山海实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经过屠宰分割的牛羊精细化包装后销往全国各地，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福建来到红寺堡区投资建厂，正是看中了宁夏特色资源与福建广阔市场间的互补性。宁夏闽宁山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坚天：
7: 建立闽宁两地基业，我们打通了双线销路，线下深耕东南沿海商超、餐饮单位。
3: 30年来，闽宁两地立足资源禀赋，促进产业共建，优势互补。福建累计引导1600多家企业在宁夏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近6000家闽籍企业商户落地宁夏。闽宁产业园吸引福建大数据集团、鸿星尔克等30多家企业入驻，产值突破10亿元。随着一批批闽商项目落地生根，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多业态融合、全链条发展的产业体系，构建起了你中有我、相融共生的协同发展新格局。
8: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0: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9月11号，全区第二届工匠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暨劳模工匠助企型活动在宁夏职业技术大学启动。下面请听宁夏台记者张华的报道。
9: 当天的开幕式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裁判员、职工代表齐聚一堂，现场奏唱国歌后，主办方为7名大国工匠、劳动模范颁发宁夏工匠学院技能培训导师聘书。随后，劳模工匠代表结合自身经历做交流分享。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刘香兵：
10: 国家培养我40多年，我把手艺都留给年轻人，留给社会。工匠精神就是4个词：热爱、极致、坚守、创新。40多年只做了一件事，技能工人也能工和心。 破垄断，只有热爱才能精益求精。
9: 据了解，本次大赛对标全国性赛事标准，设置高端制造、清洁能源、数字信息、低空经济、葡萄酒产业、轻工纺织及传统行业等七大类11个工种比赛项目，吸引了全区13支队伍70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获得优异成绩的选手将被认定为自治区技术能手，晋升相应职业技能等级。受邀的大国工匠、劳动模范还将深入区内企业开展技术辅导，精准把脉，开出良方，助力企业破解技术难题。自治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马军生：
4: 各位劳模工匠，这次来您既为我们参赛选手传授技艺、指点迷津，也为我区的制造业企业把脉问诊、传经送宝。希望各位参赛选手珍惜机会，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亮出真本事，学到新技能，赛出好成绩，助力我区企业为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贡献更多的宁夏智慧和力量。
9: 本次大赛由自治区总工会、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以促技能提升、助产业发展为主题，打造工匠杯劳动和技能竞赛品牌，采取逐级组织、层层选拔的形式，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资源和力量，突出群众性、广泛性。该项赛事为全区工匠技能人才搭建平台、创造条件，目前已培育出一批技术能手、赛场工匠、大国工匠。
2: 听众朋友，9月13号上午，2026宁夏黄河清岸吴中马拉松正式鸣枪开赛，万名跑者齐聚黄河明珠吴中，在竞速拼搏中感受水运之城的生态之美和城市活力。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我现在就在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的起点，我身后12000名跑者已经蓄势待发，可以听到现场的欢呼声、音乐声都震耳欲聋。今天他们将从这里出发，沿黄河一路奔跑，用脚步丈量黄河明珠，美丽吴中。
3: 上午7:30，随着发令枪响，比赛正式开赛。参赛选手穿梭在风光旖旎的赛道，一边奋勇竞速，一边沉浸式领略吴中黄河生态治理成果和城市发展新貌。本届赛事以纵情饮马、为梦奔跑为主题，设有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大竞赛项目，其中全程马拉松2000人、半程马拉松10000人，参赛选手覆盖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外地参赛选手超过10000人，占比超过参赛总人数的85%。甘肃参赛者，
12: 感觉特别好，赛道特别平，天气也特别凉爽，补给都特别好，都特别到位，吴中的这个群众们都很热情。
3: 湖北参赛者，
13: 第一次来参加吴中马拉松，
14: 对，第一次
13: 来吴中吗？
14: 对，
13: 感觉怎么样？
14: 感觉这里频道路非常宽，感觉这里的特别热情，特别景色特别美。
3: 经过激烈角逐，宁夏选手田虎以2小时17分54秒的成绩斩获男子马拉松冠军，广西选手韦杰婷以2小时41分16秒的成绩夺得女子马拉松冠军，刘英才和赵昭云分别拿下半程马拉松男子组和女子组第一名。2026宁夏黄河金岸吴中马拉松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赵昭云，
15: 状态挺好，然后天气也挺凉快，挺适合跑马拉松的。整个赛事举办得很好，然后旁边的志愿者呀、观众呀也特别热情。
16: 老旧小区居民爬楼难，电梯服役年限过长，故障率高，是不少老旧小区居民的烦心事。银川市一方面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一方面更新改造超期服役的老旧电梯，切实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群众居住品质。接下来请听报道。
17: 在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燕一园社区，一台加装电梯的主体框架正在加紧施工。老小区建成多年，没有电梯，爬楼一直困扰着不少高龄住户。电梯一天天成型，也让大家看到了一键直达的希望。
18: 加装电梯心里很高兴，因为说年龄也大了，70了，再有几年都爬不动了。
17: 据社区介绍，这部加装电梯预计2个月后就能投入使用。除了加装电梯，银川还着力化解老旧电梯的安全风险。金凤区蓝山鸣底社区聚合公寓的电梯已运行20多年，晃动故障时有发生。今年小区完成电梯整梯更换， 展现

0: 市场监管部门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市使用年限超过15年的老旧电梯共有904部。按照今年改造计划，547部老旧电梯将实施更新改造，目前已完工169部。同步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计划加装520部。
1: 9月13号，随着炎黄定扬水系统最后一台机组平稳运行，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工作顺利收官。本次夏秋灌从3月24号开闸行水，累计安全输水174天，引入黄河水40.2亿立方米，稳稳保障全区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为夏秋粮食稳产增收、特色产业提质发展筑牢水利保障。
2: 今年以来，我区严格落实四水四定原则，精细化分解用水指标，严控取水总量。面对春季沙尘、夏季高温等不利天气，水利系统科学调度干支渠与养水设施，高效完成了供水任务。在保障农业灌溉的同时，累计供应人畜饮水、设施农业用水4.3亿立方米，精准保障枸杞、葡萄等六特产业用水，并为湖泊湿地生态补水1.25亿立方米，守护区域生态环境。
1: 其中，炎黄定扬水系统高效完成跨区域供水任务，保障陕甘宁三省区群众、牲畜、工矿企业及农田用水。目前灌区已全面开展渠道检修养护工作，同步启动冬灌方案编制，持续夯实秋冬灌溉及来年春灌供水基础。
2: 今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参与完成的设施叶类蔬菜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推广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等奖。
1: 全国农牧业渔业丰收奖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领域最高省部级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本届为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奖励办法修订后的首次评选。全国共授予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395项，其中一等奖仅60项，集中体现各地农业技术创新集成与产业提质成效。好，稍后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您继续回到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啊？

0: 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遇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去存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6: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是在国能宁夏工作的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9: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10: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9: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11: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9: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11: 就是你知道2月2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12: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9: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12: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10: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13: 我是申秀四。
14: 我是星秀二。
15: 我是
16: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7: 我怎么看不到？
9: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10: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5: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9: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2: 各位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18: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19: 干嘛？
18: 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19: 哼，他们看得明白吗？
18: 哎，
19: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18: 应该吧。
19: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
18: 看懂了吗？
5: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18: 你看，他们都懂的。
19: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5: 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3: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一天。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2: 各位好，我是潇潇。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新闻有：
13: 我国实现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
2: 2026服贸会交出亮眼成绩单，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1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运抵唐山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3: 听众朋友，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中国算力平台已经实现了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接下来请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5: 中国算力平台是国家级综合性算力服务平台，目前已经汇聚了超万家注册企业用户，上架2000多项优质算力产品，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为广大开发者提供算力调用服务，累计沉淀数十亿条算力监测大数据。
17: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总工程师何宝红：
20: 平台有序推动了全国31个省区市的对接入网，建成统一规范、协同高效的监测体系，实现全国算力底数可摸清、态势可感知、运行可监测，推动算力建设向集约、高效、全域协同升级。
15: 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
17: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钟志宏：
21: 强化系统谋划，提升算力利用效能，推进算力设施有序建设，加快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梯次化算力架构，持续完善中国算力平台功能，促进算力资源的统筹监测和高效利用。
15: 钟志宏透露，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算规模达到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同比增长了177%，建成了超70条连通算力枢纽、重点区域的算力传输通道，批复17个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算网协同能力明显提升。
2: 2020年服贸会昨天下午闭幕，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服贸会在分位论坛、洽谈推介、展览展示、成果发布等方面亮点纷呈，取得了丰硕成果。
13: 据介绍，截止到昨天中午的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服贸会期间，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了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
2: 本届服贸会还发布了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测度服务化以及服务贸易与政策的影响、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等多项权威报告，分享前沿研究成果，分析最新发展趋势，促进国际交流合作。
13: 本届服贸会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合作机遇，多领域达成了丰硕成果。
2: 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介绍，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涵盖科技创新、智能制造、现代服务等12个产业领域。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13: 听众朋友，2026中国暑期旅游市场洞察报告在服贸会期间发布。报告显示，游客正在从打卡式观光转向深度体验，旅游消费也呈现出了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特点。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央视新闻的报道。
15: 这个暑期游客的旅行节奏正在慢下来。报告显示，游客平均出游天数同比延长2.3天，连住7天及以上的游客同比增长近30%。

0: 城。相比赶景点，越来越多人开始把当地生活融入旅行。
1: 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那么这次有一个很突出的亮点，就是奔现游和这种慢充式的旅游其实替代了原来的特种兵式的旅游。其实大家越来越希望不是人山人海，而是找到一个具有松弛感的这样的一种旅游氛围和旅游体验。
0: 从去哪里到玩什么，旅游消费也在发生变化。报告显示，今年暑期定制游占比达到57%，高于跟团游的27%。与此同时，避暑也从单纯的天气需求变成新的消费场景。演唱会、体育赛事、研学等也正在成为游客出发的新理由。
1: 中国旅游协会秘书长葛磊，
2: 文旗旅融合的这样的一种特点更加的凸显，以演唱会和一些体育赛事为代表的这样的一种票根经济，其实他们驱动了人们为一场比赛、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也带动了当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的这样一种旅游消费。
0: 据介绍，这份报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研究院牵头，中国旅游协会、中国旅游集团研究院共同编纂，既从产业视角分析市场变化，也从媒体视角研判旅游发展趋势。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海南展区亮出自贸港多项建设新成果，尤其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业务快速扩容。从2022年首架境外飞机进港维修，到今年预计接单破100架，众多境外航资为何选择将飞机送到海南呢？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到海南的维修基地去一探究竟。
1: 总台记者范珊珊，
4: 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可以看到在这个硕大的机库当中，现在是有10架飞机正在同时进行维修作业。这10架当中呢，有6架呀是来自国外的飞机。那其中呢，像我身后的停的这2架一样，既有像是约旦这个已经多次来到海南自贸港的飞机，同时啊，也有像是我左手边的这个来自匈牙利的，是首次来到海南自贸港进行维修的飞机。
1: 维修工程师朱志勇，
5: 他到这里来做的是12年检的一个高级别定检，也是我们海南自贸港第一架引进的匈牙利进境的维修服务的这个飞机。现在这个飞机的维修的范围大概覆盖的是我们的航电系统、动力装置、大翼的组件，还有这个机身结构、客舱内饰等等，几乎涵盖的所有区域。对于330，目前这个飞机来说是最高级别的。
1: 总台记者范珊珊，
4: 第一次来到海南就选择如此大型重要的定检维修项目，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吸引力呢？那大家看，在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是这架飞机所定制的工卡控制单。那技术人员告诉我啊，在这架飞机的定检维修当中，总共是有900多项像这样子的工卡。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会用到3000多件大大小小不同的零部件。这里是飞机航材超市，在这里存放了有超过2200种飞机维修的零部件。那维修过程当中需要用到哪些，在这里可以随时取用。这样随取随用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模式，可是节省了不少航材订购等待的时间。
1: 大新华飞维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6: 现在我们采用的是航材超市的模式，大概可以节约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再加上我们自贸港的一个优惠政策，例如我们的进境飞机维修免交保证金，可以避免客户的资金被长时间占用，像航材保税、海口海关的快速通关，整体下来可以为客户节约10%到15%的成本。
7: 政策红利要落地见效，离不开口岸监管模式的同步创新。海口海关立足航空维修产业实际，为境外飞机入境、航材流转、维修完工出境打通了一条快速高效的绿色通道。
1: 海口美兰机场海关监管二科四级主办田浩，
8: 海口美兰机场海关建立了预审材料、及时审批、快速通关的这种7×24小时的通关机制，依托预约通关的服务平台，及时响应企业的预约申报和查验的诉求，同时运用智能卡口加视频监控加红外线等手段，实现全流程电子信息化的监管，筑牢了安全的防线。
7: 近年来，海南自贸港已初步建成包括整机维修、附件维修、航空发动机维修、飞机喷涂等主要业务的全链条一站式维修产业基地。越南、泰国、卡塔尔等30多家境外航司已成为长期合作客户，头回客成为回头客。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海口空港综合保税区进口货值突破300

0: 161亿元，同比增长超33%。
1: 海口江东新区管理局局长张富明：
2: 接下来呢，我们拓展我们的产业链，然后这个开展，例如航材的保税销售，以及我们的飞机拆检，打造全产业链的维修能力。另一方面呢，我们将继续拓展我们的市场，提升我们的国际竞争力。
3: 江煤入气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9月13号抵达了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这标志着这一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江煤外运是国家能源战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通道以江煤入海为主，通过江煤入境，组装万吨大列，再转入到唐山港京唐港区，最终通过水路运输将新疆煤炭运往华东华南沿海区域。
3: 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了江煤的外运能力。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6: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6: 在国能宁夏工作人员。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4: 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中秋国庆双节将至，饭局酒局扎堆，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卖得火热，有的号称3分钟快速解酒，有的宣称千杯不醉边喝边解，有的甚至打出修复肝细胞这样带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者是运动营养食品。那么这些产品到底有没有用？商家的宣传是否涉嫌违规？
3: 喝酒之后人体是如何来解酒的呢？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大夫介绍说，酒精进入人体后大部分是依靠肝脏来完成代谢解毒的工作，核心依靠的是两种关键酶分布分解。
4: 专家表示，一个人喝了酒之后，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主要由基因决定，体内酒精浓度下降快慢几乎不能被外源性的食物或者是保健品改变。
3: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呢都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保健功效，更不能够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4: 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能，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基本上不是药品，大部分也不是保健品，而是普通食品。根据专家的说法，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几乎不太可能。那么这些商家又是如何通过擦边球的方式来宣传的呢？如果喝酒之后想要缓解不适，科学解酒的办法究竟有哪些？
3: 记者在部分的网络直播间看到，有不少的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有的直播间的背景墙上摆满了各种知名的白酒，直播间的标题呢则打出应酬饭局推不掉，奔波生活别硬扛，还有的直播间背景写的是应酬更体面，不倒翁等各种字样。
4: 为了规避监管，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字。那么对于解酒等功能，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部昏等说法来模糊描述。
3: 直播间内卖的虽然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品，但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是提升酒量的效果呢？
4: 华东政法大学韬奋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欣说，从广告法来说，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如果是普通饮料，它是不能宣传有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中也有关引入了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一些限制。
3: 宿醉以后身体乏力、头痛、难受，那么正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呢？喝牛奶、喝果汁、喝浓茶等等，到底哪种方式更加有效？专家介绍，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饮酒量，做到不空腹饮酒，喝酒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4: 如果喝酒后 头晕头痛严重该怎么办？专家指出，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等刺激肠胃的止痛药，也不要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否则和酒精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此外呢，饮酒过量并且出现了昏迷等情况，一定要到医院紧急处置。
3: 听众朋友，打开社交媒体，无论是短视频弹幕、朋友圈文案、群聊互动，还是观看综艺节目，夯爆了、背手复述、大脑降噪等网络热梗几乎是无处不在。那么这些流行语一旦出现，往往很快会成为年轻人之间的社交通用语。
4: 然而近期一项媒体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47.1%的受访青年感觉自己词汇量匮乏，表达单一。在群聊里用热梗刷屏的人，写工作总结时却常感词穷，一些研究者称之为文字失语症。网络热梗为什么容易传播流行？口头禅话的热词会降低严肃表达的能力吗？
3: 为什么热梗会成为越来越多青年人交流表达时的默认选项？专家指出，网络热梗呢，往往和一个热点事件相关，天然带有一定的热度。其次，网络社交强调的是即时互动，人们希望用尽可能简洁的语言完成情绪的传递。此外，热梗还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身份确认方式。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童佳琪认为，热梗呢，有点像社交里的锦上添花的部分，比如两个人共同懂这个圈子里的网络用语，可能会觉得很有共鸣。
4: 然而当绝子承包了形容各种美好事物的场景，破防了，覆盖了不同的情绪波动，一些年轻人的困惑也随之出现。想要更准确的一点表达，除了热梗，一时又想不到别的词，甚至一些年轻人意识到，在要求正式表达的场合，需要刻意的切换一下语言体系。成功理工大学的大学生于书萌就表示，平时呢私下用的多了，这个思维就会形成了惯性，比如说开会发言、写报告、小组讨论时，脑子里会下意识地蹦出网络词汇，这个时候就需要提醒自己切换回正式的表达，需要主动地区分线下和正式不同的语境。
3: 一些学者将这类现象呢称为文字失语症，并且呢需要正视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学者梁新渊表示，网络用语既不能过度依赖，但是呢也不能够一味的排斥。暴力的粗俗的用语不利于公众心理健康和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的现象，应该杜绝或者减少。平台应该负起审核的责任，优化算法的逻辑，个人呢也应该增强自己的辨识意识，对于不健康的网络表达不参与不传播。
4: 对于如何克服过度依赖网络用语而影响严肃表达能力的问题，专家们一致提到，要提高阅读的质量，提高经典名著的阅读比例，增强语言的审美能力，纠正碎片化的表达。
3: 梁先生强调，要特别关注青少年群体、儿童群体，尤其是学龄儿童的语言使用问题。网络语言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传播更快，影响也更深，所以家庭、学校、社会都应该引导他们提高语言文字素养，打好语言文字的根基。
4: 近期多所高校购置存量房源改造学生宿舍，引发社会关注。此前湖北大学购置校园周边存量商品房，将与阳罗校区一路之隔的武汉城建水岸一些房源改造为学生公寓，成为高校收购周边商品房改造学生公寓的全国首个案例。从武汉城建的水岸学生公寓出发，步行约5分钟即可到达湖北大学的教学区，每栋楼还配有专属的宿管团队。
3: 学生宿舍里空调热水齐全，四个独立的房间分布在一个单元里，室友之间呢既可以一起聊天，也可以关上房门安静地待着。
4: 湖北大学研究生谢子莹介绍，公寓下楼配备这个健身器材，点外卖不用到楼下取，骑手可以直接送到宿舍门口，学校就在马路对面，步行几分钟即可到教学区，日常往返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
3: 刚才提到的这位研究生谢子莹，他住的是双人间，每年的住宿费用呢是1320元。他说不用交物业费，但是感觉享受到了小区业主的待遇。
4: 除了湖北大学外，深圳大学、河北工业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等多所高校也纷纷收购存量商品房 用作学生宿舍，一方面解决了学生住宿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盘活存量商品房。
3: 听众朋友，2024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7部委发布了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及改造提升存量宿舍资源，鼓励高校通过购买租赁学校周边的人才公寓、商住楼等社会用房补充宿舍资源，并按照校内同等标准加强配套服务管理。
4: 在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也降至0度以下，当地的供热部门于12号正式的开栓供暖，那么较计划是提前了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漠河市地处我国的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的气温呢曾经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了。那今年该市的供暖期将会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4: 2026年中秋春节假期即将到来，您是否已经做好了出行计划？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一定要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所以需要您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
3: 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那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呢，一共是有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了5天。
4: 另外呢，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经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求。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是16天。
3: 而且假期运输期间的全国铁路将会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的大约是1.3万列。铁路12306将会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的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采取分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联、列车重联以及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的措施，来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地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4: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潇潇、李佩，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天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

0: 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电台，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水利部、中国气象局9月13日、18日联合发布橙色山洪预警。13号20时至14号20时，海南岛西南部局地山洪灾害风险大，其他部分地区风险较高，要求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落实群众转移避险各项防范举措。从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国家级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一体化算力统筹监测，平台汇聚超万家企业、300多个大模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格局基本成型，17个算力互联互通节点落地，算网协同能力持续提升。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闭幕，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余家线上参展，共举办200场论坛洽谈，达成7大类1200余项成果，多项新技术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出海服务推介成效显著，充分展现中国服务发展活力。服贸会发布暑期旅游市场报告，游客告别打卡式观光，深度漫游成为主流，平均出游时长增加，定制游热度上涨，奔现游还有文体旅融合消费快速升温，演唱会、体育赛事有效带动目的地吃住行游购娱综合消费。听新闻之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宁夏纵深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银川实施湿地修复、固原筑牢水源涵养屏障，腾格里茅乌素沙地治理成效突出，全国水土保持率达77.72%，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2类水质，建成一批绿色园区与绿色工厂。宁宁协作30年来，已有1600多家福建企业来宁投资，到位资金超1000亿元。彭阳订单农业红四补农产品深加工项目落地见效，民营产业园入驻30多家企业，产值突破10亿元，构建起优势互补、双向赋能的产业协同新格局。延焕定扬水系统9月13号停机，宁夏174天的夏秋灌溉工作顺利结束，累计引黄河水40.2亿立方米，保障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并兼顾人蓄引水、特色产业供水，还给湿地开展生态补水，灌区现已启动渠道检修养护工作。中科院、北方民族大学联合研发粉煤灰基土壤调理改良盐碱地技术，试验盐碱地玉米亩产突破3.5吨。该技术既改良土壤，又消纳粉煤灰固废。2019年至今，宁夏累计治理盐碱地90万亩，

0: 是亩产增产82.9公斤。1006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3: 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
2: 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1: 有点丢人。
0: 宁夏新闻广播一零六一民生热线。
2: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一零六点一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零六一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呢，也感谢网络上各位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现在呢，我们的民生热线正在全媒体直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啊，能够收听、收看并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么无论是咨询政策、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我们有以下几种方式呢提供您选择。首先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跟我们的编辑记者进行交流。其次呢，我们邀请您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呢也有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您可以在专区呢通过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以及往期的节目。除此以外呢，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新闻线索页面之下呢给我们留言。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希望呢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排忧解难，解疑释惑。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黄河云视客户端的网友通过1061民生热线反映的问题。那么这位网友反映说啊，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禁止本地学生走读。那么校方的答复说呢，并非是一刀切，特殊情况是可以走读的。那这位网友呢反映的问题应该是想要了解啊，为什么本地的学生就不能走读了，而外地的学生呢只要提供租房证明或满足有一定的住房条件就可以外出租房住，这是为什么。那么针对这位网友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呢采访了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工作人员。首先呢，我们来听一下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3: 首先呢，是从这个学院的安全管理方面，因为我们学院的校区呢距离大沽口的市区比较远，有平均的话在10公里左右，沿途的路口非常多，路况特别复杂。学生呢他们平时主要通勤呢是骑电动车往返，这样的话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之前呢我们学院门前还出现过电动车自燃，以及包括学生没有戴头盔出现的一些交通事故小摩擦的一些情况。尤其呢是我们晚上的这个晚自习后返程的话，到了这个9点以后，这个风险是非常的高的。所以说呢，学院是近年来是推行统一住宿管理，其实最核心的出发点就是守住学生的一个人生安全的一个底线。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教学安排，当前的学院有很多的实训课，它其实呢都是安排在这个晚间的时段，因为我们这个第三年的时候有一部分的学生就要出去实习了，所以说它这个课程的比例我们是保证有实训课的一个开设。那么其实统一住宿也是能保障学生按时参与这个教学活动，不用把时间消耗到这个长距离的通勤上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住宿呢也是方便我们开展这个技能训练，以及包括我们的这个晚间的各类社团以及第二课堂，帮助学生这个掌握技能的同时也是提升的素养。第三个呢，就是政策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住宿管理规定也是严格依据教育主管部门关于学生安全管理的相关要求，并且结合我们学院的地理位置、专业特点和教学实际制定的，这块也是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的一个安全管理规范。
2: 那么从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当中呢，我们可以了解到，首先呢，就是为了保证学生的人身安全啊，因为学院呢距离大埔口市区比较远，平均距离在10公里左右，而且沿途路口非常多，走读的学生呢通勤主要是靠骑电动车往返，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那么之前呢，学院出现过像电动车自燃，以及学生骑电动车出行不戴头盔，还有交通事故小摩擦等等。尤其呢，学生返家的时间都是在晚自习结束之后，也就是说晚上9点以后，这个安全隐患确实是比较大的。所以学校要求学生统一集体住宿。那么是否像这位听众朋友所说的啊，这个外地来的学生就可以自己租房住，或者说也有不走读的学生呢？比如说如果身体存在特殊情况，可不可以申请来进行走读呢？针对这个问题呢，石嘴山市这个石嘴山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相关的介绍。
3: 其实我们并不是一刀切的管理，如果学生有特殊情况需要走读，可以按照流程提交书面的申请，经家长确字签认确认学院审核通过后，我们就可以办理走读手续。我们主要是什么特殊情况？一个是身体，第二是心理，第三是家庭特殊。我们这块呢是可以去走的，这块呢学生本人申请，家长签字，院系审核，我们学工部门不合理后可以办理。然后而且我们每学期都有一部分的学生，当然是少部分的，因为各种情况，比如说我们之前在中学学段身体有这样的一些疾病，或者说是心理上有这种抑郁需要用药，有这样的孩子，我相信每个学校都有，这样的话可以办理走读。
4: 有限制的话需要开一些证明，没有证明的话咱们就没法给他办理，是吧？
3: 对，是的。如果这个孩子说我就是想要去走读，这块的话我们就要后一步考虑这个孩子为什么要去走读，因为他这个路上都有很大的风险。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也愿意让孩子住校，我后续呢我也希望如果孩子有相关的这个疑问，可以来到我们的到各院系的辅导员，以及到我们的学工部门，我们也有一站室便于学生过来咨询。我们整体来说是希望学生都要是住在学校里的，如果学生真的是要有这种特别抗拒或者有个人的这个诉求的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沟通。
2: 那么通过这位工作人员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呢，其实院校呢对于学生住宿也不是一刀切啊，有这个特殊需要的学生是可以走读的，但必须得有规定的相应情况才行啊。其实呢，一般高校呢，它都是要求学校这个学生住宿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学习任务比较重，而且呢，也是有以便于啊学院进行统一管理。对于这个规定，我相信大部分的家长呢也是非常支持。

0: 并认可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学生呢，他是需要走读的。如果说您确实有需要走读的特殊情况的话，那么您可以呢到学院进行申请，只要符合条件是可以走读的啊。但是我们建议啊，如果说确实可以住校学习生活的话，还是可以住校学习生活更安全方便和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黄河云市客户端1061民生热线的网友啊给我们在专区留言反映的问题。这位顾先生反映呢说，银川市西夏区栗子园广场广场舞音响每天早晚音量都很大，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休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那这样我们先来跟反映问题的顾先生来进行一下沟通交流。你好顾先生。
1: 你好。
0: 哎，你好，您是生活在这个栗子园小区是吗？
1: 对。
0: 那么这个广场舞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这个广场舞应该就说是还我具体的从私下里打听了一下，还不是我们栗子园社区和堰口社区，而是周边的一些闲散人员。
0: 嗯，
1: 闲散人员，然后他们是东西两个，像北京路和新洲街栗子园街，人家那两个也好，声音一直很小，就唯独这个栗子家园广场底下这个，
0: 嗯，
1: 他们每天这个声音大的，期间我们去劝导过几次，但是这些人不听嘛，还要围攻我们，最后没办法，我又联系了社区，社区也很积极，居委会，包括西夏公园管理处啊，
0: 嗯，
1: 西夏区综合执法局，曾经都很积极的，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啊，
0: 嗯嗯，
1: 但是这些就是执法部门来了以后。他们一来以后，这些人声音就关小了。
0: 嗯，
1: 但是等这些人一走，立马又恢复到那种扰民的声音。
0: 嗯嗯。
1: 期间我也打过几次110，派出所民警也来了。来了以后，他们声音关小了。上次那是上个月吧，可能是8月20几号嘛。
0: 嗯。
1: 我打过一次，声音那天太大了，广场是好多人都在看电影。我去了，我说师傅，咱们都文明一点啊、哦，我也跳广场舞，咱们声音小一点，大家都啊、哦、愉快的跳这个舞啊、哦，
0: 嗯，
1: 也不扰民，对吧？期间那个广场舞组织者，他没但声音没小，又顺手把这个音量又音到了最大，
0: 嗯，
1: 说你看政府，我们存在了十几年，政府也管不了我，你算干什么？我说我就是一个市民，你干扰到我们正常的这个。哦，生活了、
0: 嗯嗯，
1: 你声音关小一点。他们不但不听，要围攻我、拉扯我嘛。
0: 嗯，
1: 没办法，我为了避免跟他们发生矛盾，我就走开了这些人。我就他说你不服你就告去，然后我就打了个110。派出所民警来了以后，他们也是还是不听嘛。
0: 嗯，
1: 不听。期间派出所说你再不听，我就把音响踢走了啊、哦。
0: 嗯，
1: 民警这样说，这些人就围攻说我们跳广场舞。有什么错？我说派出所民警耐心解释说，你看广场舞没错，但是你们这个音量有点太大了哦，你们声音关小点就行。然后就说这他们这些人，我在旁边呢，他们一看我在，又开始围攻我和咱们出警民警嘛，出警民警为了他这个矛盾激化哦，就劝离了我，然后又让他们声音关小了，
0: 嗯，
1: 就走了。走了以后，这些人好像派出所刚一走连100米都没有，这些人就起哄的吹口哨呢，他们感觉就是好像就打胜仗一样、
0: 嗯、就是其实这些人就是通过打游击的方式嘛，如果相关部门来了他就关小一点、
1: 啊、
0: 人家一走他立刻又拧起来、
1: 啊、
0: 是吧。
1: 期间这个西夏公园管理处咱们社区居委会包括这个综合执法局的同志都来过，
0: 嗯嗯，
1: 都来，一来他们很遵守，稍微人一走，你说这些我最后了解，这些人给我单位回复说他们只有劝阻调解，没有执法权嘛，
0: 嗯嗯，
1: 只能是劝阻嘛。
0: 顾先生我问一下您啊，这两天情况有没有好一点？
1: 这两天因为投诉的人通过我从政府平台，他们说政府回应说这个是他这个投诉不是一起两起了，
0: 嗯嗯，
1: 说现在就可能已经成了这个顽疾了，
0: 嗯嗯，
1: 因为这个

0: 大的广场舞群体进行了劝导啊。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您，就是通过我们媒体反映之后，这两天的情况有没有好转？
1: 他们有时候就是他这边广场舞前面边是广场舞的跳槽，后面就是交谊舞。
0: 嗯，
1: 那我所称的就是广场舞嘛。
0: 嗯，
1: 他们是每天是八点在前面都很松手。
0: 嗯，
1: 就他们从8:20到8:30开始来了，人家前面一波跳完了以后，他们就开始了。
0: 嗯，
1: 但是他们现在这个改不了嘛，包括高考期间，我投诉就不是一次两次，包括周边的商户。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去走访，人没人敢说这个，一说就围攻嘛。
0: 嗯，
1: 你说都年龄大了，对吧？
0: 嗯，
1: 也怕出什么问题。大家，
0: 所以就是说，郭先生，您的意思就是说，您给我们反映问题之后，我们联系这个派出所民警，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好转，是吧？
1: 嗯，派出所来了以后也是只能说是劝导嘛，为了矛盾激化，对吧？劝导。
0: 那这样，郭先生，您看啊。那既然情况没有好转的话，这个事情我们和派出所呢会进行这个沟通，进一步的去督导这个问题，好不好？您再坚持一下，好吗？
1: 行，好，谢谢。
0: 哎，好，那我们就今天先交流到这儿啊。好，再见。
1: 好，谢谢。
0: 那确实呢，这个噪音扰民这个问题呢，现在已经被写入到法律当中了。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广大健身爱好者啊，在休闲娱乐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周边居民的生活，做到文明健身。好，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
2: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7: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名字
13: 不
12: 少
13: 网友反映
11: 啊，这个
13: 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4: 资讯一览天下，

0: 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0: 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呢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呢，也欢迎网络上的网友朋友啊能够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黄河云视客户端。那么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呢，不但可以收听收看民生热线的直播和往期节目，还可以呢通过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在新闻线索的页面下留言。无论哪种方式，我们都期待着您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解疑释惑，排忧解难。好，继续我们的这个热线回复的环节。这是大武口区的赵女士反映的一个问题。赵女士说，大武口永康花园 B 区20-1号楼呢，有居民饲养了一条黑色的柴犬，常年呢不圈养不拴绳，到处溜达乱拉乱尿，还追赶过路人，有的时候呢半夜在外面乱叫，跟前的居民呢经常会被惊醒啊，希望有关部门呢依法查证，严厉查处。那么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啊也将它反映给了大武口区的公安部门。大武口区的公安部门回复说呢，针对这位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啊，最近呢大武口区公安分局朝阳派出所社区民警联合社区工作人员呢对永康花园 B 区进行了入户走访，经了解呢该住户所养的这个犬只已依法办理了养犬登记证，入户民警警告饲养人啊，入户民警是告知饲养人啊，为避免犬只夜间外出吠叫影响周边居民休息，应该呢为犬只戴嘴套，而且严禁散养犬只，外出遛狗必须全程佩戴牵引绳，严格遵守养犬的相关规定。那么犬只饲养人呢也现场承诺将会约束犬只在家中活动，遛狗的时候呢也会佩戴牵引绳。所以呢这个赵女士啊，如果说呢您还是看到这只狗它在这个外出的时候啊，是自己外出啊散养，或者说呢遛狗的时候呢没有牵绳，没有戴嘴套，以及呢夜间出现吠叫的情况呢，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节目组。好，我们再来看看银川市居民马先生咨询的问题啊。马先生咨询啊，职工养老保险缴纳了6年9个月，剩余年限不够啊，那么这个灵活就业养老这个保险应该怎么缴纳啊？据了解呢，马先生呢是1971年2月出生，今年55周岁，之前呢公司给他缴纳了6年0.9个月的养老保险。马先生呢自己再缴纳5年就到60岁了，可这个时候呢因为缴纳年限不够，所以没有办法领养老金啊，所以呢他就想通过我们的节目了解到底这个养老保险能不能补缴，如果不能补缴像他这种情况该怎么办，还有呢就是如果补缴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要缴纳多少年才能领这个养老金。除此之外呢，城乡居民养老的钱能不能转入灵活就业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基金当中啊。那么就马先生咨询的这一系列问题呢，我们接下来呢将会连线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12333电话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丛燕娜呢来进行解答。你好丛燕娜。
1: 主持人你好。
0: 感谢您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啊。那么就马先生刚才问的这些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因为他缴纳的这个养老保险年限不够啊，所以他就想问一下，能不能补缴啊？如果不能补缴，他该怎么办？
1: 好的。那么首先呢，马先生自己呢是在企业呢已经缴纳了6年9个月的养老保险，
0: 对。
1: 那么目前是处于灵活就业人员的状态，那么。目前看的话，他首先年龄是没有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其次是缴费年限也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目前是不满足退休条件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继续缴纳养老保险，中间呢如果有中断的部分， 那么目前的政策是不得以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以事后补年限的这种方式来延长缴费年限。所以马先生反映的这种情况呢，当前是没有任何补缴政策的。
0: 嗯，
1: 他如果现在没有就业，可以逐年去缴纳，一年一年先去缴纳灵活就业人员的职工养老保险。
0: 嗯嗯，
1: 然后缴到60周岁的时候，因为今年是2026年的9月份，他缴到了60周岁，依然是不满足最低缴费年限，那么也没有满足15年。那么通过他的这个出生年月来测算，他是1971年2月份出生的。
0: 对，
1: 他的法定退休年龄呢是61周岁的7个月，退休时间是2032年的9月份。
0: 嗯，
1: 那么到了2032年，马先生的最低缴费年限没有达到16年半，因此他依旧是不享受咱们的职工养老金的条件的。
0: 嗯，
1: 所以他还是需要逐年缴纳，直至养老保险缴纳至满16年6个月，可以办理退休手续。
0: 嗯，所以就是说现在马先生，您赶紧通过灵活就业人员的方式来缴纳这个养老保险，这个时间是可以接续计算的，是吧？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到您退休之后，这个缴费年限还不够，那您就接着继续缴，直到缴费年限够了，就可以领养老金了，是这样吗？
1: 是的，主持人，不论是缴纳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咱们自己以灵活就业人员方式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所有的缴费年限是全部累计合并计算的。
0: 嗯嗯，那么这个马先生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城乡养老的这个钱能不能转入到这个灵活就业的这个养老保险的这个钱当中呢？
1: 嗯，就是如果马先生曾经或者是之前有过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记录的，那么到达我们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时，看他符合哪一种待遇。
0: 嗯，
1: 比如说符合职工待遇的，那么我们就将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全部累计合并进入到我们职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当中。
0: 哦，
1: 那么如果说马先生到了60周岁，他放弃了咱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选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或者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和个人账户是全部规定到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年限与个人账户当中的。
0: 嗯，
1: 所以这都是要看马先生符合哪一种制度下的养老金待遇领取。
0: 嗯嗯，所以就是说呢，马先生对于这个前面缴的钱和后面缴的钱是不是能合并这个问题，您不用担心啊。到时候要看根据您的情况呢，看怎么合并，而不是是不是能合并的问题。那除此之外，现在要做的就是立刻开始缴纳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以便呢这个年限呢能够进行累积，是吧？
1: 是的。
0: 嗯，那崔燕娜，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您啊，这是陈先生咨询的问题。贺兰县居民陈先生说呢，今年他已经40岁了，2011年开始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缴了4年之后离职，养老保险就断缴了。之后呢，又缴纳职工养老保险2年，再次断缴。那之后呢，他又任职到了新的单位，又开始缴纳职工养老保险。截至目前呢，应该说陈先生断断续续缴纳了职工养老保险有8年的时间。那他就还是想问那个问题，中间这个没工作这个期间断掉的能不能补回来。另外呢，他还想咨询一下2026年的城乡居民丧葬费和抚恤均金的这个标准是不是已经定了，那您给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那我们首先回答陈先生关于职工养老保险断断续续这个养老保险累计和补缴的问题。
0: 嗯，
1: 那么陈先生不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缴纳，那么也不论他是在全国哪个省份去缴纳，只要中间有过养老保险企业或者是灵活就业人员职工养老保险缴费记录的，所有的年限是累计合并的。
0: 嗯，
1: 中间2年又2年，中断2年又2年。
0: 嗯，
1: 他只要交过的部分是全部给他累加计算的，所以这一点他不用担心。
0: 嗯，
1: 那么中间中断没有工作的这个时间段呢，是不得以事后补年限的方式来延长缴费年限的。
0: 嗯，
1: 所以灵活就业人员个人呀是没有任何的补缴政策的，他是补不了的。
0: 嗯，
1: 只能继续逐年向后去缴纳，继续累计合并计算。
0: 嗯
1: 嗯，那么陈先生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想咨询咱们城乡居民丧葬费和抚恤金的待遇啊。
0: 对对对，
1: 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叫丧葬补助金， 啊，那么我们丧葬补金的标，丧葬补助金的标准呢，是每个地区都不一样，是根据上年度各地区所在的基础养老金的12个月来计发的。
0: 嗯，
1: 比如说陈先生，他如果是贺兰县的，他就可以咨询贺兰县的社保中心，
0: 嗯，
1: 然后我们基础月平均养老金是多少钱，乘以12就可以了。
0: 嗯
1: 如果他是固原市积极县的，就问积极县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咱们全区各个地方不再统一公布月养老金的一个基础标准，所以这个只能咨询当地。
0: 嗯，就说呢，您只能去问您贺兰县这个相关部门去了解一下这个补助金的标准啊。
1: 对，这个是户籍所在地，这个我们只是打了个比方，陈先生是贺兰县的啊，具体是哪个地区的，看他户籍所在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陈先生是贺兰县的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到当地去咨询才行啊。
1: 嗯，是的。
0: 啊。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丛燕娜呢，今天就群众所咨询的这个有关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的问题提出的问题，那么也感谢您的详细而专业的解答。我们也希望呢以后有其他更多问题的时候，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群众做解答，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嗯，谢谢您，祝您工作愉快。哎，好，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这位依然是黄河云市客户端啊，在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网友的留言啊。网友张女士说呢，金凤区高桥家园有夜间扰民的情况，社区呢现场核查处置，发现呢，就是在高桥家园凤仪路的东头是停放着几辆演出车辆，那么扰民的根源呢是晚上发电机产生的噪音啊。那张女士也说了，这个发电机的声响非常的大啊，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关注解决这个问题。那我们的记者呢，在收到听众朋友的反映问题留言之后呢，也立刻就此问题啊，联系了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高桥社区的工作人员啊。那么工作人员呢，当天晚上呢，也派这个属地的网格员前往群众描述的地点去了解情况。那群众反映的问题是否属实呢？如果确实属实，这个问题将会怎么处置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高桥社区副书记张宁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答复。
2: 耍蛇耍杂技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属于一个流动摊贩，在我们门口表演完就走了。也我们的居民也反馈，我们的同事还带着小孩现场去看过，耍蛇耍杂技卖药膏都有，流动摊贩在我们这儿摆了摊，表演了一两个小时就离开了。现在居民反映的是，长久在我们凤仪路东头的断头路上摆的3辆3轮车，也就是我们现场现网格员下午去排查照拍到的照片，集中搞那个集中箱着呢。至于说的发电机噪音扰民，今天晚上10点或11点，现场去确定了才能发现。
0: 那么据这个高桥社区副书记张宁介绍啊，就网友反映的这个噪声问题呢，有两处噪声源，一处是一个流动商贩的街头杂技表演，但是呢这个表演结束之后当天他们就撤离了，另外一处呢是看到了几辆3轮车改装的房车，所以呢社区干部在9月10号呢再次到现场去查看，看到车上有人员休息，现场也没有出现噪音扰民的行为。那么张书记提醒群众啊，后期如果居民发现周边还有夜间施工的情况，或者是有噪音扰民的情况呢，可以继续给社区网格员或者是环保部门打电话，电话呢是12369，或者呢拨打12345进行投诉举报。也就是说呢，张女士啊，您所说的几辆演出车辆应该是那种临时的演出车辆，现在已经离开了。如果没有离开的话，或者再次出现扰民的情况的话呢，请您也可以和咱们社区网格员进行直接反映，或者再次联系1061民生热线。好，继续来看银川市贺兰县的孙先生反映的问题。 孙先生说啊，依据贺兰县发展和改革局贺兰县优化公共停车的这个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文件规定啊，贺兰县小区停泊车这个停车泊位白天的收费标准在7:30到19:30之间呢，是前40分钟免费，2小时内含2小时是1元钱，那么2到4小时包含4小时呢是2元钱，4小时以上是3元钱，全天封顶3元。而孙先生目前所在的贺兰县梅苑小区停车场31分钟收费1元，也不是全天封顶3元，所以呢，孙先生很质疑啊，这个梅苑小区是否按照相关规定执行了停车收费标准。那么接到孙先生反映的问题之后呢，我们的记者呢联系到了孙先生所在的贺兰县马家寨社区，那么工作人员回复说呢，他们已经联系了贺兰县梅苑小区代管停车收费工作的人员，尽快将车辆的收费系统调整至贺兰县优化公共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那么具体的收费标准是这样的，白天收费标准早7点至晚间的7:30停车前40分钟含40分钟免费，2小时内含2小时收费1元，2到4小时呢含4小时收费2元，4小时以上收费3元，白天最高收费不得超过3元。所以呢，这个不是全天封顶3元，是白天最高收费不得超过3元啊。那么夜间及跨时段收费标准呢，就是19:30至次日早7:30停车前40分钟含40分钟依然是免费的，2个半小时包含2个半小时收费2元，2.5至4.5小时含4.5小时是收费3元，4.5小时以上是收费5元，每24小时为一个循环，同一个车辆24小时的最高收费是8元，之后呢重新累计计费。那么看来这个梅苑小区的停车场呢，确实是没有按规定收费，而且呢也没有调整收费标准啊。那么现在孙先生您可以再查看一下，那么马家寨社区的工作人员说已经联系了梅苑小区代管停车收费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将车辆收费系统调整至贺兰县优化公共停车场车辆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规定范围之内，如果还没有的话，您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则市场监管方面的资讯。9月10号上午，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宁夏会场活动在宁东举行。宁夏会场与市场监管总局长沙主会场实时连线，同步启动本次销毁工作。自治区市场监管厅、药监局、银川石嘴山吴忠市市场监管局、宁东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依法查扣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开展集中无害化的销毁处置。本次集中销毁的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达200余万元，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工业产品等16大类1.7万余件。此次销毁行动充分展现了市场监管部门打假治劣的工作成效，彰显了对侵权假冒违法行为零容忍、从严从重打击的坚定立场。宁夏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加大侵权假冒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切实守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即时新闻资讯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同时呢，也欢迎您呢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啊，那么在客户端呢可以收听1061民生热线的直播及往期节目，也可以在1061民生热线专区呢给我们留言，反映问题或咨询政策以及提供建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3: 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名字
5: 这
4: 个
5: 网友反映的，
6: 这个白天路标
0: 是直接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十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下。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回来，我们下半段呢就要跟着90后的这个男生呢一起在5天的时间当中去打卡5月。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在前半段呢有详尽的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个三山五岳，哪三山哪五岳呢？
1: 而今天呢我们之所以会说到三山五岳，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小伙子，他花5天的时间竟然把5岳给爬完了呢。
0: 我就想问一下，你累吗？
1: 其实呢，因为我没有爬过这5座山全都爬过啊，但是我爬过其中的一座泰山。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泰山其实不算特别高，但是呢，当时我爬完5岳的这个泰山之后的第二天呢，很多人都觉得身体受不了，
0: 对
1: 啊，
0: 腰酸背痛，想想都是这样。
1: 现在的这个位小伙子，他究竟是怎么用5天时间来爬完5座山的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是的，说他的这个故事呢，也震撼了很多人啊。利用5一的假期，在5天时间呢，登遍了华夏5岳。那有网友就开玩笑的说啊，这才是真正的5岳盟主呢。而且他发了那个朋友圈打卡嘛，5月1号陕县西岳华山，5月2号陕县北岳衡山。然后呢，哎，我讲反了哈，是4月29号陕县南岳衡山，4月30号陕县中岳嵩山，5月1号陕县东岳泰山，2号就是北岳衡山了，然后呢3号就是西岳华山了。
1: 这个小伙子呢名字叫做南多多，今年30岁了，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旅游，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而当他工作以后呢，依然会在假期去选择出行。今年4月初的时候呢，南多多就萌生了一个疯狂的计划，利用5一假期来登遍华夏5岳。
0: 既然只有5天的时间，也一定要再提前做做攻略了，所以出发之前呢，他是摸排了前往各地的列车和公交车的次数，确定了详细的计划表啊。他说，我还是比较相信中国的铁路和公交的，感觉可以让我圆满的执行全程计划。你看都用执行来说他整个旅程啊。
1: 他给自己列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表，一眼看过去也是密密麻麻的，里面就涉及到了几点钟精确到分，会登坐哪座山， 坐哪一条公交，从哪个站出发，大概时长是多少，他都写得非常详细。而他的计划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白天登山，晚上赶车，一天登一峰。而南多多呢，最终也是完成了自己的5一5岳之旅。他说自己啊，平时一直会坚持锻炼身体，所以呢，身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因为旅游计划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并不主张网友们轻易的去模仿。
0: 是的，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已啊。他另外还表示啊，我们中国的基建真的是特别牛，有这样方便的交通呢，他才能够完成这样的行程。
1: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也都非常同意，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如此发达的基建和铁路网呢，所以才让5天打卡5岳的旅行才能够实现。在这里呢，也要为我们国家的交通基建点赞了。
0: 是的，看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没有国家现在的基建，根本不可能在5天内完成这个计划。那么国家的基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哈，而且呢，铁路网也非常的发达，火车站是可以直接修到城市治理的。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的好的条件，这么方便的交通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假期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选择出一趟远门，让以前古人来说一趟遥不可及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旅程，变成一场轻松惬意的欣赏风景的旅途。
0: 真的是想想都开心哈。当然爬山呢确实是一个比较费体力的行程路线了，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有爬山的计划呢，一定要在此之前哈，要把自己的筋骨活动开，另外呢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身体的状况哈，一定要量力而行。

0: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这样好的天气也真的特别适合爬山哦。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三山五岳，
2: 其实呢在国内的所有省份当中，江苏省可以算是最平坦的省份了，大部分地区呢平均海拔都低于50米，所以呢没有特别高的山，也没有高原，但是呢江苏也是有很多的山可以爬的。就比如说啊，海拔最高的地方呢是玉女峰，不过也只有624米。
1: 说到玉女峰哈，可能大家相较于紫金山呐、还有刚才大家提到的栖霞山啊，包括这个刚才还有一位牛首山，对，可能会稍微陌生一点哈。那我们今天不妨就可以先从玉女峰来说起。现在其实如果你记起玉女峰呢，可能也更加的容易了，就在于它是江苏省海拔最高的一座山之一了。那说到玉女峰哈，我是觉得其实在很多的城市，包括在很多的省份呢，都有这样一座叫做玉女峰的山。那江苏呢，这座玉女峰是存在在哪里的呢？那说到玉女峰呢，其实不是在南京，玉女峰呢是在江苏的什么地方呢？我其实也在找。
2: 其实我去过，文飞可能对玉女峰不太了解。
1: 对，我就不太熟悉玉女峰哈。
2: 玉女峰就在江苏的连云港花果山。其实玉女峰的名字大家不熟悉，是因为我们更多的会说到花果山。花果山的名字可谓是驰名中外，从古到今大家都非常喜欢花果山。花果山呢，除了玉女峰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有水帘洞。因为花果山古名苍梧山，是在连云港的云台山中麓，而因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呢，所以在海内外特别的知名，自古以来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的美誉了。而刚刚文飞所说到的玉女峰呢，也是卖了一个关子，其实呢就是花果山当中的最高峰了。
1: 那说到花果山哈，也是非常吸引我们的一个圣地了。苏轼呢就曾经写下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呐、真的是一个一去到的地方就觉得哇，云雾缭绕，并且呢在花果山一定能偶遇孙悟空吧。
2: 说完了我们江苏的最高峰玉女峰所在的花果山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更近的。首先要说到的，我觉得最出名的肯定还是中山了。
1: 如果光说中山这个名字呢，可能有很多人在讲说这是哪座山呢？那其实就是中山风景区了。因为山顶呢经常会有紫云萦绕在山顶，所以又被叫做紫金山。
2: 而且呢紫金山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看到老照片的时候呢，发现紫金山当时的绿化不像现在这么好。据说紫金山上有一种矿物，在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晚霞的照射下，紫金山就仿佛镀了一层紫金一样，非常的漂亮。
1: 而且紫金山呢，也是中山龙盘石头虎踞哈，此地王之宅也。另外呢，它还有明孝陵、中山陵、灵谷寺三大核心的景区，所以去到那里呢，不仅能够爬山，还能够逛景。另外还有美龄宫啊、音乐台呀、石像路等等哈。你看如果累了的话呢，可以到音乐台去看一看鸽子在天空当中飞舞的情景，也是特别让人赏心悦目的。
2: 说完了紫金山和也就是中山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江苏的其他名山。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说到的就是茅山。茅山也是非常的著名，被称为是上清宗坛，有着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的美誉。
1: 是的，而且在我的家乡哈，镇江句容市和常州金坛市交界的地方。那么说到茅山呢，也是常年云雾飘渺啊，气候也是非常之好的。它的主峰呢叫大茅峰，也是茅山的最高峰了，大家也不妨可以去登一登哈。我就想到一句话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哈，我觉得茅山用这句话来形容也真的是很妥帖了。
2: 而且大家如果喜欢看玄幻小说的话，一定会更加向往茅山，觉得特别有神秘色彩。所以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氛围的话呢，可以选择去到茅山来感受一下。
1: 另外说到南京啊，还有栖霞山，对不对？刚才大家都说到了赏风 枫叶的好去处。另外呢，在无锡呢还有灵山，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山脉之一了，还有灵山大佛啊，另外还有沾花湾等等哈，拈花湾哈，也是大家非常希望可以在假期去度假的一个好去处了。那我们江苏境内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有名的山，比如说还有狼山，就是在南通，那么南通的朋友呢想必也已经爬过很多次了哈。那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在我们南京的牛首山，刚刚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还有像我们镇江的金山、金山焦山、北固山哈。文飞以前上学的时候呢，每每到春游秋游的时候，老师都会带我们不是去金山就是去焦山，要么就北固山哈。另外还有在徐州的有云龙山，也是很有名的，还有呢在太湖之畔的琼龙山啊，包括我们今天要在最后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山呢，就是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南京的牛首山了，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去打卡过无数次了。
2: 今天我们在五月的这一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的四大这个名山大川呢，我们都说三山五岳，也是代指了我们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山。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江苏非常知名的这些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三山呢还有黄山、庐山、雁荡山。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虽然呢今天时间有限，不能跟大家说到这么多每一座我们的祖国的名山大川，但是相信大家脚底呢一定可以有一天能够去走到这些地方去，能够遍及我们中国的每一片土地。
1: 是的，当然呢在出行的时候也别忘了带着孩子一起哈，让他们通过行万里路能够感受到祖国的美好河山。
2: 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消息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做笔记，因为做下笔记之后呢，我们记住之后，以后就有机会能够真正亲自去体验，毕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更重要的是我们真实体验的感受嘛。
1: 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1: 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下，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5: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4: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5: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6: 做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

0: 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一年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4: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4: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热爱江湖湖江江河湖海的文飞和五豪。我们今天讲到五湖四海的一些风景哈，主要讲到那些湖和那些海，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因为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三山五岳嘛，那我们中国人看风景自古以来就讲究要有山有水，而水呢其实更多的也是江河湖海。今天呢我们就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借用一个成语叫做五湖四海。大家呢一般会用五湖四海来代指我们全国各地的这样的湖泊或者是河流，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说一说五湖四海究竟具体指的是哪些地方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哇，这个电乐真的是特别的让人心情愉悦啊，最关键的是听到水流的声音呢，你情不自禁的就可以安静下来，能够沉下心来好好的去感触一下，或者呢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即便你是放空自我，也是一种心灵的疗养和给予哈。
1: 徜徉于山水之间呢，也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愉快，所以大家在需要放松心情的时候，我想一定都会选择去到水边，而像湖泊这样的地方呢，也是特别的平静，并且是广袤无垠的，让人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震撼，也是特别的漂亮。
0: 那今天我们先从五湖四海讲起吧。刚才在节目开头呢，我们也说到了哈，大家都对这样的一个形容非常的熟悉了，但是你知道五湖是哪五湖，四海又是哪四海吗？我们也来详尽的说一说。
1: 五湖四海呢指的是全国各地，但是呢有的时候也用来说是世界各地。其实呢五湖四海最早出自于周礼下官职方式当中，所以呢其中是有具体所指的。五湖指的就是首先洞庭湖，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洞庭湖。
0: 说到洞庭湖呢，在古代的时候大家都把它称为云梦九江和重湖哈，也是非常好听的一些名字。那得以洞庭湖的名字呢，是开始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湖中洞庭山而得名哈。那么现在这个山呢，不叫洞庭山了，叫做金军山。那说到洞庭湖呢，也是长江流域很重要的一个调蓄湖泊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很强大的那个蓄洪的能力哈。
1: 是的，所以呢，它也无数次的帮助长江的洪患化险为夷。所以呢，我们的很多湖泊不仅是好看，而且对大家也是真实有帮助的，所以呢，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也赖以动。

0: 洞庭湖能够得以安全的渡汛，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湖区呢，名胜古迹也是特别多的，其中就以岳阳楼为代表的历史胜迹是非常重要，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文化资源了。
1: 那说到洞庭湖呢，其实很多人也非常向往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最初它吸引我的就是它的名字非常的美，洞庭湖，就是觉得非常的有仙气哈。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五湖当中的第一湖。那么五湖还有哪四湖呢？那么接下来的呢，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太湖了。那说到太湖哈，我们也知道离我们很近嘛，也是鱼米之乡啊。太湖呢，就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南边。那么古代的时候呢，它的名字叫做震泽，又叫五湖，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居第三名呢。
0: 而且太湖呢，因为它非常好的气候条件，所以物产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太湖三白，银鱼、白鱼、白虾是非常著名的，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非常的鲜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太湖呢，去可以品尝一下太湖的三白。
1: 太湖的三白哪三白呢？我就有吃过哈，想必很多朋友都吃过的银鱼、白鱼还有白虾都非常的有名。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吃那个银鱼蒸蛋哈，当时我都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然后呢用勺子在捞蒸蛋的时候呢，就带着几条银鱼入口之后，我就在想说这也太美味了，非常的鲜嫩哈。
0: 是的，太湖有这么多好吃的，景色也是非常的宜人。
1: 那接下来说到的五湖当中的第三个湖呢，叫做鄱阳湖。其实鄱阳湖的这个鄱字哈，很多人就在说究竟应该读鄱阳湖还是读鄱阳湖呢？那其实是应该读鄱阳湖哈，它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淡水湖，在江西的北部。那说到鄱阳湖呢，它也是仅次于青海湖的哈，并且呢和洞庭湖一样，也是长江干流上非常重要的调蓄性的湖泊。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就是所谓的有强大的蓄洪能力，能够使得很多的洪患呢都可以化险为夷。
0: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湖泊呢，都是跟长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长江也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之一了。接下来要说到的最后一个湖呢，由合肥、巢湖、肥东、肥西等地呢把它环抱起来，这个湖呢就叫做巢湖。
1: 它也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我们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了哈。说到巢湖呢，相比较前面讲的那几种哈，大家可能略微陌生一点。它主要呢是因为产了很多的像银鱼啊，包括湖蟹呀，还有白虾为名，叫做巢湖三鲜。另外呢，在鱼类资源当中哈，其实这里边的种类还挺多的。那么四大家鱼，像鲤鱼啊、鲫鱼等等哈，都是巢湖优质的鲜鱼的种类。另外呢，说到巢湖呢，它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地理位置的。那在古代的时候呢，巢湖南可接天堑长江，北控淮右，就是当时的喉咙哈，合肥。那么左边是和大别山形成了一个犄角，右边呢是威胁到我们古都南京了。所以巢湖在军事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是天下有事者的必争之地了。
0: 说完了江苏边上的这个湖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五湖当中呢已经有太湖是在江苏当中的，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
1: 这就是洪泽湖啦，也是我们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哈。它是我们国家的第四大淡水湖，在我们江苏省西部淮河下游哈。那么它是在淮安、宿迁两个城市的境内了，那么是淮河中下游结合的地方哈。其实原来呢，洪泽湖是浅水的小湖群，那么古代呢叫做富陵湖，在两汉之后啊就叫做破釜塘等等哈，这样的名字。后来到了公元1128年以后呢，黄河南迁经到泗水，在淮阴以下呢就夺淮河下游河道入海，淮河就失去了入海的这个水道。后来呢在盱眙以东呢就筑水，那原来的小湖呢就扩大为了现在的大湖，也就是洪泽湖了。
0: 其实说到湖，洪泽湖我也是特别的有发言权，因为就在我的家乡境内，我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洪泽湖。说到洪泽湖，它的湖面是非常辽阔的，而它的渔业资源也是很丰富，同时呢也是航运的枢纽，所以呢也

0: 也有着日出斗金的美誉。而且呢，说到洪泽湖，不仅是湖面我特别喜欢，我还特别喜欢洪泽湖的湿地，因为在湿地上呢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荷花，每年呢我都会去买莲蓬吃，有的时候5毛钱一个，我可以吃莲蓬就吃到撑，觉得特别舒服。
1: 而且我想象当中那种先采下了莲蓬里的莲子一定是非常嫩的哈。
0: 对，有的时候
1: 香甜可口。
0: 是的，有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莲蓬的话呢，会觉得很多莲蓬很苦，要把心包出来，但结果吃着还是干干涩涩苦苦的，就是因为这个莲蓬比较老了，或者是比较干了，而你先摘出来的莲蓬呢实在是太鲜美太可口了。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湖边去买一买新鲜的莲蓬来尝一尝。
1: 哇，今天不仅有非常美的湖光山色，而且呢还有特别美味的一些美食。我刚刚讲完这些湖泊啊，我瞬间就在想说今天晚上好想吃鱼虾这些湖鲜啊，包括海鲜等等哈。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刚才我们说到了五湖哈，大家都还记得哪五湖吗？那就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洪泽湖。那四海又是哪四海呢？我们在前半段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呢，就简单的跟大家说到一下哈。那说到的四海呢，是东海、南海，另外还有西海和北海，你就记着东西南北就好了。
2: 其实特别好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西游记的时候，或者是看很多的影视作品的时候，都会有四海龙王。
1: 对啊，猴孙悟空就会说，东海龙王，我到你这儿来借一个，就是金箍棒。
2: 是的，所以呢，就会有分为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所以呢，大家就会这么来算。而东海呢，也是非常著名的，像是我们的《西游记》也是跟东海关系非常的大，
1: 非常紧密哈。东海的优良港口也非常的多。那么说到南海呢，自然就在我们的南方了，也是太平洋西部海域，我们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哈。那么南海呢，有丰富的海洋游，包括呢矿产的资源，还有滨海啊、海岛旅游资源啊，都非常的丰富。那说到西海呢，自然就在西部的边缘海，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哈。那么它也是在我们国家和朝鲜半岛之间，是这个应该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一个边缘海了。那么说到这个黄海的生物区呢，因为是很温暖的带性嘛，使得这里的生物种类也非常的多，数量也非常的大。
2: 东海和南海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常常听到他们的名字。说到西海、北海，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有点陌生呢？因为他们有另外的名字。像西海的话呢，大家更习惯叫它黄海，而北海呢，我们更习惯称它为渤海。是的，渤海也就是我们中国最北的近海了，所以呢，也是环抱着像是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这几个省市的。大家如果去到这些城市呢，就能够感受到渤海的风貌了。
1: 那我们五湖四海今天就说到这儿了，用了简短的半个小时时间哈，带领大家去感受了一下五湖四海的魅力。当然，我们想要游历到这些五湖四海呢，我在想说，我这辈子哈，是不是能够把他们都游历完呢？也要打一个问号。另外，想到前两天讲到的那个登山嘛，
2: 五月爬完五岳，
1: 对，佩服佩服啊！等我把我的体能增长上来之后呢，也可以去试一下。我不要五天打卡五座山了，我在想说，我五天能够安安稳稳的爬完一座山，我就觉得挺好的了。
2: 或者是体力不太好的呢，就可以选择在五天内选择一处或者是两处，在湖边去走一走、漫步一下，才是非常惬意的选择，也是让人能够放松心情的。
1: 是的，当然除了这些江河湖海之外呢，也有很多好去处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6: 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中秋国庆临近，市面上各类号称解酒神器的产品热销。医学专家提示，多数产品仅为普通的糖果食品，无法真正加速酒精代谢。饮酒之后建议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不要迷信产品宣传，身体出现严重不适务必及时就医。九月起，全国各地陆续启动了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流感属于急性的呼吸道传染病，儿童、老年人以及慢性病群体感染之后，重症并发症的风险偏高。接种流感疫苗是目前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建议重点人群及时接种。调查显示，超半数的青年感觉文字表达能力下降，过度依赖网络热梗，出现文字失语问题。专家建议，应当理性看待网络用语，增加深度阅读。学校和家庭要引导青少年分清社交闲聊和正式场合的语言表达差异。湖北大学、深圳大学等多所高校采购周边存量商品房改造学生公寓。湖北大学改造后的双人间，每年的住宿费1320元，配套生活设施齐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盘活社会房源，补充高校学生宿舍供给。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银川持续推进老旧小区电梯加装和超级电梯改造，今年计划加装电梯520部，改造老旧电梯547部，新更换电梯配备无障碍按键、电动车阻车器等设施，切实化解老旧小区的居民爬楼难的问题，提升居住的安全感。农业农村部公布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宁夏设施叶类蔬菜全程机械化推广项目荣获一等奖。经过示范推广，产区叶菜关键环节机械化率提升至72%以上，每亩呢可以减少人工投入200多元，助力设施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贺兰县第二届虾蟹欢腾捕捞节举办，养殖户抱团拿下6100万元的水产购销大单。当地发展工厂化零抗生素养虾模式，塞上湖蟹品质优良，全县渔业养殖面积5.8万亩，年产值突破10亿元，有力的带动乡村振兴。宁夏七渝乡野养在自然之间线路入选全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的线路，串联起银川、永宁、灵武多处酒庄、田园营地，涵盖采摘、露营、民宿等业态。到此呢，宁夏已经有34条线路入选全国乡村的旅游精品名录。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编辑，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带着各位一起来了解经济微观察，空置房跑出了水费。财经资讯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说一说2026年宁夏医惠保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高峰，航班超售再次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买了机票呢，却因为座位满员上不了飞机，航班超售是不是等于被拒载？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今天的交易开始了，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南京证券的杨涛。另外呢，在反诈进行时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一说防范金融的黑灰产。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经济微观察，空置房跑出水费，房屋无人居住却跑出了400多元的水费，这让银川市金凤区清水花园小区住户方先生呢十分的纳闷。2025年9月，方先生离家到南京照看孙子，家中啊长期空置。今年6月返回银川，却发现自家水表产生了400多元的水费。家里没人住，没人用水，怎么会产生这么多的水费呢？方先生一下子懵了，带着疑惑找到小区物业沟通。方先生认为这笔水费呢不该由自己承担，但是小区物业并不认同，双方各执一词，多次协商无果，矛盾不断的激化。无奈之下，方先生呢向金凤区长城中路街道清水阳光社区反映情况，社区第一时间启动了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网购员入户核查方先生家中的水表情况，发现旧水表内部严重生锈，读数窗口模糊不清，存在计量失准、水表空转等故障隐患。社区随即将现场核查情况同步告知方先生和小区物业，并提出更换水表、查找问题根源的处置建议。最后，方先生主动自费购置了新水表，完成更换安装。经过反复劝导，双方达成了和解，400多元的水费由方先生和小区物业各承担一半。问题解决了，事情捋顺了，方先生啊，如释重负的心也放下了。9月7号呢，看着调解结果，方先生如释重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9月12号，记者从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了解到，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2022到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自治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参与完成的设施业类蔬菜全程机械化关键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的一等奖。9月11号到13号，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启幕。宁夏组织葡萄酒、枸杞深加工产品、冷凉蔬菜、非遗文创等组成品牌矩阵参展，寻觅商贸合作。9月11号，由自治区医保局、宁夏红十字会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医惠保捐赠仪式在银川举行，现场为2025年度获赔群众发放理赔金，并向困难群众代表捐赠2026年度宁夏医惠保保费，向捐赠企业授牌。作为宁夏首款定制型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宁夏医惠保有效缓解部分罕见病、重特大疾病患者的高额医疗费用负担。2025年，全区参保19.6万人，群众医疗综合报销比例提升7.31个百分点。今年参保人数已近23.3万人，保费规模突破了3199万元，增长26%。现在逛商场啊，不只是购物消费，还能够收获满满的情绪价值。近日，银川市民江女士呢走进新华商圈重装开业的国风里，切身感受到老商场的蜕变。以往单一的商品陈列专柜悄然不见，山野风森系呢这个休闲空间、雅致屋顶花园、多元化的生活集合店等错落分布，一步一景，让传统的商场焕发新貌。今年以来，针对传统商圈业态老化、新消费场景供给不足等痛点，新景区以政企协同、商圈升级、消费运营、首店招引等为抓手，通过一商圈一方案推动商业主体转型升级，发展体验经济，让老商圈盘活存量，引来新的客源。
连日来呢，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单位倒牌攻击，统筹人力设备、土建以及方舱吊装、机电安装等多个工序同步推进，项目跑出了建设的加速度，顺利基建的提速带来数字应用的落地提速。宁夏医保影像云项目今年5月在这里落地，经过2个多月的项目建设，当前核心平台已经建成交付。目前中国移动宁夏分公司正持续加快中卫数据中心的建设进度，不断扩容算力规模，持续做优算力服务。未来呢，还将以算力底座为支撑，落地更多数字化民生项目和产业应用，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落地见效贡献宁夏力量。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警报民防公告，为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的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10点到10点30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放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民放时，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特此公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日。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最直接的建议，最及时的剖析，交易开始了。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陈阳。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的南京证券投顾杨涛老师。杨涛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3: 杨涛老师，对于市场的表现您的观点是什么呢？
4: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晨尚未收盘，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主。截至上周五收盘呢，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跌1.18%，科创综指跌1.45%，深证成指跌1.08%，创业板指呢跌了0.49%，全市场指数呢跌了0.34%，微盘股指呢跌了2.72%，全市。

0: 市场共计643只个股上涨，40只个股涨停，4870只个股下跌，21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的话呢是12.15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0.44亿手啊，放量了1.71亿手，增长幅度是16.38%，成交额合计19719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6472亿，成交额呢放量了3247亿，增长幅度是19.71%。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上周5个交易日个股上涨数量小于下跌数量的交易日有3天，市场在上周一和周二逐步走强的情况下呢，从上周三开始啊，市场空头情绪开始放大，截至上周五，市场下跌个股的数量进入到了年内的极值区域。再看涨跌停情况，上周呈现出涨停个股数量逐步减少，跌停个股数量逐步增加的情况，只不过上周五的跌停数量只有21只，相较于全年其他时间节点来看呢，市场的做空情绪虽然被放大，但是并没有进入绝对的冰点。综合来看啊，因为外部因素的干扰，市场整体偏向了做空情绪，但是并没有形成极致的踩踏。其次是成交量和成交额，上周成交量和成交额基本都保持在一定的区间内震荡，成交量最低的话呢是10.44亿手，最高呢是12.15亿手，由低点到高点的振幅维持在16%左右，成交额最低是16472亿元，最高呢是19719亿元，由低点到高点的振幅维持在19%左右，两者均整体处于年内相对较低的区间。对比来看呢，由年内高点到年内低点的下降幅度啊，成交量低于成交额，这种情况主要源于非量化资金交易频率的降低，交易标的的价格回撤，以及资金对交易标的由高到低的切换导致。综合而言啊，市场延续了之前的表现，成交量和成交额不同步的无序波动，说明资金没有形成统一共识，处于底部的成交量和成交额难以支撑市场的整体走强。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上周市场整体以震荡回落为主，日线级别四大指数的走势基本一致，但是强弱分明，其中创业板指数表现相对强势，有效维持在9月4日的低点之上。其他三大指数呢均跌破了9月4日的低点，上证指数接近8月25日的低点，深证成指和科创综指再度逼近7月30日左右的低点。周线级别呢，科创综指表现相对较好，科创综指大幅回踩10周均线后有一定的下影线，说明有资金抄底拉升。其次是创业板指在10周均线附近出现了一定的支撑，而深证成指和上证指数表现的相对较弱，上证指数以一根实体阴线打破了原有的上升形态，而深证成指呢则完全击穿了10周均线。月线级别四大指数均呈现弱势向下回调的形态，上证指数相对较强，尚未阴包阳，而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和科创综指均呈现为阴包阳的形态。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多个综合维度来看，上周市场明显走弱，原本以观望为主的资金呢因为外部因素的影响选择了卖出，虽然整个市场整体偏向做空，但是并没有出现极端的踩踏情绪。个人认为啊，在外部事件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场内和场外的资金短期内无法形成统一，市场仍将以轮动为主。
1: 那杨涛老师，在外部事件没有明确答复的情况下，场内和场外的资金短期内无法形成统一，那市场仍将以轮动为主，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想知道投资者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0: 好的，主持人，在市场多重因素的扰动下，短期内结束轮动行情的可能性很低，因为场内场外资金对于部分对于外部事件的看法有着明显的分歧，认可的方向和板块呢也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个人认为，在事件没有给出明确答复之前，投资者将持续面对快速的轮动行情。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需要明确现阶段参与市场的资金都有哪些。目前市场上的主流资金是机构资金、游资、量化资金以及散户资金这几大类，其中的机构资金、游资以及散户呢都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存在了很久，量化资金则是近几年快速扩大的新型资金。量化可以分为模型量化和事件量化两种， 其中事件量化和之前以题材性情绪炒作的游资很相似，都是以交易突发事件的情绪性热度为主。这类资金最重视的就是时效性和情绪的认可度，需要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最核心的标的。伴随着交易策略的进一步成熟和交易规则的改变啊，这一类资金的进场速度大幅增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一突发事件出现后，直接相关的核心标的会出现直线拉升或者直线下跌的走势，这就是事件量化和游资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模型量化呢，更多的是参考历史模型来做出买入卖出的操作。由于 A 股的历史原因啊，导致此类量化的模型中触发卖出的因子的概率相对较大，所以投资者会发现个股的上涨难度相较于之前而言进一步加大。在稳步的堆量推土基石上涨或者爆量单笔快速拉升中，经常会出现大笔卖出资金，导致整个上涨过程呢不够连贯。这其实就是模型量化根据历史数据做出的卖出操作。而在下跌过程中呢，如果出现爆量下跌，会突然涌现极多的卖出盘。如果是堆量推土基石下跌呢，则经常出现闪崩的现象。对于模型量化而言啊，完全不存在对个股逻辑和基本面的研究，可以说是典型的墙头草，只会说风倒。根据对以上资金的分析啊，个人认为处于轮动阶段的时候，各位投资者应该做一个滑头的投机资金，控制好仓位，避免盲目的追高杀跌，以快进快出为主要操作模式。具体来说呢，就是以小仓位逆势操作的思路，在诸多的轮动板块中下跌的时候进场试错，上涨的时候卖出获利。如果跌幅进一步加剧，要舍得离场；如果涨幅呢进一步拉高，要忍住不追高。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谢谢杨涛老师精彩的分享，再见。
0: 再见，主持人。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0: 里就先
1: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1: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1: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今天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
10: 不少网友反映
11: 啊，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一小时，世界在变。
3: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2: 经济一小时。
1: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3: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陈阳。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的财经资讯，来自上海第一财经的报道。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工信部等九部门11号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实务规划，面向2030年提出一个总目标、4个分目标。来听报道。
1: 据了解，一个总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

0: 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四个细分目标包括关键技术水平有效提升。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达到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在产业结构上，行业数字化发展达到较高水平，全员劳动生产率较2025年提升 15%。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十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中国汽车品牌具有较高美誉度，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此外，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11号发布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8月指数止跌回升，升至年内较高水平。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这一积极变化不仅折射出消费市场的持续回暖，更从物流端印证了国内经济循环潜力正在加速释放。
0: 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供给端持续向好，库存周转率指数、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分别环比回升 0.4、0.5、0.9 和 0.1 点，反映仓储周转效率、配送时效水平、订单履约能力以及用户服务体验同步改善。人员指数与实在率指数较上月分别回升 0.3 和 0.6 点，显示劳动力供给保障与车辆运载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从需求端来看，夏秋换季消费形成有效拉动，美妆护肤、秋季服饰持续夯实电商市场刚需基本盘，传统手机、电脑等数码产品则受开学季消费提振与产品价格上行双向对冲，整体市场需求有所放缓。但消费偏好持续向 AI 类智能产品迁移，高端智能电子产品逐步成为市场新的增长引擎。从实际业务量来看，八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表现尤为亮眼，与上年相比继续保持20%以上的增速。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马增荣对此评价称，
2: 电商物流的回暖是消费活力最鲜活的体现，不光城市订单稳定，农村电商物流也增长明显，说明城乡消费市场都在发力，物流跑起来就是内需火起来，也反映我们国内经济循环的潜力正在不断释放。
0: 从电商物流的主要核心指标来看，库存周转率、物流时效、履约率和满意率4项指数均连续多月稳步回升，这背后离不开 AI、 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深度赋能。当前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在深圳地铁福田站，10台智能无人车常态化开展快件自动化装卸、接驳转运工作，打造出高效便捷的都市物流新场景。这套全国首创的无人车加地铁快递运输模式实现了全链路闭环运行，快件在转运中心完成前置安检，自动分拣后由无人车按照固定路线自动运输至地铁物流车厢，全程可自主感知智能避让障碍物。这一创新实践不仅提升了物流效率，更为城市末端配送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深圳的创新实践是全国物流末端配送无人化加速普及的生动缩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行业无人配送车保有量突破 5.5 万台，同比大幅增长，末端物流无人化设备进入快速放量阶段，行业整体数字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 30%。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数字赋能物流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3: 越来越多的物流企业正在加大数字化的研发投入，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更重要的是，数字化能力让企业能够更加精准地洞察客户需求，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
0: 在政策层面，近日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仓库改造升级，促进实现人工智能加物流综合调度，规范无人驾驶货车、无人快递车等装备试点应用等。专家表示，物流数字化投入将持续赋能通道网络优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供有力支撑。
1: 随着中秋国庆假期的临近，机票预订开始进入高峰，航班超售再次

0: 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买了机票却因为座位满员上不了飞机，航班超售是不是等于被拒载？解决超售的关键是什么呢？来听第一财经广播崔琦的介绍。
1: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多数旅客对航班超售情况并不了解。
2: 我并不知道机票超售这个事情，也很少了解吧。
3: 不是很了解，也没遇到。我觉得最好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
1: 机票超售，简单来说，就是航空公司卖出的机票数量超过了飞机实际座位数。通常情况下，每个航班有3%到5%的旅客因为改签、晚到等原因买了票，但最终不能来登机。航空公司就根据机上座位空置的历史数据多卖出几张机票，通常比例为3%。来对冲座位空置的概率，那航班超售就一定意味着有旅客被拒载吗？中国民航新型智库专家韩涛解释称，
4: 超售不等于被拒载，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绝大多数超售航班，因为有旅客没来，有旅客自愿改签，也有旅客提前变更行程，最终都能正常的满座起飞，没有任何人被拒载。有航司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实际最终未成行旅客占全部定座人数比例不到0.3%。
1: 韩涛认为，超售本质上是一个收益管理工具，核心是应对机上座位空置风险。一架飞机的座位是易腐商品，航班一旦起飞，空座位就永远卖不出去了。如果严格按座位数售票，按照行业平均4%到5%左右的旅客订票未到率来计算，每个航班平均会空出8到10个座位，一年下来，民航业损失的座位资源会非常惊人。
4: 如果完全取消超售，对于航司来说意味着客座率下降，单位的运营成本上升，最终可能传导为票价上涨。那么对于旅客来说，热门航班更难买到票了，那票价也会更高，每年呢会有大量的航班座位被白白的浪费，那全社会的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也会下降。
1: 航班超售是国际民航业的通行做法，但是作为旅客，往往更关心的就是超售之后该如何处置。记者查询对比多家航空公司运输总条件等相关内容发现，各航司在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标准、处置流程上差异较大。有的航司在购票页面有提示，有的完全没有。有的航司在值机时告知旅客，有的航司到登机口才告诉旅客。补偿标准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采用现金、代金券和里程等多种形式。韩涛认为，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根源所在。
4: 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呢，导致了旅客权益保障取决于你做的是哪家航空公司，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底线标准。所以呢，行业统一规范的缺失是超售问题的总根源，这也是团体标准制定的紧迫性所在。
1: 目前国际上对于超售的处理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自愿竞价，航空公司在登机口公开征集自愿者，以较低补偿开始报价，逐步加价直到有人愿意让座；另一种是欧盟模式，采用法定标准和自愿竞价结合，明确规定了非自愿拒载的补偿标准，按飞行距离1500公里以内补偿250欧元，1500到3500公里补偿400欧元，3500公里以上补偿600欧元。同时要求航空公司必须先征集自愿者。而我国国内航班超售处置一般通过登机口现场临时征集自愿者的方式，由于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容易引发旅客纠纷甚至航班延误。近期东航 APP 上线了超售让座立减50、100元的选项，将自愿者征集从登机口前移至购票环节，这意味着旅客在购票时就可以选择用让座意愿换取票价优惠。对于这一创新举措，旅客反应不一。
5: 那应该愿意的，就是我在购票的时候，那不愿意就不用勾选不就好了。
6: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那50元优惠再加上后续的一些赔偿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勾选。但是如果行程安排很紧或者有重要的事情的话，航班一旦延误或者调整，耽误的行程带来的损失可能远远不是这几十块钱的事儿。
1: 但韩涛还是对类似的尝试予以肯定。
4: 第一，把选择权还给了旅客，行程灵活的旅客呢，可以用让座意愿换票价优惠；行程的刚性的旅客不勾选，他就不受影响，这是一种价格的差异化。第二呢，降低了现场博弈的冲突可能性，那登机口只需要聚焦提前报名的志愿者，减少了旅客的被动感和焦虑感。
1: 航班超售本质是以少量旅客未登机的概率来减少空座损失，它不违法，也有助于维持票价和运力效率，但关键在于处置是否规范。今年七月份，中国航协宣布在民航局指导下牵头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围绕起售信息、告知范围、分级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进行研究。8月21号，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国内航班超售处置规范获批立项，计划在明年6月完成。总体来看，超售本身是中性商业行为，争议多集中在信息是否透明、赔偿是否到位，规则正在细化，效果仍取决于执行。
0: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开标，产生中标结果。此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共有156家企业的558个产品投标，148家企业的517个产品中选，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选。来听报道。
7: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涵盖23种耗材，包括消化道球囊扩张导管、食道、肠道、胆道、胰管支架、消化道导丝、取食网栏、冷切及热切圈套器、止血夹、组织切开刀等。采购周期至2029年12月31号，预计2027年1月实施中选结果，届时广大患者可以用上质优价宜的集采中选产品。
8: 天津市第三中心一员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
9: 基本上我们消化内镜相关的这个治疗的耗材，将近90%以上都纳入了集采的目录。现有的这些耗材，尽可能的利用集采以后呢，对于患者的这个治疗的这个费用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这样也会减轻患者的就医的这个压力，同时呢，也能够使这个医保资金能够更规范、更合理的使用。
7: 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也就是设定两个锚点价格。如果某企业报价低于第二个锚点，系统会认为其报价过低，偏离合理区间，其带量采购比例将被直接清零，并且不占用中选名额。此举将兼顾降价控费与产业合理利润，减少行业内卷。
8: 中国医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
10: 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5月份发布了充电宝新版3C 的认证实施规则。截至到目前呢，有关认证机构已经按照新版实施规则发出首批32张3C 的认证证书。自2027年4月1号起，所有出厂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必须按照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获得认证。未来呢，选购充电宝，消费者该看哪些新的标识？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1: 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认证依据，强化了挤压、针刺、吸力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上降低了移动电源的安全风险。在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记者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对一款充电宝产品的电芯进行针刺实验。这是新版充电宝 3C 认证实施规则中专门增加的涉及安全的测试项目。
8: 工信部电子标准院安全中心实验室主任耿振峰：
12: 如果这个质量比较优秀的那个电芯呢，它在针刺之后是不会发生起火爆炸的风险的，然后不合格的产品呢，它可能由于内部短路防护这个不满足这个标准的要求，会出现起火呀或者说爆炸的这个情况。
11: 针刺实验能够模拟锂电池发生内部短路的场景，通过直接刺穿电芯，让电池内部的卷芯发生大范围的短路，来检验锂电池的本质安全。在这个专门的检测实验舱中，技术人员在进行新增的循环后老化吸锂检测项目。
12: 我们会把电池充满电，然后通过专业的工具将电池解剖，将它的卷芯全部打开， 正常的电芯呢，它是在充满电展开的时候呢是金黄色一片的，如果有细粒的话，我们会看到一些异常的白色的斑点呀，这个斑点就是锂析出，随着它的累积，它将来有可能会刺穿隔膜，导致电池内部短路，然后引发热失控啊、着火啊、爆炸等风险。
11: 根据新版充电宝3C 认证实施规则，还要求充电宝产品必须具备智能管理、电压调节和异常禁用等功能，进一步提升产品安全性。

0: 充电宝内部的这个电池，随着它的使用，它会有慢慢的衰退和老化，安全性呢可能也会有所降低。于是呢，这个新国标要求充电宝随着它的使用，要逐步的降低它的充电电压，也就是随着它的使用，充进去的电量会有一个缓慢的减少，来从而保障这个电池在使用之后还能够保证更高的安全性。
1: 作为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留意产品外包装盒上的标识，来判断充电宝产品是否通过了新版3C 认证。
0: 充电宝本体上会有一些新增的标识要求，专属的身份证号码，标出它的建议安全使用的年限，比方说3年或者5年，这都是强制要求必须在本体上标注的。编码的前四位呢，代表这个充电宝的生产厂家，电池的生产厂代码以后四位的形式体现出来。所以这两头的各四位呢，是消费者比较直观能够识别的，就是说这个充电宝是谁生产的，里面的电芯是谁生产的，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确认。
1: 另外，充电宝制造商一般会在本体印制产品的执行标准，通过新版3C 认证的充电宝多数都会增加标记执行的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到本体标签上，并配有摔落磕碰等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若出现严重故障切勿继续使用等中文安全警示说明。
2: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3: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我们宁夏经济广播的经济一小时啊。那么今天的反诈进行时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防范金融黑灰产。专业的法务代理退保，全额退保不成功不收费，专业代办全额退保无损拿回全部保费。在短视频平台呢，常常有不法分子拿着类似的话术精准地阻击消费者，诱导其办理代理退保，使消费者啊蒙受多重损失。这其实呢，就是金融黑灰产的典型案例。所谓的金融黑灰产，指的是金融领域的黑灰产业。他们通常利用金融消费者在维权等方面的急迫心理诉求，披着为合法维权的外衣，干着非法的勾当，谋取高额的不当利益。典型表现形式呢，有非法的贷款中介，诱导退旧保新，不正当反催收，虚构投资理财产品，恶意逃废债，非法办理退保理赔和虚假征信修复等。大都会人寿呢，近日发布的一则案例揭示了非法代理退保的典型骗局。就是市民王先生啊，他长期呢从事外卖的配送工作，多年前呢办理了重疾保险，日常刷短视频的时候被专业代办全额退保无损拿回全部保费的广告吸引，点击链接后呢，被诱导添加不法分子的联系方式，对方谎称熟知保险漏洞，拥有内部办理的渠道，先夸大保单缺点，制造王先生的退保焦虑，然后呢索要身份证、保单、银行卡照片等敏感的资料，诱导王先生编造投诉的话术，配合向监管部门进行恶意投诉，并收取高额代办的手续费。那么后续呢，不仅退保迟迟无法办结，王先生的个人证件、保单等隐私信息还被外泄倒卖，接连收到贷款、推销、诈骗等骚扰电话。同时呢，因为参与恶意投诉、编造虚假材料，在保险服务相关业务当中留存不良的业务登记记录，后续呢，在投保、办理其他金融业务均受限制，而已经支付的手续费也没有办法追回，蒙受了多重损失。代理退保呢，它属于保险的黑灰产业，骗局暗藏着三大风险：资金损失的风险、信息泄露的风险和保单失效的风险。

所以呢，多家保险公司也特别的提示消费者，保险退保不存在所谓的特殊内部渠道，全额退保大多是虚假的噱头。所以金融消费者呢，一定要擦亮双眼，认清非法代理退保黑产的真面目，不要被网络广告所迷惑，不要轻易的把身份证、银行卡、保单等重要资料交给陌生的第三方。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再见。

0: 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桑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
5: 心意到了，
3: 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7: 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黑龙江漠河气温降至零度以下，当地9月12号较计划提前13天启动供暖。漠河是国内供暖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本供暖周期预计超过8个月，将持续到明年的5月中旬，保障当地群众安全温暖过冬。2026年中秋国庆调休安排公布，9月20号、10月10号需要上班，中秋高速不免费，国庆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免费，铁路增开大量临时列车，实行高峰运行图，全力保障双节旅客出行。旅美大熊猫青宝9月12号迎来5周岁的生日，华盛顿动物园专门举办生日庆祝活动，青宝大方亮相和游客见面，憨态可掬，让到场的美国民众近距离感受大熊猫的独特魅力。1061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9月9号到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宁夏本土企业智慧亮相服贸会中国服务案例展区，集中展示中阿智能互译系统、多语种教材、图书译介、影视译配等成果，企业依托宁夏区位优势深耕语言服务，现场和海内外客商对接洽谈，寻求多领域的服务式合作。既道相融，南北共运。坦培拉绘画学术巡回展银川站在银川美术馆开展，展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140件古典绘画作品，同步举办学术研讨。展览持续到9月20号，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银川西夏区检察院通报了一起诈骗案例，房产中介借垫资过桥、内部房源的名义，以高息为诱饵，骗取了多名熟人数百万元。检察官提醒，高息借贷风险大，出借的资金呢，务必核验合同、抵押物，谨防民事纠纷，掩盖刑事诈骗。中科院北方民族大学联合研发了粉煤灰基土壤调理的技改盐碱地技术，试验盐碱地玉米亩产突破了3.5万吨。那该技术既改良土壤，又消纳粉煤灰固废。2019年至今，宁夏累计治理盐碱耕地90万亩，粮食亩均增产82.9公斤。9月12号，银川市总工会举办了汇聚良缘同城会周末聚教师节专场单身职工联谊活动，50名单身青年相聚市非遗展示中心，依托非遗手作、知识抢答等趣味环节交流互动。今年以来呢，银川工会打造常态化的联谊平台，分圈层举办专场活动，提供婚恋全链条服务，助力单身职工安家银川。1061新闻快报由李佩丹及陈阳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资讯，奔跑逐秋乐出彩，公益体彩点亮惠农乡村定向的赛事嘉年华。另外呢，体彩活动当中呢，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体彩顶呱呱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活动火热上线，三款文化主题

一类多款体育运动类主题票同步销售。在警示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抢了几个红包搭进去啊，40000多，最后呢是体彩小知识，体育彩票的公益金都用在哪里了呢？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旧爱迷彩票，秋意渐浓，运动正当时。9月12号到13号，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乡村定向系列赛事宁夏惠农站落地宁夏煤炭地质博物馆广场。中国体育彩票携迈开步动出彩主题快闪专区惊喜登场。这次活动把趣味游戏、温情公益、视听盛宴搬至赛场，沉浸式解锁好玩又暖心的全民健身派对。赛道之上，参赛选手奋力奔跑，在定向越野的探索拼搏中挥洒汗水，尽显全民健身的蓬勃生机。而赛场外围体彩主题专区人气高涨，蓝黄配色的主题装置醒目亮眼，吉祥物乐小星穿梭现场，和选手市民亲切互动合影，处处洋溢着热闹欢快的氛围。这次活动重点打造多项特色体验，体彩助力定格荣光的奖牌雕刻服务成为了最受完赛选手喜爱的项目。选手们雕刻的奖牌将赛场拼搏的瞬间化作专属的纪念，成为现场极具人气的打卡项目。而趣味闯关区呢，更是欢乐不断，韧性十足，剪影打卡，摆姿势对标剪影，随手一拍呀，就是趣味大片。远离圈套、套圈挑战、足球绕帐、平衡博弈轮番上线，闯关卡及印章，集齐印章就能够兑换惊喜礼品。不少的亲子家庭组队上阵，沉浸式感受运动魅力。玩累了就打卡复古报刊停封的体彩加油站，既是便民的体验窗口，也是责任彩票的宣传阵地。工作人员耐心讲解玩法规则，逛逛展台，看看乐小星周边，慢下来感受轻松治愈的好运氛围。一旁的公益展示区用图文案例微微讲述体彩公益金的去向，而群众体育、公益事业、经济体育发展的背后都有这份来自大众的善意汇聚。夜幕降临之时，白天的趣味体验仍意犹未尽，属于夜晚的欢乐篇章就已开启。山河之声音乐节精彩上演，摇滚、民谣、潮流电子曲目轮番演绎，现场特别设置红色主题演唱环节，全场共同唱响红色经典，凝聚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舞台间隙循环播放体彩的公益宣传片，配合体彩宝贝团活力展演，进一步烘托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运动不分强弱，参与即是出彩。体育彩票把公益藏进了游戏、歌声和烟火之中，无数普通人点滴善意汇聚成了公益金，托举起基层一场场群众赛事，让更多的普通人不用远走，在家门口就能够尽情地奔跑。而下一步呢，宁夏体彩将持续践行公益使命，积极联动各类群众体育赛事平台，广泛传递全民健身理念，让更多的群众共享体育发展的实惠和快乐。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彩活动。当夏日的余温渐渐散去，金秋的凉意呢悄然来袭，一场承载着文化底蕴和惊喜好礼的盛宴正向着宁夏的每一位购彩者奔赴而来。2026年9月7号，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统一部署的顶呱呱秋季大型文化营销活动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正式开启。这次活动以华夏寻宝堂、中国风及三款主题票为核心，融合了传统文化和即开娱乐属性，让顶呱呱成为大众探索传统文化的仪式感载体，传递文化自信和美好祝福。即面值20元游戏规

规则呢，就是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出现了即标志图片，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两倍，中奖奖金啊兼中兼得。中国风呢，就是面值30元，游戏规则是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意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乘以该号码所在区域对应的倍数，中奖的奖金呢也是兼中兼得。华夏寻宝堂面值是50元，游戏规则就是玩法一呢，刮开覆盖膜，如果出现了奖金的标志，即中得该奖金。玩法二呢，就是刮开覆盖膜，如果你的号码中任一个号码和中奖号码之一相同，即中得该号码下方所示的奖金。如果呢出现了保标志图片，即中得该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两倍。如果出现了堂标志的图片，即中得标志下方所示奖金的3倍，中奖的奖金呢是兼中兼得。2026年的9月7号到9月27号，在顶呱呱秋季全国线上互动活动期间，用户通过扫描活动海报的二维码，登录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或者是小程序，进入寻华夏珍宝刮国风好运主题互动活动页面，完成互动任务后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并有机会呢抽取平板电脑、蓝牙耳机、定制周边和超级大乐透18元的套餐票，20元排列三组呢，选二码全包10元七星彩体验券等惊喜好礼。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次活动的参与活动零门槛，只要你呢热爱生活，心怀期待就可以参与了。这个秋天让顶呱呱承包你的文化盛宴，无论是痴迷历史的文博爱好者，还是想为生活呢增添一点小确幸的普通市民，这几款票中总有一款能够击中你的审美。同期更有体育力量、中国精神、天天运动、即刻出发等体育运动类的主题票同时在售，全区各类体彩实体店包括体育场馆、展示体验中心都有销售。我们不见不散，一起做金秋最幸运的寻宝人。

0: 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旧爱迷彩票，我是主持人陈阳。我们在这里呢来给大家说一下警报鸣放公告，为铭记历史，增强全区人民群众国防观念和防空意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通信设施管理办法规定，每年9月15日为自治区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于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10点到10点30组织开展人民防空警报统一市民放及疏散演练活动。防空警报鸣放时，请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不要惊慌。特此公告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9月11日。接下来呢，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购彩警示啊。抢红包这个事儿呢，应该没有人不喜欢，不用干活，不用动脑，动动手指啊，就能有钱进账了。所以当呢进群抢红包、红包换彩票这类信息出现的时候呢，很多人不会多想，抢个红包而已，能有多大的损失呀？陆安金寨县的蒋某呢也是这么想的，他扫了一个码呢，进了一个群，抢了几个红包，结果呢却搭进去了4万多块钱。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啊，红包是饵，彩票是幌子，骗钱呢是真的。最近啊，陆安新周报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样的一起真实的案件。陆安金寨县的蒋某呢，刷手机看到了一则抢红包换彩票的信息，想想看呢，抢红包这事儿搁谁呢都不反感，于是蒋某就按照指引操作了，进群抢红包、兑换彩票，前期呢还有小额的中奖返利，一套流程走下来行云流水，然后画风突变，想解锁更高的奖金需要升级会员，账户流水不足要刷流水。提现得先缴保证金、税费，名目呢是变来变去，核心指令啊始终如一。转账，那么等蒋某意识到不对劲的时候呢，已经转出去了41350元，群已解散，客服失联，钱没了。我们来解析一下这个骗术啊，一个红包局的完整剧本，蒋某遭遇的是典型的红包引流加彩票诱饵加连环收费的骗局。首先呢，我们说陷阱一，就是红包呢它是第一道锁几块钱的红包，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它能让人产生一个错觉，就这个群呢它是真的在发福利，让人不自觉的心动加入。第二呢，就是已经投了不继续投呢就亏了，这是骗子最核心的心理武器。那蒋某开始转账后呢，每一笔都在增加沉没成本，一旦投入超过某个心理的阈值，人就倾向于继续追加，而不是止损离场。解冻费、保证金之所以能够一而再、再而三的收，就是赌人舍不得前面的钱，这也是这套骗术的精妙之处。它不靠技术，不靠暴力，靠的是对人性的精准拿捏。所以呢，我们说几句话识破了骗局，抢红包换彩票、网络福利返利都是诈骗。正规的彩票呢，不会通过私人的渠道销售，不会要求刷流水才能够提现，不存在解锁奖金的说法。所以呢，请大家记住，如果说领取红包需要先转账，那不叫红包，叫骗局入场费。如果抢红包呢可以换彩票，那么请小心被骗，因为线下彩票实体店才是购彩的正规渠道。如果解锁账户需要反复充值，那不是解冻，是深渊。如果对方不断的更换收款的账户，那不是正规机构，是骗子。所以说呢，如果有人说抢红包能换彩票稳赚不赔，那么我们就应该警惕一下了，这几块钱的快乐呀，可能要付出几万块钱的代价。
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体育彩票的公益金都用在哪儿了。那么体育彩票呢，作为国家的公益彩票，一直是遵循着来之于民用之于民，为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筹集资金的。那么我们说，从2005年开始，以体育彩票公益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央彩票公益金，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及广泛用于抗震救灾、农村医疗救助、城市医疗救助、教育助学、未成年人校外教育事业、残疾人事业、红十字事业和文化扶贫、法律援助、农村贫困、母亲两癌救助、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社会公益事业建设等多个社会公益事业。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购彩的时候呢，金额不要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0: 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六圣塔又名日虎塔，俗称石虎塔，巍然屹立于泉州湾入海处。是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圣塔全部用花岗岩块砌成，塔的形制结构与开元寺的东西二塔类似，与仿木构楼阁式建筑，八角五层，通高36.06米，底层周长47.5米，占地面积425平方米。六圣塔的基座为须弥座，转角雕有副塔立石像，技艺精湛，形态生动，座上置望柱栏板，四面做台阶通四门，塔体由塔心、回廊和外壁组成，塔门朝西南，由门入内就是回廊，回廊以内是塔心柱，塔心柱做八角形，中空如井，可以攀援而上塔的末层，塔心柱上端留有八角井，深2.5米，里面安放着宋代瓷碗三件，古钱币三枚，每层各开四个拱券式门和四个方形龛，门龛位置逐层转换，上下交错，即使塔身结构不易崩裂，又增强了建筑的艺术性。每层龛外两旁浮雕天神、菩萨立像，塔的雕刻手法遒劲有力，造型严谨，具有宋代石雕风韵。龛后壁上还浮雕有轮光环，龛中佛像大部分为重修补塑，塔身外面每层有塔檐、回廊和护栏，各层转角处的石柱上置圆形的仰莲式炉斗，八个角上的文首、翘脊各置一尊小石佛坐像，上三层还坐有鸳鸯交手拱，各层的阙替也做得较为繁复，具有鲜明的元代建筑风格。六圣塔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每层塔的横梁上面都刻着建造者的姓名和时间，一层南面拱门的石额上面悬挂了一块花带碑，刻着万寿宝塔四个字，右偏旁则刻着至元丙子腊月历，即公元1336年12月，恩岳锦江灵辉府建等字样。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就糊涂了，为什么六圣塔也叫万寿塔呢？原来六圣塔这个名字是由佛教六圣园而来。南宋景延2年，六圣塔呀被元兵毁坏了大半。元惠宗至元2年，当地富商叫灵辉府重建，历时4年，名为万寿塔。万寿塔之名太过普遍，后世冠称叫六圣塔，但万寿塔的匾额仍然挂在六圣塔上。那么有关六圣塔还有一个故事，说很久以前呀，北方有个姓灵的商人， 人称灵长者。得知南方呢有只金凤凰，金凤凰有个凤眼穴，谁要是能够葬在这儿啊，他家就可以富甲天下。于是灵长者履霜踏雪，风餐露宿，经春立冬，扶着父亲的灵柩南下。当他来到泉州之后，四处张贴告示，寻找传说当中的灵穴。不久有个道者找上门来，此人道貌岸然，紫色脸庞，天庭饱满，长髯飘浮，神采奕奕，活像个仙人。灵长者知其不凡，于是设宴盛情款待。席间呀，来访的道者起身施礼说，贫道闻之恩主，欲为令尊寻找凤眼穴，不远万里而来，令人钦佩。不过这凤眼穴乃天下奇穴，非同寻常，令尊下葬便会有着鲤鱼洞棺的奇特景象。您可以听到两条鲤鱼在棺内嬉戏的声响，之后您就会富甲里程。而我道者是欲言又止，灵长者急忙就问，而你怎么样啊？道者叹了口气，就说，而我从此两只眼睛就要瞎了。那怎么办呢？灵长者迫不及待地问。道者站起身，喝了一口酒，慢吞吞地说，未知恩主能应允我一件是否？灵长者站起来爽快地说，老兄别说一件了，就是百件千件我也依你说吧。我眼瞎之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子女生活可就拜托你了，而且要立个规矩，我们今后的生活要跟你的家人一个样。灵长者听完之后高兴坏了，心想，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我既然能够富甲里程，就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两个人定了生死相依荣华与共的契约。原来这传说当中的凤眼穴啊，就在泉州湾南畔石湖半岛金钗山上。这金钗山像金钗一样分成两股，中间凹陷处便是凤眼穴。灵长者安葬父亲之后，道者双眼真瞎了。灵长者每当清风明月之夜，便来到坟前焚香礼拜，然后耳贴坟墓细细聆听，果然能听到里面传来两条鲤鱼在棺内戏水的声响，叮叮咚咚的声响啊，比琴声好听，比流泉悦耳。灵长者喜出望外，自此对道者一家给予照顾。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灵长者家业一天一天兴旺，生活一天一天富裕。有这么一天，灵长者派来服侍道者的侍女端来洗脸水，一不小心当啷这么一声，把脸盆弄翻扔地上了。道者听到声音不禁感叹，灵长者对我太好了，我洗脸的盆竟然是铜做的。不料侍女说，铜盆算什么呀，我们家主人用的是金的。道者一听愣住了，他想，当初灵长者信誓旦旦说的好听，如今富了却变了，如若我死了，我的子女能有所靠吗？道者越想越生气呀，于是他决定用一个办法来对付灵长者。有一天，这道者对灵长者就说，说恩主啊，我听你的话音不同一般，来日定当大富大贵，说不定能当皇上，做金銮殿一统天下。只是道者再次欲言又止，灵长者一听，这是什么？老兄，你有话你就说呀，你只要按我指定的地点建一座高塔就行。利令智昏的灵长者说，建一座塔有什么，别说一座呀，十座八座我也建得起呀。道者说，只是这建塔的地方须是那个鲤鱼洞棺穴呀。灵长者犹豫了，这不破坏了凤眼穴的风水吗？日后我还能日益富贵吗？可他接着又想，我怎么老糊涂了，我都当皇上了，普天之下的资财不都是我的吗？我还愁没一块风水宝地下葬副官？
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这是灵长者兴师动众，不惜耗费巨资在石湖金钗山上建了一座石塔，这就是今天建的六圣塔。如今塔的南向门额还有锦江灵辉府吏的石刻 这也是塔因何不建在山上而建在山凹处的原因。话说这石

建成之后啊，道者失明的双眼复明了，关中两条锦鲤也不知所往了。有人说他们幻化成了今日的鲤城，鲤城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鲤鱼而得名的。这灵长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中了道者计策，这又高又大的塔就跟钉子一样在这凤眼穴上给钉下去了。那凤眼穴呢可就不显灵了，而在日光照耀下，石塔却能像一根熊熊燃烧的火炬，辉映在海天之间，给山海景观增添了一道亮色，让来往海上的船有了一个航标灯。当灵长者得知这鲤鱼穴被破之后，他曾经四处寻求补救的办法。灵长者为了圆这皇帝梦，不仅修建六圣塔，还大兴土木，在锦江记错这个地方仿建了一个壮丽辉煌的皇家宫殿，因此超了规制，犯了宫禁，朝廷派兵围剿。灵长者得知消息，在官兵没到之时被家眷千身难逃，从此是不知所终了。六圣塔所处的石湖啊，是泉州沿海的一个小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时期，它和安海一样都是外国商船寄泊之处。据说当时这里啊曾经围筑有城墙，有渡口18个，停泊着亚非各国帆舶近百艘，海陆交通盛极一时。清初这里又成为了内地与宝岛台湾对渡的中心码头。六圣塔饱经风霜800多年，犹如一只擎天红烛，放射着光芒，照亮海上丝绸之路，为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引航开道，指引着海峡两岸同胞的亲密往来。六圣塔一个比较典型的元代建筑，在历史上起着海上航标的作用，以石塔为航标，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一绝，也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他的介绍被收入了9年义务教育3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3册。六圣塔的修建源于泉州海外贸易对航标的需求，但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却与六圣塔后的东岳古寺有关。相传自唐代，林建在石湖设立渡口，来往船只很多，但不知从哪来两个妖怪，在石湖附近的海底下还布下了许多暗礁，并在海中啊掀起大风大浪，使过往船只啊沉没于海底，弄得沿海一带啊是人心惶惶。这事儿被金钗山上的东岳寺里两个得道高僧祖慧和宗实知道了，他们就祈求妈祖娘娘收服二怪。话说有一天，当两个妖怪出现在海面兴风作浪之时啊，祖慧和宗实请来的妈祖娘娘便祭起两道铜符，化身变成了两道金光，直奔妖怪而去，把他们逼得无路可逃啊！无奈之下，俩妖怪跪倒叩求妈祖饶命。妈祖娘娘仁慈啊，把他们收去看门。这两个妖怪就是后来妈祖身边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二怪虽然被妈祖收去，但他们之前在海底布下的暗礁已经形成，过往船只在航途当中啊，经常迷失方向，触礁沉船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了减轻伤亡，这祖慧和宗实便四处募援，在金钗山上建了一座宝塔，这就是六圣塔。从此船只航行有了方向，就不再迷航了。六圣塔为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东岳寺高僧祖慧宗实始建；南宋景延二年，即公元1227年，这座塔被元军毁坏。元至元二年至五年，即公元1336年至1339年，由富商巨贾林辉甫出资重修，历经4年建成。那么这位修塔的林辉甫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石塔？由于历史文献当中含有记载，林辉甫的身份一度令人猜测不已。有人说他是本地船商，有人说是海外富商，也有人说是中原来的大富豪。而现在文史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林辉甫是锦江一带大富商，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靠对外通商贸易。石湖古时是泉州沿海一个重要的港湾，在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石湖港和安海港一样是中外商船寄泊来往之处。正是由于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繁华，才造就了林辉甫的富甲一方，而他也非常懂得报恩，这才花了4年多的时间去重建六圣塔，为当地的海上渔民祈求平安。六圣塔除了外观雄伟、结构严谨、石雕精湛，在抗震性能方面也有卓越表现。塔建成之后，经历了多次台风、地震的考验，堪称

0: 七届，其中包括明万历32年即公元1604年10月初8，泉州湾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将近10度。据科学研究，这座石塔卓越的抗震性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得益于双筒结构和浮凑梁的设置，这样的结构从平面上看极其类似车轮，塔筒就是车轮的轴心，塔壁就是这轮子，8条大石梁就像8根浮条连接这车骨和这轮框，形成一个浮凑状的套筒式绞结体，使外围的塔壁和室内的塔筒紧紧的牵拉，相互的攀抵，保证了塔身重心的具象力，从整体上起到了加固作用。其次，石塔塔壁厚达2米，大量使用仿木斗拱、墩接柱等构建，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塔身、吸收缓冲地震能量、减轻消除地震破坏的作用。好了，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桑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6: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7: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8: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9: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5: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10: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1: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
12: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3: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5: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4: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5: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5: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5: 1061

0: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六集，
7: 邦哥刚回到沛县，就遇着这么热闹的事儿啊！身为沛县黑白两道中的顶级人物，这种事儿怎么能少得了他呢？是不是？于是乎啊，邦哥就带着一票兄弟，大大方方地走向吕府。走到门前边一看，嘿，这好，负责收礼接客的正好是他的铁哥们之一，这个人叫萧何。萧何呀，是沛县县衙的一个书记员啊，以办事踏实、待人和善而闻名。当地老百姓们哪家出了点事儿，都会去找萧何帮忙主持，而萧何呢，也总能替人家张罗的是井井有条，极为的受人尊敬。这回不是县令的朋友来了吗？萧何自然得出份力呀。大老远的看见好兄弟邦哥过来，萧何热情地迎了上去，轻声问道：“
8: 老刘，你带了多少礼钱？”“
9: 啥？还要礼钱？”
7: 这刘邦问明白规矩之后，顿时愣住了。他为人大气，有点钱从来不藏着掖着，可是平时的俸禄都拿去跟兄弟们喝酒了，这欠的一屁股债务还没还呢，哪会带什么礼钱呀？这两只手麻麻的在自己身上摸索来摸索去，最后扣住手板心里唯一的一个铜板，这张老脸上涨得通红了。不过咱邦哥是谁？邦哥他就是邦哥。他瞬间淡定了下来，恢复了颜色，掏出名帖，找萧何借了笔，往上刷刷点点补了几个字，然后连同笔一块递了过去，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带着弟兄们走进府去。萧何打开名帖一看，上面赫然写着三个大字：贺钱万。早有下人跑进去通报吕老爷，说下边来了个超级大款。这吕老爷一听，赶忙跑出来亲自迎接，把刘邦请到最上的席位。这时候被名帖吓愣住了的萧何也反应了过来：“
8: 哎，老刘这次玩大发了。老爷，这是刘季，这小子喜欢吹牛，其实没啥的，您千万别当真呐。”
7: 吕老爷阻断了萧何的话，让他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在场的宾客要么就是跟刘邦有交情，要么就是不敢得罪刘邦，对于他坐在最上座全无意见。刘邦见吕老爷听完萧何说话后并未发作，也就没了顾忌，大大方方地跟宾客们说说笑。

0: 有效，把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三碗黄汤下肚之后，刘邦便开始大放粗口，当着大家的面指着众人说：“啊，你小子哪点哪点哪点缺点啊？你哪里哪里对不住人啊？”被他说到的人也不敢还口，只得赔礼谢罪，引得其他客人是哈哈大笑。在酒席当中，吕老爷一直没闲着，他仔细观察，已经看出刘邦跟在场大部分人都有交情。虽然他已经知道刘邦其实没拿出过一分钱，但宾客中那些家财万贯的似乎很尊敬他。反观自己的老朋友县令爷，他本来应该是这酒席上的头号人物，可却因为这刘邦的到来而被宾客们完全冷落。看来这抱哪条大腿的事儿，自己可得好好掂量掂量。酒散人罢之后，吕老爷把刘邦独自留下仔细攀谈。
1: 不知吕老爷叫我来有啥事儿啊？
2: 年轻人，我看你容貌非凡，气宇轩昂，将来啊必成大器。现在我给你个小小的考验，这我家里有个没出嫁的女儿，你呀把她娶了可好啊？
1: 啊，这个在下尚无娶亲之念。
2: 不要聘礼，费用全包，而且还倒贴你这个数。
1: 这个在下虽未婚配，但其实已经和别的女子，你懂的。
2: 哎，都是男人，理解理解。
1: 真的不介意？
2: 完全没问题。
1: 哦，小婿拜见岳父。
0: 就这样，世上又少了一位少女，多了一位人妻。这位在吕公的长远眼光下嫁给了刘邦的吕小姐，从此就成为了刘邦的原配夫人，日后将与刘邦一同经历日后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并在体验过一切艰辛之后，随着丈夫的脚步踏入汉庭，用自己那纤纤玉手去拨动那天地乾坤的琴弦，在属于男人的天下之中创出一段女人的历史。当然啊，这也是后话。此刻天下间还有几个人去关注沛县是否有个资深光棍娶了老婆？半个中国当时正因新的军事行动而躁动不已。一位自称海外先导归来的术士在北方求见了嬴政，他带回了一张从神仙那儿求来的图纸，上边赫然写着五个大字：亡秦者胡也。于是就在当年，嬴政下令北伐匈奴。亡秦者胡，关于这四个字啊，我想我有必要跟诸位解释一下。当时的中国人呢，管北方的游牧民族叫做胡人，他们的生活范围大致在我国的东三省、内蒙古和北边的蒙古国一带。哎，这四个字一说，任谁听了都会联想到是北方的胡人们将会带来灭亡秦朝的命运。可就是这么一个江湖骗子的话，在正在痴迷着长生不老的嬴政眼中，那可是不得了的。于是乎，我们雄才大略的始皇帝不顾当时岭南地区尚未平定，又从全国各地征调了10到30万人的士兵，由少壮派的将领蒙恬统帅北伐胡人。咱们华夏民族啊，自古以来那都属于农耕民族，人们的粮食依靠种田，衣服依靠织布， 锅碗瓢盆等物品也是依靠手艺自己制造的。那游牧民族可不同啊，他们没有房屋，没有田地，以放马牧羊为生，时刻受天气影响，所以不断的迁徙，不断的更换牧场。游牧民族的生活其实是很艰苦的，草原与大漠上的环境不比中国呀，狼群与盗匪活动极为频繁，缺水和断粮那更是家常便饭。有时候啊，一场大雪便能冻死全部的牲畜，失去所有羊群后的牧民们便只能在饥寒交迫之中等待死亡。然而老话说得好，穷山恶水它出刁民呢、啊、艰苦的环境锻炼出了游牧民族们强健的体魄，他们自幼骑马，来去如飞，精于搏斗，喜好劫掠。反观他们的邻居，边塞地区的农耕民族，每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吃苦耐劳，却并不擅长骑马砍杀。咱们试想一下啊，在这种环境之下，你站在游牧民族的角度，难道你不会萌生去抢一把的想法吗？于是就有了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数千年的斗争史。游牧民族啊，一开始是没有所谓军队的概念的，他们的军事行动不过就是几十个男人骑上马，冲到农耕民族的村子里去啊，抢钱抢粮抢娘们一番，然后再悠哉悠哉地回去。边塞地区的老农民们不是自己邻居的对手，他们依靠朝廷与军队来保护自己。中原的朝廷听说自己边地的百姓被游牧民族抢劫，因此常常会派遣军队前去进行报复性的反击。在中原王朝的反击之下，有无数个游牧民族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而剩下的就变得聪明了起来，开始了集体行动。于是乎啊，平时几十人规模的游牧小部队开始渐渐变少，边塞地区的百姓们往往会遭受数万牧民的大举入侵。当华夏大地正上演着大国吃小国的混乱局面时，北方的游牧民族们也正在互相兼并征伐。到了秦统六国时，与中国接壤的游牧民族也大致划分成了两大势力，分别被中原人称为联盟与部落啊，是匈奴与东胡。匈奴与东胡啊，都具有动员数万甚至数十万骑兵的能力啊。其中东胡的活动范围呢，主要是在现在的东北地区，常常骚扰现在河北省和山西省。而匈奴呢则不一样啊，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北地区，常常骚扰现在的陕西省北部。而陕西省在当时是哪儿呢？那可是秦王朝的政治中心呢。假使说胡人真有灭亡秦国的能力，那么匈奴则会是最最危险的敌人。蒙恬大军向北行进，在数十万虎狼的绝对优势下，轻而易举的就拿下了匈奴人的河套牧场。在这儿啊，咱得跟大家说一句，河套地区是哪儿呢？就是指黄河上游两岸的平原和高原地区，大约就是将近宁夏省西部、内蒙古南部与陕西省北部的那块地区。河套地区啊，水草丰茂，当地民间有一句谚语是这样说的，说黄河百害为富一套。哎，这个套指的就是河套。河套虽然地处边塞，但是土地却极其肥沃， 周边地区有众多水流，正如众星捧月一般，给予了核桃极为优美的环境，令后世称之为塞上江南。另外啊，现在而今的眼目之下，核桃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大不如前了，境内许多地方已近荒漠或者半荒漠状态了。那河套地区可是当时匈奴人最为宝贵的牧场，自然不愿轻言放弃。但是此刻的匈奴远没有日后与汉朝争锋时的强大，在秦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前只得退避三舍。蒙恬稳稳地占据了河套之后，嬴政迁徙三万户百姓去那儿移民，将其设为云中和九原两个郡，并对蒙恬表示嘉奖，让他再接再厉。可是此时的蒙恬却发现他已经无法再接再厉了，再往北走，那可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大漠呀，那除了草和沙子什么都没有，而且气候严酷，水流稀少，完全无法开垦种地，不适合农耕民族的百姓生存，甚至连驻扎军队都做不到。这无法再往北开疆，也就是等于无法像征服南越一般征服匈奴。匈奴人可以继续在外逍遥，时不时地往南下劫掠几次。再往右看，东胡也是一样啊，他们居住的土地都是农耕民族无法涉足的，他们习惯的环境呢，也都是农耕民族无法适应的。既然进攻已是完全不可能，那么就只剩下了防御。可是拿什么防御呢？拿什么？哎，拿城墙啊！战国时期与游牧民族接壤的燕秦赵三国，为了防御游牧民族的侵扰，都在北方修建了部分长城，以保护重要地区。而此刻蒙恬提出了一个计划，将以前的燕秦赵三段长城连接起来，并且增修加固，使整个帝国的北部都笼罩在长城的保护之下。蒙恬的这个提案呢，得到了嬴政的赞同。于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万里长城便由此诞生了。虽然现在而今的眼目之下，我们所看到的长城大都是明朝修建的，秦时长城远没有这样的雄伟壮丽啊，但是这第一代长城虽则简陋，却意义重大。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先例的产生，才缔造了日后人类史上的工程奇迹。连接长城这事儿说起来容易，真正干起来可绝非易事啊。为了尽快完工，嬴政又一次地征调了大批的人力物力，这对于当时尚不稳定的秦帝国而言，是一场得不偿失的举动。因为这长城的修建，导致本身就深受苛捐杂税所扰的天下人民，又得面临极其沉重的徭役。数年来在搬运巨石的途中所倒下去的民夫，那是数不胜数，他们的尸体被扔到地基之下，那身体就成了长城的一部分呢。所谓血肉筑长城，真是名副其实。然而弊在一时，福则千古。在长城的保护之下，此后游牧民族想要南侵，必须得先集结起十分强大的力量方可。像以前那样几十个牧民骑马上来就能扫荡一个村子的情况，已经随着长城的建成而不复存在了。咱们呐，暂且不论秦造长城的得失利弊，此刻被夺走了牧场的匈奴人正在往北迁徙，虽说放弃河套平原十分可惜，但游牧民族嘛，他本身就是不断游走的， 所以才叫游牧，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多数的牧民也都接受了这个现实。就在那万万迁徙的长队中，唯有一人独自低声愤恨，心不能平。这个人

0: 就是默读。
1: 匈奴铁骑应当纵横天下，不是吗？
0: 太子默读心里边就这样想着。匈奴拥有着当时来讲全世界最优秀的骑手，最高超的剑术，最接近于狼的意志和技巧，全是因父亲无能才使得部落一直备受欺凌。强悍的部落需要一个真正的领袖，软弱的头狼只能令族群灭亡。伟大的狼神啊，大草原曾经的统治者，先祖们以往的眷顾者，他如今害怕了流血，他已经厌倦了沼和牙的游戏，只会蜷伏在自己的帐篷里，任由那头雪白的小鹿为他舔皮吸毛。他难道忘却了吗？每当有夕阳落下的时候，就会有新的朝阳等待着升起。到达新的定居地后，匈奴人的生活变得很难很难。北方的草场远不如南方的水草丰茂，而且远离中原，无法再靠劫掠来贴补家用。匈奴人的首领头曼单于为此情形烦恼不已，于是就打起了其他游牧部落的主意。匈奴东边的老邻居东胡还很强大，他不好惹，于是头曼的目标呢就瞄上了西面，一支生活在祁连山脉附近不与秦帝国相接壤的民族月支。当时的月支族也正处于兴盛时期，其实力丝毫不亚于匈奴。头曼单于尚未调查清楚对方的实力，就鲁莽行动，劫掠月支部落的牛羊，挑起了两族之间的战火。由于头曼单于的无能领导，匈奴在与月支的战争中处于劣势，逐渐力不能支，最后不得不屈辱求和。月支人开出了很苛刻的要求，其中之一便是要一个匈奴贵族去当人质。啊，什么是人质呢？所谓人质啊，就是将自己这方非常重要的人物送到敌人那边去，如果自己违约的话，对方就有权利处置人质的生死。收到月支的要求之后，头曼灵机一动，自己不是一直想把默读废掉，立小儿子为继承人吗？而这次正是机会。于是乎，为了表达自己求和的诚意，头曼单于将自己那不讨人喜欢的长子默读就送交给了月支使者。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

0: 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全网推送，
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5: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字
10: 这
9: 个
10: 不少网友反映
11: 了，这个白天路标
10: 是
11: 直接
5: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1061收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七集，临走之前，头曼还反复地告诫默读阿说，此番自己是为了匈奴与月支的和平才忍痛割爱地啊，你是为了族人的将来才前往月支地，不用太过悲哀，不用太过在意，爸爸过一阵子就派人去把你换回来，等等等等。就这么虚情假意地依依惜别地送走了月支使团之后，头曼立刻收到自己爱妃的唆使，再次发动了与月支的战争，意图借月支人之手来替自己斩草除根。为了一己之私而挑起的无意义的战争，是头曼作为一族之长的无能体现。相反，被自己亲生父亲置于虎穴的太子默读，却展现出了非凡的机智与武勇。越匈两国战火重燃后，默读便从人质沦为了阶下之囚，给越之人收押了起来，意图拿他的人头来祭旗。然而，未来的草原之王可不会就这么轻易的死去，默读寻觅机会干掉看守，然后偷了一匹好马，甩脱追兵之后，风尘仆仆地逃回了匈奴。哎，无独有偶，千年之后，另一位草原天骄成吉思汗的少年之时，也有过与默读类似的经历。哈，按住成吉思汗暂且不表，咱们接着说默读。默读太子逃离虎穴的事迹很快就在部落里传开了，年轻的族人们争先表达自己对太子的敬佩与崇拜，年老的长者们也因此事而看好默读作为单于的继承人，而非他那乳臭未干的弟弟。头曼单于可是偷鸡不成蚀把米呀，与月支的战争仍然处于劣势，非得再次求和不可，而且自己挑起的无畏战争的行为又遭到了族人间的强烈反对，威信也大不如前。况且此刻头曼还面临着一个更为头疼的事儿，那就是怎么处置自己这个从敌窝里归来的儿子呀。尽管但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头曼是有意要害死默读，但是默读自己却似乎毫不知情。从月支回来以后，孤傲不群的默读一改从前的态度，对后母和弟弟显得极为尊敬和孝顺，而且对父亲送自己当去人质的事情只字未提，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他的态度极为谦卑和小心，默读的举动令头曼大为欢喜。头脑简单的他自然不会深究自己儿子变化的原因。不久之后，默读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想要成为部落二十四长之一啊。部落二十四长是一个匈奴官爵啊，他就是提出了自己想要成为部落二十四长之一，以及统领一支万骑的请求啊。这个万骑呢，就是一万人的骑兵部队。头曼一看这个，爽快的就答应了。毕竟嘛，默读外出将兵，正好可以让他暂时离开部落的权力中枢，此后培养自己的小儿子为继承人，那不是方便多了吗？可是头曼没注意到，此刻低头恭顺的默读眼中正强忍着仇恨和伤痛的泪水。从月支归来的他已经彻底心寒了，人世间所有的亲情全被扔进了垃圾桶，变得

恩旭无比的默读，开始暗自发誓，他要把握住狼神赐予的这一次宝贝机会，从这只万骑开始，去教整片草原换出一目新天。刚刚拿到兵权的默读，仍然需要一点时间来供他施展拳脚，至少在此刻，历史的主角还不是他，整个东亚的眼光现下正集中在咸阳。大秦丞相李斯给嬴政上奏了一篇奏章，大意如下。奏章：国家的政治是不允许平民随便议论的，现今天下一统，平民就应该老老实实种田，知识分子就应该认认真真地学习法律，诸子百家的书籍读了只能浪费人们的时间，耽误种田和学法的效率。于是臣请求如下：第一，六国史书全部烧掉，只留下秦记；第二，除了朝廷设立的博士以外，天下百姓家中的《诗经》《尚书》以及百家典籍统统要烧掉；第三，敢谈这些禁书的死刑；第四，胆敢议论政治的杀全家；第五，不举报者同罪；第六，各地官吏在30天内不烧干净的充壮丁去修长城。真狠呐、啊！烧尽天下史书，这是要将秦代以前的华夏文化思想从历史上抹去。李斯何人？他怎敢玩这么大的手笔？为了探索嬴政焚书的原因，我还真的仔细研读了一下法家的名著。秦代从商鞅变法开始，一切思想皆以法家为尊，历代国策皆是以商鞅模式为主，而商鞅所行的法家思想的核心，便是对初级以外的文化与教育行为极其的敌视。《商君书》的原文是这样写的：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变。国之使者，上无使战，必须至亡；国无使者，上有使战，必兴至亡。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如果国家尊崇周礼，如果人们爱好读诗书，那么这个国家必将衰落灭亡。为什么呢？因为他商鞅的看法是，要使秦国强大，就必须加强耕田和作战的效率，看书学文化课啊，这些东西只能浪费百姓的时间，要让他们目不识丁，要让他们不讲文明，不讲礼节，这样呢，他们就只会耕田，只知道打仗，让他们的人生除了耕田和打仗就没有别的追求了。此外，另一位重要的秦国法家人物韩非子也说过：夫见利不喜，上虽厚赏，无以劝之；临难不恐，上虽严刑，无以威之。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老百姓不怕死，你君主的权威对他就无效；如果老百姓不贪财，你君主的奖赏对他也无效。这不贪财不怕死的老百姓，你君王是没法让他们给你办事的，言外之意就是要让老百姓个个都变得贪财怕死，那么才能够安安心心地当你的君主的奴隶，才能够听你的使唤。嗨，商鞅和韩非子的中心思想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民愚则义治，也就是说，人如果没了思想，那就是机器了。机器人呢，那耕田不怕累呀，打仗不怕死啊。那为什么打仗不怕死啊？因为怕死的话就株连全家呗，那么粮食和兵源就能保证100%的充足。

英国就能由弱变强，最终一统天下的秘诀，从这里就能窥视一斑。其实啊，秦国自商鞅以来，对法家以外的诸子百家都是采取排斥的态度，对国内的思想控制也非常严格。因此，所谓的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变的思想，基本在秦国国内是很难见到的。这呢，也是战国时期秦国文化方面死水一潭的原因之一。在嬴政即位以前呢，秦国对其余诸侯采取的是蚕食的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打下十几个城啊，明年再打下十几个城，这样一点儿一点儿的把对方给吃掉，所以打下来的土地呢可以轻松的消化掉，顺利的对被占领地区的老百姓实行愚民政策。可是到了嬴政的时期呢，秦帝国由蚕食变成了鲸吞，就是一口气吞掉一个国家。所以嬴政十年内打下的土地比之前一百多年所拿下的土地还要多好几倍。这样一来，原先的各国百姓思想自由惯了，一下子对秦帝国的愚民政策很不适应，各地的愚民行动进行得极为的缓慢。李斯的奏章便是针对这种情况所上的。在他看来，愚民政策的推行力度不够强硬，会导致不同于法家的异端思想得以幸存，从而威胁到法家在秦帝国思想界的主导地位。嬴政统一之后啊，就已经开始接触儒家人士，这在法家之人的眼中那是极大的威胁呀。李斯既然提到了商鞅的国策，那么嬴政就没理由不去施行。这诏书一下，天下诚意，篝火满地，诸子百家的跨时代的思想典籍被一批一批地投入火中，化作缕缕黑烟呐。秦法严酷，各地官吏们唯恐漏掉了一件，就连许多被允许拥有的这些禁书的博士们也一个个的被抄了家。黄金思想时代的无价之宝就这样一卷卷地消弭在了滚滚黑烟之中。不幸中的万幸是，那时许多将书看得比性命更重要的知识分子们，一个个的巧尽心机，将各自最珍惜的书卷藏在山洞里、墙壁里、茅厕下，与各地的官差衙役吏员们斗智斗勇，终于将一小部分的珍稀思想给保存了下来。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汉文帝时期一个秦代的博士，将自己当初藏在墙壁里的上书献给了朝廷，成为当时全天下唯一一部上书。而今我们大多数的人都能够在各地书店里看到孟子、论语、墨子、诗经、孙子、兵法等等作品，大都是依靠秦代文人学士们拼了性命保存下来的。他们虽然大多都没能将姓名流传于世，但是身为中华文明传承的一份子，我认为我们都有必要发自内心地感谢他们。他们是真正的英雄，远胜历代朝堂上那群碌碌鼠辈。始皇焚书是咱们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一大浩劫，后世文人每每谈起，无不大声问候嬴政他的家人母亲呐。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也说道，秦朝烧尽了天下史书，只留下了秦记，而秦记的记载又非常的模糊简略，导致编史十分困难。听众朋友们，大家如果有意查看《史记》里边关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的话，八重都会觉得十分的混乱简略，不够详细，而描写秦代以后的部分则详细好记得多，这就是

叔所造的孽障。咸阳皇宫之内，正在勤奋工作着的嬴政并未十分了解到自己此举对于中国文化史的意义。这个皇帝，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他太忙了，按下还有100多斤重的奏折堆积于此等着批阅，后宫还有100斤重的美眉坐于床头等着处理。唉，高度集权下的帝国皇帝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轻松好当啊。公元前二

0: 也常常念及于此，因而裁决大事往往犹豫再三，迟迟不可断绝。可是当你每一天都面临成百上千件类似的大事之后，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果断，越来越快捷。常年累月做下去，人命对于你而言便不过是几个平凡的数字而已。此时此刻，嬴政已经丝毫不会质疑自己的判断，自己的睿智胆识早在几十年前便已令群臣百官所折服了。谁敢质疑自己？谁敢怀疑自己？当初吕不韦、赵太后他们权倾朝野之时，百官当中哪个不为他们马首是瞻？可结果呢？他们不都倒在了自己的权威之下吗？而今天下百官群臣、四方子民，有谁不是匍匐于地高呼陛下圣明？哼，权力在手的感觉是真好啊，不论怎么享受也不会生厌。
1: 哎，又完成了一道。嗯，是蒙恬那边发来的。从朕即位以来，大秦虎师纵横南北，驰骋天下。这北起长城，南并武陵，东至大海，西临沙漠，皆为我大秦国土。自三皇五帝以来，天地间可曾有谁打下过如此巨大的帝国啊？北有万里长城，南有五十万大军，中原各地具有精兵强将把守要害。如此强劲的军队，如此牢固的江山，我嬴秦王朝何愁不能传千世万世而为帝呢？嗯，这一道是阿房那边的消息。一平六国之前，朕只是秦国的一国之君，咸阳宫殿也只是一国之王的宫殿。而现在朕啊，已经是七国共主，是天下之地。区区咸阳王宫怎能配得上朕？阿房宫便是朕计划为自己打造的居所。这阿房宫啊，在渭水以南，东西相距五里，南北相距数千米。仅仅是刚刚修好的前殿，也有南北相距数十里的规模吧。这实为此前历代之所无啊。哈哈，除这以外，骊山那边的始皇陵也是朕的杰作。它修于地底，穿过了三道地下水流，其内以宝石为天，水银为河，铺成满天星辰与百江大川。陵墓四周埋有兵马人俑，朕死后

0: 也能调拨千军万马，坐享这大好江山呐、不过进程太缓慢了，或许啊是这人力征调不足的缘故。毕竟修长城建池到开陵渠已经占用了不少人力了吧。何必如此心急呢？不是已经派了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前去求仙吗？朕相信这不久之后他就会带着长生不老药回来。毕竟是3000童男童女，想必仙人们也不至于如此的不知足吧。这说到徐福，又令朕想起那次齐地之行。这些年来朕屡番出游，足迹遍布天下，像什么泰山、狼牙山都留有歌颂我大秦功德的时刻，边塞中原都见有朕的行功。打下了这么大的江山，要是不好好欣赏欣赏，那岂不是白费了功夫？朕担心这美景不能尽收，还常常微服私访，以贵人的身份游历市井。这也是有点风险的，像上次在咸阳微服之时竟然碰上了这盗贼，幸好卫士及时赶到，否则说起来也算不得什么，比起当初荆轲的手法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就连在博浪沙那次，六国的王臣们用铁球砸入车中，也比这批盗贼要惊险得多。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日晒雨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或许能真实的抵达这个世界的，能确切的抵达梦想的，不是不顾一切投入想象的狂热，而是务实的、谦卑的，甚至你自己都看不起的可怜的隐忍。

你有没有觉得当你老了，这首浪漫的情歌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衰老也是一件温柔的事情。人都会老的，明智的人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保留青春，而是去保留生活中值得回味的点点滴滴。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蔡健雅的达尔文据说是按照陈奕迅的路数来写的，都寄到了陈奕迅的公司，结果没有被录用。据说很多年之后，陈奕迅看到蔡健雅说，我真的好喜欢你那首达尔文。不知道那一刻蔡健雅心中作何感想呢？

李荣浩、张惠妹两位实力唱将合作的歌《对等关系》，以经典的男女对唱的方式带来纯粹与悲苦的虐恋。李荣浩略带哭腔的演绎和张惠妹细腻的唱腔，痛失所爱的情感也更加强烈。李荣浩和张惠妹一个高音域一个低音域的相得益彰，看似自省，又在话语中不时地透露出对对方的关心。不适合成为伴侣做朋友，大可不必。这首歌对于一段感情经历来讲，或许就是一种收获吧。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

0: 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资讯夜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5: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5: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6: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6: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5: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6: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7: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记忆

0: 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条理，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轻舟已过万重山，李白的这句诗又成了热门的流行语，用来形容已经过去的重大危机和至暗时刻。经历过痛苦失恋的人应该都能体会，那些好像没有尽头的痛苦，就好像笼罩在头顶的乌云一样，耐心等一等，总有散去的时刻。

谁没有为爱情流过眼泪呢？哭完就把一切留在昨天吧，永远不要去触及伤痛的回忆。活着不是为了怀念昨天，而是要等待希望。

I'm still waiting 冲过这片沙漠，就会找到你。

这首歌很适合在天气好的时候散步来听，在欢快的节奏里，不自觉的脚步也会轻快起来。至于这首歌在唱什么，好像已经不重要了。那些试图从爱情中挣脱的纠结，一点都不会感染到走在阳光下的好心情。

莫文蔚独特的嗓音魅力诉说人生片刻的每个爱恋与哀愁，也唱尽了恋爱男女拼尽全力对抗现实的辛酸苦楚。即使故事的结局并不圆满，但曾经拼命的在一起过，曾经有过我们就很幸运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宁夏新闻广播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听众朋友，妇联是联系妇女、服务家庭、关爱儿童的基层的暖心阵地。今年以来，海原县妇联立足全县妇女儿童发展实际，聚焦留守关爱、妇女增收、家风建设、权益保障、志愿服务等重点工作，下沉乡镇，扎根乡村，办好实事，让巾帼服务覆盖千家万户，温暖千家万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电话连线专访海原县妇联副主席李兰，给大家全面了解今年全县妇联的重点工作、暖心服务和基层的巾帼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李兰，李主席。李主席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乡村大喇叭栏目和大家见面，也感谢栏目组给我们基层妇联一个展示工作、倾听群众心声的平台。
0: 好的，李主席啊，请您给大家呢简单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年海原县妇联整体的工作思路、工作重心到底是什么呢？
1: 好的，海原县人口基数大，乡镇覆盖面广，农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数量多，家庭需求相对呢较杂，民生实事多。基于这个县情，今年我们县妇联不搞形式，不做虚工，整体工作思路就是下沉基层，服务家庭，聚焦弱势赋能妇女，涵养家风，守护平安。全年重点我们主要从六大板块呢着手，一是做好思想引领，鼓舞全县妇女群众的精气神；二是做好关爱帮扶，把温暖送到妇女儿童的身边；第三呢是开展技能培训，帮助妇女学本事增收入；四是弘扬好家风，建设文明和睦的好家庭；五是维护合法权益，守护妇女儿童不受侵害；六是建强基层妇联的队伍，服务好广大妇女群众。我们所有工作主要围绕老百姓最急、最盼、最需要的小事儿实事来推进。
0: 对，那么我今天呢联系我们李主席的时候呢，早晨忙了一早上哈，因为我们今天是新的一周嘛，所以呢这个妇联的工作还是非常非常的繁杂的，这个所以呢今天下午呢，我们就把这个海原县一年来的这个工作啊，方方面面给大家介绍清楚。结合咱们海原县域的这个实际啊，全县妇联工作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和重点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去破解它呢？
1: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难点就是这个农村家庭分散，留守群众

0: 群体多，这个妇女的增收难，家庭教育相对比较薄弱，老旧的这种风俗依然是根深蒂固。很多农村妇女常年顾家、顾老、顾小，没有办法呢外出打工，收入渠道单一。很多留守儿童长期缺少父母的陪伴，心理、学习、监护存在短板。部分乡村的这个彩礼呢，还是比较高，有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的这种风气存在。针对这些难点，我们今年采取下层走访加财账管理、金主服务加这个案例宣讲的工作模式，组织全县17个乡镇、159个村的妇联干部，常态化入户摸排，为这个困难家庭、留守家庭、单亲家庭、困难儿童建立一户一档。工作时，我们不讲空话，不喊口号，多用群众听得懂的大白话，结合真实的案例讲道理、算细账，开展点对点帮扶、面对面服务，力争矛盾化在基层，温暖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对，那么今年呢，咱们全县妇联呢落地了很多的惠民项目啊，其中呢爱暖万家公益项目也关注度非常高，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惠及了哪些家庭呢？
0: 今年我们重点落地的这个全国妇联爱暖万家大型公益关爱项目专门是面对着两个比较偏远的这个村庄的留守儿童、困难儿童和这个事实无人抚养的儿童低保家庭开展的一种新种的帮扶。我们重点做了三件实事，一是建强了爱心妈妈的队伍，让关爱有主心骨，着力打造专业化爱心妈妈志愿服务队，在重点村本地培育25人以上这个相对固定的关爱队伍，推行一对一、一对多、结对陪伴的机制，让每一个受助孩子都有自己的爱心妈妈。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常态化进行这个关爱服务，让这个温暖呢看得见摸得着，坚持入户走访、心理疏导、亲情陪伴、物资慰问一体推进，全年累计服务困难儿童家庭100余户。三是抓好能力的赋能培训，让照护更有底气，围绕家庭教育、心理健康、安全守护三大主题开展专题培训，持续提升基层监护人和志愿队伍的专业服务能力，推动关爱服务从送温暖向增能力深化。通过这个项目落地，真正实现困难儿童有人管、缺失陪伴有人补、家庭教育有人教。
1: 对，确确实实呢，在前段时间的时候，我们也采访了基层的一些妇联的同志们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呢在暑假期间也推出了一些，比如说呢这个有人管、缺失陪伴的这个儿童啊，有人专门去看护的这样一个非常贴心的服务啊。确确实实呢，这个基层的工作是非常的繁忙，而且非常的杂。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也了解到了咱们妇女增收啊，确确实实呢也是我们当地群众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了。针对呢海员大量的留守妇女的居家的这种增收的需求，咱们今年妇联呢在技能培训啊、巾帼创业方面做了哪些实打实的举措呢？
0: 对，咱们的留守妇女走不出去也离不开家，这个增收支付也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就业啊，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心愿。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妇联也是从三个方面着手去抓。一是积极落实巾帼创业贷、妇女创业担保的贷款政策，为创业妇女提供资金帮扶，助力这个妇女自主创业。第二个是将积极争取一定的资金，开展家政服务、手工制作、短视频推广、电商带货等低门槛易上手的技能培训，让妇女在家在炕头就能学手艺、学技能。三是继续培育巾帼工坊、手工产业、妈妈邮箱等本土特色的产业，推动乡村手工、农家美食产业化、品牌化，让这个乡土手艺变成增收的产业，真正做到不家不务挣钱，居家也能致富。
1: 对，那么留守儿童关爱呢，是全年重点的一个

0: 民生的工作了。咱们今年全县啊，在这个假期托管啊、儿童守护、心理关爱方面有哪些亮点工作呢？
1: 儿童是家庭的希望，也是我们妇联全年抓的比较紧的工作。今年我们实现乡村关爱全覆盖，假期服务不断档。寒暑假期间，全县各乡镇、这个各村妇联全面开展这个假期托管、作业辅导、兴趣课堂、红色教育、户外拓展活动，全年开展各类儿童关爱活动20余场次。我们将持续深化爱心妈妈结对帮扶机制，对这个孤儿、困境儿童、单亲家庭的儿童进行长期的结对陪伴，送文具、送物资、送陪伴、送心理疏导。同时我们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专门开展团体辅导、个案咨询，解决孩子自卑、孤僻、沉迷手机等问题，让留守儿童的生活有人照料、学习有人指导、心理有人疏导、成长有人守护。
0: 确确实实如此啊。针对呢我们留守妇女、独居老人的这个群体，咱们县妇联啊，确确实实呢从哪些方面啊常态化的进行了一些暖心的服务和巾帼支援的行动呢？
1: 我们始终坚持妇女有难处妇联必上门，我们是妇女的娘家人。针对留守妇女，我们依托乡村妇联主席、执委、巾帼支援服务队等人群，常态化入户谈心走访，疏导生活压力，解答权益疑问，调解家庭矛盾，搭建妇女互助平台，组建帮帮这个姐妹的帮帮团，让农村妇女抱团取暖，互帮互助，不再独自硬扛生活的压力。针对这个农村独居的老人、留守老人，我们巾帼志愿者常态化开展上门打扫院落、带购物资、陪聊陪护、节日慰问等暖心服务，解决老人的一些繁琐的生活难题。通过这种常态化下沉的服务，真正做到关爱不留死角，服务覆盖千万家。
0: 其实呢，移风易俗、整治高价彩礼也是我们今年的重中之重了，也是我们群众的高度关注的民生工作。咱们今年海原县妇联呢，在乡风文明、家风建设以及婚俗改革方面取得了哪些实效呢？
1: 我们今年继续把这个破除高价彩礼、抵制大操大办、整治人情攀比作为家风乡风文明建设中的重中之重。这个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案说法，断账于人。我们深入各村开展巾帼大宣讲，用真实的案例给群众算经济账、人情账、家庭账，让老百姓真正明白高额彩礼不是面子，是家庭的负担，是婚后矛盾，是生活的压力。同时常态化评比这个最美家庭、文明家庭、好婆婆、好媳妇儿、家风，大力宣扬这个低彩礼、零彩礼典型的家庭，用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带动全村风气转变。通过全年持续推进，现在全县婚嫁攀比明显减少，大操大办明显降温，邻里风气也越来越淳朴，家庭家风也越来越和睦。
0: 其实呢，据我了解，我们相关的政策啊，鼓励大家呢低彩礼、零彩礼，这样的家庭会得到政策的照顾，包括呢，比如说呢养殖业，包括我们的种植业哈。所以呢，以后我们在这个宣讲的过程当中啊，就把这些福利的政策告诉我们的村民。提到了这个民族团结、邻里和睦是乡村稳定发展的一个基础了。咱们海原县的妇联啊，如何呢开展巾帼的民族团结还有邻里共建工作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我们全年持续打造塞上巾帼石榴红特色品牌活动，依托各村的文化广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这个民愿宣讲、邻里联谊、家风分享、民族团结互动活动。不讲大道理，不搞大排场，就是让各族妇女坐在一起聊家常、谈和睦、讲团结、互帮互助，引导全县广大妇女当好家庭和睦的粘合剂、邻里团结的润滑剂、民族团结的宣传员，让家家和睦、户户团结、村村和谐。
0: 那么妇女儿童维权、普法安全宣传呢是底线工作了。咱们今年呢，在这个反家暴啊、未成年人保护啊、反诈安全科普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我们县妇联始终把妇女儿童人身安全、 合法权益放在第一位，全年联合司法、公安、卫健、乡政等多部门下沉各村，开展常态化的这个普法宣讲，重点宣讲这个妇女权益保障、反家暴知识、未成年人保护法、防溺水、消防安全、居家安全、反诈、防骗、女性健康、家庭教育等群众性刚需的内容，全部使用方言、大白话、真实的小案例，这样老百姓才能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同时我们也开通常态化的维权帮扶渠道，畅通12338维权举报电话，群众遇到家暴、家庭矛盾、权益纠纷，随时可以找妇联，我们第一时间呢介入调解，上门处置，对接帮扶，全力守护全县妇女儿童的平安。
0: 最后呢，请我们的李主席呢总结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工作吧，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年及后续啊咱们海原县妇联的工作计划。
1: 好的，今年以来，海原县妇联始终坚守娘家人的初心，扎根基层，服务家庭，守护妇儿，实实在在完成了困境儿童关爱、妇女技能增收、公司改革、家风建设、维权普法、巾帼职业服务一系列民生实事，也收获了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同时我们也清楚这个基层服务还有提升的空间，妇女增收产业还需要做强，精细化关爱服务还需做深做实。下一步我们县妇联将继续沉下心、死下身办实事，持续深化困境妇女精准关爱，持续拓展妇女居家增收渠道，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涵养文明、家风乡风，持续做强巾帼职业基层服务，持续抓实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服务，持续筑牢妇女儿童安全维权的防线。我们将继续当好全县妇女群众最贴心、最靠谱的娘家人，以巾帼力量助力海原乡村振兴、家庭和美、社会和谐。
0: 细微暖心事啊，浓浓巾帼情。一年来呢，海原县妇联呢确确实实啊扎根基层，心系群众，服务万家，以扎实的举措、温暖的服务守护着妇女儿童，涵养了淳朴的家风，赋能乡村振兴。非常感谢海原县妇联主席李良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那么本期的乡村大喇叭专题连线的访谈啊，这个部分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稍后见。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呢，为大家呢播出第59期。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是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应当承担什么样法律责任？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主要呢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作为，导致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比如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未能及时采取保护措施，或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主要指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虐待、遗弃、非法送养未成年人，或者是对未成年人实现家庭暴力、违法处分、侵吞未成年人的财产，或者是利用未成年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出现以上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是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由其居住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以劝诫制止。情节严重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

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接到报告，或者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当中发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应当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乡村大喇叭节目的上半部分的内容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的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乡村大喇叭的下半部分的节目内容，稍后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

0: 阅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2: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2: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2: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3: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路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的节目。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塞上田园。我们首先呢，把目光聚焦在同心县的下马关镇。金秋九月，同心县下马关镇五里墩村的张杂谷种植基地里啊，鸡声隆隆。1.2万亩的谷子迎来了其中的开镰收割，成片的谷穗籽粒饱满，金黄沉甸甸。收割机来回穿梭开展放片作业，割倒的谷子平铺田间晾晒，晾晒完成之后呢，再用捡拾脱粒机械完成收粮，全程机械化作业，抢农时提效率。近年来，下马关镇依托高效的节水灌溉，发展规模化的杂粮种植，采取了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土地集中流转，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规模化种植不仅盘活了汉源土地，还带动了周边村民就近啊务工。小小的谷子成为了中部干旱带稳定增收的特色的主导产业，让旱作梯田不断的释放丰收效益，为乡村振兴夯实粮食产业根基。再走进彭阳县新集乡去看一看。九月秋高气爽，彭阳县新集乡的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质行动，立足汉源乡村实际，紧盯村庄的主干道、住户巷道，还有沟道、河滩、田间地头开展综合整治。各村组织人力机械清理生活垃圾、废旧农膜、秸秆杂草，清理沟道淤泥，消除卫生死角。同时结合梯田的生态优势，开展村庄边角绿化、庭院美化，修整乡村道路，打造干净整洁的乡村风貌。当地持续的落实网格化管理、门墙三包制度，发挥了村级志愿服务队的力量，把环境管护抓在日常。通过了入户的宣讲、乡村大喇叭的宣传，调动了村民主动参与，引导群众管好自家的庭院，维护公共的环境。如今的新集乡梯田层叠，村落整洁，沟道干净通畅，群众居住的幸福感持续提升，一幅山绿村静人和的和美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0: 在探访西岐县，金秋九月呢，西岐县吉祥镇的胡麻种植示范区啊，一片金黄，胡麻硕果累累啊，饱满等待成熟。那么我们的收割机啊，也是在梯田里来回作业。当地的胡麻迎来了丰收季，依托着黑膜覆盖微垄种植的主推农业技术，这里的胡麻抗倒伏，籽粒饱满，出油品质优良，是南部山区重要的特色的油料作物。当地也推行了企业家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啊，扩大了胡麻的种植的规模，统一技术管理，统一订单回收，延伸压榨加工的产业链，让旱地胡麻从地里的农作物变成了市场上受欢迎的特色的油料产品。产业发展带动了不少的农户土地流转，就近务工，小小的胡麻把旱源的土地资源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拓宽山区群众的增收渠道。再去看一看贺兰县村调赛事为媒，农体文旅融合集合激活啊乡村新动能的好消息。在九月上旬的时候，全国和美乡村的村调展示交流活动在贺兰县长信乡火热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垂钓爱好者齐聚到渔综合种养基地，以钓会友，体验了赛上水乡娱乐的魅力。赛场周边呢，同步设置了和美村内的特色展区，钓鱼产品、地方小吃、特色农货集中展示，还有直播带货，现场的品鉴同步开展，赛事聚起了旺盛的人气。贺兰县呢，依托盐碱地改良之后的稻鱼种养资源，大力发展农业加体育加文旅的新业态，做好水文章，做强赛上湖蟹、稻田鱼等特色水产品，把乡村赛事、农事体验、休闲观光啊结合起来，以赛事引流带动农家乐、民宿、农特产品销售，实现办一场赛事兴一方产业，把流量转化为农户实实在在的收入，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全新活力。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听众啊，秋收时节正是各类农产品集中上市销售的关键时期，不少的农户呢会通过网络寻找收购客商，把自家的枸杞、长枣、辣椒等土特产品卖出去。不过近期啊，零五、中宁等地的产业园也提醒广大的农户，网上出现了不少的虚假农产品的收购骗局，一些不法分子呢打着高价收果的幌子，收取定金、保证金，实施诈骗。还有呢，所谓线上的果品投资的非法集资陷阱，一不小心啊，就会造成经济损失了。那么这些骗局都有哪些的惯用套路呢？哎，签订单农业合同需要注意哪些细节呢？万一上当受骗了，我们该如何止损维权呢？接下来请听本期的乡村大喇叭播客，我们一起来拆解农产品收购背后的各类的诈骗套路。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啊特别多的关于农产品收购的一些骗局啊，这个也是最近我们这边的零五啊、中宁的产业园特别提醒大家要小心的，就是有人在网上啊冒充这个收购商，发布一些比如说高价收购长枣啊、枸杞啊、辣椒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先让你交什么定金呐、或者保证金呐，把你的钱骗走。或者说他跟你说什么线上的果品投资啊，其实这都是非法集资的一个套路。
3: 没错，这些套路真的让人防不胜防啊。
2: 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这些农产品收购的骗局常见的一些手段。这些骗局一般都有哪些套路？
3: 最常见的就是冒充这个收购商，然后跟你签合同，用这个高额的回收价把你吸引住，但其实它背后是一个空壳公司。他会让你先交一笔钱，比如说保证金，或者说他把他的一些价格虚高的种子肥料卖给你，等到你要交货的时候，他就会找各种理由说你的产品不合格，要么就是他直接消失了。
2: 听起来就是一环扣一环啊。
3: 对，
2: 农户真的是防不胜防。
3: 对，更夸张还有的是用那种遥控的电子秤，就是你明明是100斤，他给你称成60斤。还有的是说什么线上投资返利，就是他把你钱收走之后他就跑了。
2: 对，
3: 就这些套路其实归根结底都是利用大家想卖个好价钱，然后合同啊对这个流程又不是很了解。其实有几个信号特别值得警惕啊，比如说他一上来就跟你说要交保证金，或者说要收什么服务费，或者说他给你承诺一个高的离谱的回收价，但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资质， 它只是一个临时租的办公室、嗯、然后他的这个业务人员跟你说的话都是那种非常充满了各种术语但是又不落地的啊，他的合同里面的条款都是偏向他那一方的，还有的是说他要让你先买他的高价的农资、嗯、或者说他要让你把你的这个合同原件收回去，就这些其实都是一些骗局的一些常见的套路。那真正靠谱的收购商他是不会让你提前掏钱的，也不会说在签合同之前就跟你要很多这种不合理的东西，所以大家千万遇到这些事情要多长一个心眼儿。
2: 如果真的有农户不幸的掉进了这个农产品收购的陷阱里面，那他应该怎么第一时间止损，然后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3: 碰到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步一定要立刻停止任何的金钱的往来啊，然后把你所有的聊天记录、合同、转账凭证、广告页面全部都保存下来。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拨打12315，或者找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者是农业部门进行投诉。如果说你已经损失了钱财，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事情已经涉及到刑事犯罪了，那你就直接报警。对，千万不要犹豫。
2: 对，
3: 这样的话才能把你的损失降到最低。
2: 怎么去甄别这些农产品收购的骗局？
3: 嗯，
2: 对，就是说在你签这个订单农业合同之前，
3: 嗯，
2: 你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去核查这个合作方的资质和这个项目的真假？
3: 其实最直接的就是你要去查验他的这个企业的营业执照和他的这个相关的资质，看他的这个证件是不是齐全，然后是不是在有效期内。你也可以把这些东西复印下来，或者说拍下来留底。你也可以通过一些全国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去查它有没有一些异常的经营啊，或者说被处罚的记录。对，然后除了这个网上查呢，你还可以去实地的看一看它的这个工厂啊、仓库啊有没有这个真实的加工的能力。
2: 在签这个订单农业合同的时候，有哪些细节是大家必须要盯紧的，才能防止说我掉陷阱里？
3: 合同里面的话就是你这个农产品的品种啊、数量啊、质量标准，这些东西都要写得明明白白。
2: 然后价格和付款方式是不是也很关键？
3: 绝对重要。
2: 对，
3: 然后价格怎么定啊，什么时候付款，怎么结算，这些都要写得很清楚，最好是能够有一个保底的价格加上一个市场的浮动。
2: 是，
3: 双方的责任啊、违约怎么赔偿啊，这些东西都要写得很清楚，就是不能说他只约束你不约束他。
2: 是，
3: 包括争议解决的地点啊，这些东西都要不能留空白啊，不能给对方有可乘之机。
2: 然后在这个订单农业的合作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操作的环节是大家要特别留心的，才能防止说我掉陷阱里？
3: 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他是让你必须买他的种子或者买他的肥料，而且价格明显高于市场价的，这个时候你就要非常的警惕了啊。正常的订单他是只会推荐你用什么品牌，他不会强制你买的。再就是，如果一旦你觉得这个苗头不对，比如说他开始拖延跟你见面了，或者是说他有一些其他的异常的举动，你一定要马上停止跟他的所有的交易，把证据都收集好，第一时间报警。
2: 嗯，
3: 对，这样的话可以把你的损失降到最低。
2: 对，今天咱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守住农民的这个钱袋子。
3: 对，
2: 然后大家都留个心眼啊，别让这些骗子有可乘之机。
3: 好，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好了，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嘛。以下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普宁夏。进入九月的中旬啊，我区的秋粮集中抢收，还有酿酒葡萄分批采收，杂粮油料收获同步推进，昼夜温差持续的拉大，局部地区啊出现了阵雨天气。当前呢，既要抓好秋收的抢收减损，也要做好采收之后的田间管护、秸秆处理、冬小麦的备播，还有林果采后的管理等工作。那么今天的科普宁夏，咱们给大家农户啊带来九月中旬最新的一些农事的科普提示。第一，咱们要抢抓晴好天气，全力做好秋粮的抢收晾晒。当前的玉米啊、水稻、胡麻、谷子啊、大豆的陆续的成熟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成熟一块收获一块，优先呢用好机械化来收割，避免呢阴雨天气，防止呢籽粒发芽霉变。收获之后的粮食呢，及时的摊晒或者是机械烘干，禁止在公路的路面啊晾晒粮食，消除交通安全隐患。遇到连阴雨，要做好粮食的通风晾晒，防止堆捂发热。缺乏劳动力的这个农户，可以联系村级农机社会化的服务组织，帮助开展收割作业，做到颗粒归仓。第二呢，做好酿酒葡萄的这个分级采收啊，还有呢这个采后的树势恢复。眼下呢，贺兰山东路呢进入了闸季，白葡萄优先采收了，红葡萄呢依旧糖度啊指标适时采摘，尽量呢选清晨低温时段呢进行采收，轻拿轻放，保障原材料的品质。采收结束呢不等于管理结束啊，要及时的喷施药剂防控这个霜霉病，保护好功能叶片，抓紧呢施用月子肥，以腐熟有机肥配合呢磷钾肥呢为主，补充呢树体的营养，促进花芽分化。及时呢清理果园的一些病果啊、残枝，这个叶子啊，带出呢果园集中的处理，降低病虫越冬基数，为后续的这个冬季的修剪啊、埋土防寒做好基础。第三呢，就是晚秋蔬菜、冷凉蔬菜的田间管护要点了。南部山区啊，咱们冷凉蔬菜呢临近采收的尾声了，要做好水肥调控，重点呢防控霜霉病啊、蚜虫啊、菜青虫，严格呢遵守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以后呢，及时的疏通菜田的排水沟，避免呢积水，泡烂这个根须，做好。

场的蔬菜分级分拣，主动呢对接这个客商电商，抢抓错峰上市的窗口期，提升种植效益。设施蔬菜呢做好育苗的准备，为秋冬茶定植提前备好种苗，棚式消杀。第四呢，就是秸秆的资源化利用，严守秸秆焚烧的要求。秋收产生的玉米、水稻还有胡麻的秸秆严禁露天焚烧，可以进行青苎、黄苎加工，作为呢牛羊优质的饲草。条件合适的地块粉碎深耕还田，改良土壤，也可以呢联系打捆回收企业统一收储。秸秆呢还田之后呢，要做好土壤的这个保伤啊，减少田间的病虫源，改善土壤的地理。第五呢，紧抓开展啊果园采后管护，扎实推进冬小麦的播种准备，红霉杏还有呢苹果等林果采收之后啊，开展秋季的清园施肥机啊，这个秋施机肥，病虫防控，修复树势，为来年开花结果打基础。计划呢播种冬小麦的这个地块，采收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要开展田间的清园深耕整地，破除土壤的板结，提前呢备足两种肥料还有种一剂，优先选用适合宁夏本土的抗寒的抗病的一些品种。播种前呢完成晾晒，药剂拌种，还有防范地下害虫还有苗期这个病害。根据呢土壤的伤情把握好适宜的播期，为来年的夏粮丰收啊筑牢基础。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乡村大喇叭节目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2: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3: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4: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0: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一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0: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0: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1: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2: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3: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1: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99集，驻村扶贫组的乔组长，自从在李五劳家常住以后，喜欢没事背着手到处溜达，尤其饭后爱走动，从这户人家串到那户人家，走着串着，见谁都喜欢聊上一阵儿，大到国家大事，小到鸡毛蒜皮，都能和你说上一阵子，一点架子都没有。这天他遇上一个小媳妇去西庄口兰香小吃店买凉皮，就一路陪着走，一路聊。兰香小吃店到了，小媳妇提上凉皮走了，他留了下来，一点都不把自己当卖人，坐在板凳上吃着百兰香给调的手工凉皮，一边吃一边吸溜着嘴说，辣呀，香啊，又香又辣，这才是纯正的手工味道。吃完了，这里看看那里瞧瞧，掀开小吃店的后门迈进院子，看见一个头发胡子白了多半的老汉。
13: 老汉见了生人并不意外。
14: 哪大来的客，汉的是大件花，那得耐心等，来喝点茶。
13: 茶盘摆在一间新房里的矮几上，看来老汉喜欢喝茶，谁来了都邀请人家喝几盅。茶是好茶，用白瓷盖碗泡， 开水用一把电水壶烧，烧开了直接倒进茶碗里冲，然后盖上盖子，两个人一边说话一边喝茶。
11: 老乔边喝茶边打量这位姓柏的老汉，试图打开话匣子。别看他表面上带着几分悠闲，其实内心焦急着呢。他深入每户人家和男女老少深度交流，为的是摸清乡村真正的脉数，在寻找适合羊圈门发展的路子。白老汉的话匣子一旦打开，所说所谈和老乔从别人嘴里听来的又不太一样了。几乎所有人都站在自己立场上表达自己的意愿，想多要个低保名额呀，想自己家被评上建档立卡户啊，骂村干部贪污腐败不公平啊，说李有劳没本事，啥项目也争不来呀。不止一个人开着玩笑说，乔组长，你也给羊圈门要个项目啊，我们羊圈门虽然路通了水通了，家家户户占了危房改造的便宜，房子也翻新了，但和川区比我们还是穷，我们可就指望你这乔组长了。老乔总结了一下，羊圈门确实是个穷村，缺资金，缺人才，缺项目，啥都缺，就是不缺抱怨。
13: 抱怨听多了，老乔也烦。今天发现这个姓柏的老汉没一句抱怨的话，就忍不住问，
15: 哎，老哥，别人只要见了我们就是各种要，为啥你不张口呢？难道你活出了神仙的超脱？
13: 老柏喝一口茶，摸摸白胡子，
14: 我户口在大王庄，人在羊圈门养老，难道能跟你们要东要西？再说我吃得好穿得好，女子女婿孝顺，我养老金拿着够花了吗？我还有啥要抱怨的？再说见人哭穷丢人的很吗？我没必要丢女儿女婿的脸。人嘛，知足者常乐嘛。
13: 老乔没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老汉能说出这么有境界的话。
15: 老哥呀，受教了，受教了。看来呀，民间有智者呀，大隐隐于山野，我算是明白了。
13: 老乔就给白老汉敞开了心扉，说自己心底里的纠结。
15: 我们已经摸了一圈底了，现在咱们羊圈门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要换一个能挑担子的村民小组长。李队长太老了，精力和思维上都跟不上形势，早该退了。而且他前头看错了人，培养那个什么牛八虎做接班人，结果闹出了一摊子祸事，他不适合再当小组长了。那么选谁呢？村里十个里头有七八个都推荐马舍娃，但是马舍娃他本人不愿意，他说电焊铺子生意红火，不想分身。看来啊，这是个只想闷头发财的人。可是
14: 骡子群里得有个好马领头，众人的事情终究得有个差不多的人撑头，你是这个意思？
15: 对呀，人家别的村都是趁着国家脱贫攻坚的政策抓紧搞发展呢，我们羊圈门再这么耽误下去，错过了政策的顺风车，那可就是脱了鞋光脚都跟不上的遗憾呀。所以我们考虑来考虑去，想请您老帮这个忙。
13: 白老汉眼神一亮，还是不动声色。
14: 你们要找个合适的队长，找我做啥呢？我一个糟老头子。
15: 哎，牵牛的抓牛头呢吗？马舍娃的龙头绳还不是在你老手里捏着呢吗？你老劝一劝，鼓点劲，他敢不答应？
13: 这话白老汉爱听，但还是很淡定的笑笑。
14: 那可不一定啊，现在的年轻人都有个性，

0: 按人家的想法活呢，哪肯听我一个外人的话。
1: 哎，你跟女儿说说，叫她好好劝劝。听说妈舍巴疼媳妇的很，媳妇的话肯定听。
0: 你说想叫她当个啥？小组长？这小组长和队长啥关系啊？
1: 其实就是一回事，队长是以前的叫法，后来改成村民小组长了，这也是国家根据基层发展的情况及时做出的调整。哎，就像过去啊，乡镇叫公社，行政村叫大队，村主任呢叫大队长，现在都改了。但是呢，到了咱们老百姓这里啊，大家还是喜欢按过去的老称呼用。你比如你们的李五劳队长应该叫李组长，但大家都喊李队长。
0: 哦，是这。
2: 老柏思索一阵，算是第一次把这里头的关系给捋顺了，搞清楚乔组长建议舍娃担任的是队长，就左思右想，有些动心，但又有着顾虑。
0: 啊，这样吧，你找马一山去，人家的亲老子要是支持儿子揽公众的事儿，那舍娃没有不答应的道理，他除了疼媳妇儿，还孝顺得很。
2: 老乔脸上显出匪夷所思的表情。
1: 怎么你跟马五经的建议一模一样？他也叫我招马一山，可我不明白，那个马一山不是……
2: 老乔抬手指指脑袋，
1: 叫我拿这么重大的事情找一个病傻了的人商量，你和这个马五金究竟咋想的？
0: 马五金他也叫你找马一山？哎呀，这个马五金不简单，他究竟是个谁嘛？
1: 哎呀，就是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大字不识一个，刚见面没觉得有啥，深入交流下来我才发现他很有头脑，羊圈门的事没有他不清楚的，分析起来还很有道理。这个人还支持娃娃上学，三个娃娃都没耽误，老大考的是免费师范学校，老二学医了，哎，听说老三学的也不错。在羊圈门这么个小村子里能出现这样一个有远见的家长，确实难得。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五金就是软头啊，早年天天一打放羊呢，谁叫你找马一山我都吃惊，只有软头我不奇怪，他那脑瓜子一点都不输马一山。
2: 老乔被他的兴奋劲儿给吓了一跳，
1: 没想到啊，这地方还藏着这么多有头脑的人，看来啊，我真得去见见这个马一山了。
3: 老乔果然看到一个人在沟底挖台阶，他沿着早就挖好的一排台阶往下走，刚开始挺怕的，虽然他也是农村出身，但是几十年的城市和机关生活早就磨光了乡村生活赋予他的那点皮实，他右手扶墙，左手扶膝盖，慢慢的下，走着走着发现根本不用担心会踩空或者滚落，这台阶挖得方方正正的，一步和一步之间的距离不远也不近，恰好适合迈出一小步。台阶是贴着右边的崖壁挖出来的，挖的时候下了大功夫，将崖壁掘进去一大步宽度，这样台阶就足够宽，只要你稍微往右边靠，就不存在滚下左边悬崖的可能。老乔就直起腰，堂堂正正地往下走，一口气走到沟底，看见另外一排台阶出现在对面的崖壁上，沿着它们可以一直爬上沟岸，再往下游走几十步，崖底下有人正在埋头忙活。
2: 老乔边靠近边老远打招呼，
1: 你是马一山吗？
2: 他在摸底的时候知道羊圈门

0: 儿有个叫马一山的人，只是一直没见着面。他女人说人在挖沟呢。老乔觉得不可思议，是在挖泉吗？不是有自来水吗？要么是在开荒地，那也没必要呀。现在满山头的地都退耕还林了，没退的也随处荒着，为啥要去开荒呢？那个又瘦又老的女人一个劲儿把鬓边的白发往头巾里抿，说挖啥泉开啥荒呀，她是吃饱了没事干瞎折腾呢。等挖到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我们就挖个坑把她给埋到沟里算了。
1: 沟里静悄悄的，看得出从自来水通上以后，这水沟就彻底废弃了。到沟里活动的这个人，除了传说中的马一山，还能有谁？老乔走到跟前，发现这是个土人，从上到下，帽子、上衣、裤子和鞋袜都落满了土。老乔禁不住伸出手去轻轻拍拂，顿时一片黄尘乱纷纷惊落。黄土包围的人似乎没有任何感觉，还是埋头挖他的。老乔心里有点难受，这个怪人究竟出啥情况呢？要这么折磨自己。再说在废弃的沟里挖这些东西有啥用呢？就算你雕刻成艺术品，那也隐在深沟无人知啊。
0: 老乔试着接近。
2: 马一山，马老哥，乏了吧，咱缓缓。来来来来来，说说家常，反正你这活也不着急嘛。
0: 那土人头也不抬，一把明显磨秃的镢头在他手里有灵性一样，贴住墙壁往里挖。土不停地落着，新的黄土落到身上，他不躲，好像和土达成了共生。老乔怕土想躲开，又怕马一山反感，只能勉强站着不动，心里思索着怎么才能打动这个怪人。
1: 人人都有软肋的，就算他真的病傻了，早就断绝和人的正常交流，但他曾经聪明过啊，据说当年是这个村庄里最有头脑的人。这么一个脑筋好使唤的人，今天心智完全关闭了，还是会留着一道门，哪怕是一丝缝隙也行。
0: 一个花甲之年的男人，他的软肋会是什么？自然是儿女了，他生命的延续。
2: 老哥呀，你儿子有出息得很，说起马首啊，羊圈门的人谁不竖大拇指，就连村支书主任都知道呢。刘会计那更是赞不绝口，说马舍娃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0: 马一山似乎停滞了一下，不容老乔暗喜，他又开始挖掘，好像世界上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就算发生了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老乔不甘心，继续往下说。
2: 我们都看好马舍娃，所以想选拔他当咱们羊圈门的小组长，他是最适合的人选。只要你能让他点头，我们很快就组织开会研究。老哥呀，马舍娃他听你的话，还得你费口舌把孩子动员一下。天大的好事情嘛，那别人都打破头想争这个位子还争不上呢。我们是考虑马舍娃有文化，正年富力强，还是致富带头人。如果他能扛起这个担子，能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你说多好的机会，还有啥可犹豫的呢？
0: 马一山跺了跺脚，顿时腾起一团黄土。老乔扛不住了，忙往后躲，手捂住头和脸，嘴里咳嗽着。马一山又埋下头挖他的，老乔心凉了，心里说，我何必跟一个傻子费唾沫，跺几下脚准备走人，临走时忍不住刺激道，
2: 你儿子不想当也没啥大不了的，

0: 有的是人想当。哎，那个马武静的儿子大学马上就要毕业了，要知识有知识，要学历有学历，还有为家乡奉献的精神，我看他会来当这个组长最合适了。哎，还有马武静这个人啊，很有头脑啊。
1: 一声清亮的响，镢头砍到了铁锨头上。老乔回头去看，马一山也正好回过头来。他不看老乔，目光看向远方，远处能有啥？除了一片黄土沟崖，就是沟里正在随着日暮落下来的空，一种苍黄厚重的空，占据了整片沟沟壑壑。老乔等着马一山的反应，他断定这个怪人要说话了。他其实没有傻透，脑子里留有余地呢。人人都有嫉妒心，马一山不能接受马武金的儿子当这个小组长，马一山却不按老乔的预料方式出牌，他眼皮都没抬，更不看老乔这个大活人，只是弯腰捡起铁锨立到一边。
2: 命里有时终归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1: 说完又弯腰埋头挖了起来。老乔望着这背影只觉得恍惚，他刚才说过话吧？说啥了？还是压根就啥也没说，是自己出现了错觉？如果真的是错觉，那句话哪儿来的？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自己的脑子里。
2: 老乔实在是累了，沿着第二条通道，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上岸，爬上岸，回头看，对面沟沿边坐着一个女人，拿着手机架子正在直播。她暂时忘记了疲劳，往对面撵去，走到跟前，认出正在做直播的是一个名叫马穗女的小媳妇。她躲开镜头，捡个台阶坐下来歇歇，也顺便听听小媳妇都直播些啥。穗女一头扎在直播的事情里，忙得恨不能生出三头六臂，压根儿没空招呼这个话多粘人的乔组长。一会儿给哥哥姐姐们解说今天的台窝挖掘进度，一会儿就把镜头对准沟底的马一山，让大家看到他们喜爱的黄土大爷的身影，一会儿又忙着上购物链接，讲解小黄车里的每一款商品。穗女下播后才发现，这个乔组长居然一直坐着听了两个小时，连沟里的马一山都知道天黑了该回家了，扛着镢头铁锨上岸了。
1: 老乔喃喃地念道，
0: 命里有时终归有，命里有时终归有。
1: 忽然他站了起来，冲穗女喊道，
0: 哦，我记起来了，你是马一山的小女儿对不对？你妈跟我介绍过你。
1: 穗女收拾起直播工具，提着个大包要回去了，回过头看着这个老乔，满腹疑惑地点点头。马一山撅着屁股贴着崖面一点点啃黄土的身影，早就是穗女快手直播的一道吸粉风景。正是靠着马一山日复一日的挖掘，穗女风雨无阻的播出，她成了西县的网红之一。
2: 穗女直播以来，每天和各色人等打交道，虽然是网络世界，但也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耐性。她已经被磨练的早就不是那个初中毕业就跟人私奔、17岁怀孕并早嫁的傻女子了，她慢慢有了自己的理解和主见。站在老乔面前的这个小媳妇显得既俊丽又稳重，她给老乔礼貌地点了个头，就转身离开了。

0: 没走，他被一道奇异的落日风景所吸引。站在斜对面这片苜蓿地和地畔的三棵柳树下，远望过去，老乔的眼睛都看直了。只见齐刷刷一道高崖，就跟人工刻意开辟出来的一样，那么高，那么整齐。地质运动创造出的橙黄土板层，尤其这傍晚时分迎着落日的光辉远眺，那朴素的苍黄本色之上又被涂染了一抹灿烂的金黄。自然之手带来的神奇变化，再加上人工后天挖掘的那一排排凌空出现盘旋而上的台窝，让原本平凡普通的黄土沟崖有了分外壮丽恢宏的景象。怪不得那么多粉丝守在马穗女的直播间看呢，原来真的有风景可看。那一排排带有原始味道的黄土台阶，沟里那一眼清泉，还有这落日夕照，这不全都是风景吗？而且是不可复制的好景。
1: 老乔心头一亮，
2: 如今到处都搞乡村旅游，这不就是最好的乡景乡风乡情乡愁吗？哎呀，我知道出路在哪儿了。
1: 然后撒开腿往李友老家跑去。
2: 我知道出路在哪儿了。
1: 身后沟崖间一道道回声在盘旋，许久许久才归于平静。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0: 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在城市的人来人往当中，我们总藏着无数无人言说的心事，音乐它是最好的共情载体，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细碎的情绪，安放我们所有漂泊的思绪。今天就让我们伴随着歌声卸下心底的浮躁，在一首首歌声当中与自己对话，与生活和解。开场曲目分享给大家被大雨冲刷的城市，那些经历过的跌宕和慌乱终会被生活慢慢的抚平，喧嚣过后城市会归于平静，我们的内心也会重拾笃定。这首歌唱出了都市人的挣扎和自愈，愿每个在城市努力生活的人都能够熬过迷茫，遇见新生。

有些歌曲它无需刻意的去记起，却永远不会忘记。总有那么一首老歌，承载过我们最纯粹的过往，记录着曾经的心动和遗憾。那些未曾圆满的遇见，那些悄悄落幕的羁绊，都曾经被写进歌词，融进旋律。时光流转，人事更迭，唯有经典的旋律始终如初，轻轻地扣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比如这首经典的《情歌》，来自梁静茹。

活的前行永远需要一股向前的力量，我们总会遇见困境，遇见瓶颈，在原地徘徊迷茫，但有一份信念，一份热爱，会成为我们的第一推动力。它让我们挣脱平庸，打破局限，敢于奔赴未知的前路，敢于奔赴自己的热爱，哪怕前路坎坷，依旧步履铿锵，带着勇气和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这份动力，向阳而行，一起来听第一推动力。

0: 用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欢迎有你继续收听。人间一趟，岁岁年年，所有遇见和别离，得到和失去，都是生命的必经体验。这趟名为人生的旅途，没有重来的机会，每一段经历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跌撞中成长，在取舍中通透，慢慢的才学会了接纳所有的际遇，珍惜所有的当下，不辜负每一趟奔赴，不辜负每一份热爱，认真的体验，好好的生活。接下来就倾听这首治愈人心的《一趟》。

茫茫宇宙星海无垠，总有追光者不惧黑暗踏夜而行，向着未知探索，向着星河奔赴，在漫长的征途里坚守初心，一往无前。夜航而行，以星为引，这份跨越时空的浪漫和执着是人类最动人的坚守。哪怕前路孤寂，依然奋力远航，在无尽的黑夜里追逐光亮，奔赴理想。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自己的夜航星，照亮前路，不负征途。

真正深刻的牵挂从来不会被距离和时光冲淡。当一个人住进了心底，风是对方，景是对方，眼底山河，人间烟火，处处都是对方的痕迹。有些思念无需言说，早已经融入了日常的点点滴滴，成为了心底最深刻的执念。这份绵长的情愫贯穿岁月，从未消散。就在此时，分享给各位这首《哪里都是你》。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候一山一水，就是守候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人海浮沉，世事辗转，我们会和很多人短暂别离，在各自的轨迹里努力生活，默默前行。那些被搁置下来的问候，那些深藏的思念，在时光沉淀后愈发真挚。当跨越岁月再次相逢，一句好久不见就能道尽所有的牵挂和惦念。世间所有的久别重逢都是最美的馈赠，希望所有思念都有归期，所有相逢皆不负遇见。一首歌《亲爱的你好久不见》分享给大家。

世间情字最是难解，一念缘起，一念情深，哪怕相隔天地，哪怕宿命牵绊，真挚的情愫依旧可以跨越世俗规矩，冲破山海阻隔。一首《女儿国》唱出了爱恨纠葛、宿命与深情，既有世间情爱的缱绻，也有身不由己的无奈。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可真心所向，从来无惧山海。一起来听这首充满宿命感的歌曲《女儿国》。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少年自有凌云志，不负山河万里程。年少的我们怀揣着一腔热忱，心有远方，不惧前路风雨，也不畏世事繁杂。这份独属于少年的义气和坦荡，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纵使岁月更迭，依旧心怀热烈，奔赴山海，向阳生长。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少年行》。

世间爱意有万般模样，有的热烈，有的张扬，有的安静，有的绵长，就像是辽阔的海湾，藏着无尽的情愫，默默包容，静静奔赴。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意无需张扬，只是默默地守护着，悄悄地牵挂着，把心底的情愫藏于时光之中，不慌不忙，静静相守。这份安静的偏爱，细腻又绵长，藏着最纯粹的温柔和真诚，就像阿拉斯加海湾一般。

生活啊，不只有心事和奔赴，还有烟火随性和自在温柔。抛开所有焦虑和困顿，回归轻松的日常，感受平凡生活里的小美好。简单的场景，轻快的旋律，勾勒出最惬意的人间烟火。人生难得随性洒脱，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轻松和欢愉，就是最治愈的生活姿态。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而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呢？

我们穷尽一生奔赴追逐热烈追寻圆满历经跌宕起伏看过世事万千最后终将懂得平凡安稳便是人间极致的美好了不必轰轰烈烈不必惊艳时光身边有人相伴日子安稳顺遂岁岁平安事事顺意这份妥妥的归属感就是此生最好的幸福希望每个人 都能够守住自己的平凡烟火拥有稳稳的幸福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下期我们相约继续一起听歌再会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自
8: 测了，
10: 不少网友反映
9: 啊，
10: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
5: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0: 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扬言不止，造作不息。收听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北京时间17:35，欢迎各位能够准时锁定来收听由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准时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此刻已经是应该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差不多，要么就已经是在周一的下班路上了，或者说也就差不多可以收拾出门下班了。忙碌的一周从今天早上就已经开始了，也相信大家在这个非常忙碌的周一到此刻为止，已经圆满完成了这一天的工作吧。到了今天9月14号，距离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期待已久的中秋节啊，我们的中秋小长假又近了一天。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来跟大家去分享哈，我们到底都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玩，可以走得远一点。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也已经计划好了你接下来的假期，或者说从下个假期开始要拼假，拼出一个13天的大假出去玩了呢？当然在每天节目的上半场还是要来跟大家关注我们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我们首先来了解这样的一条消息，9月11号，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组织的欧洲旅行商旅游媒体考察团抵达宁夏银川，开启5天4晚的深度采线考察活动。来自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卢森堡、瑞典9个国家的31名旅行商旅游

媒体记者和网红博主走进塞上江南，实地探访宁夏独具特色的文化和旅游资源。当天晚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举办宁夏文旅资源专场推介会，向考察团全景呈现宁夏文旅 3.0 沉浸式产品体系。推介会上，贺兰砚雕刻、还有黄河石画以及宁夏刺绣、八宝茶等等特色非遗项目集中亮相，传承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解读文化根脉，花儿与民间器乐等特色秀演精彩上演，生动展现了塞上大地独特的人文底蕴与非遗魅力。考察团与宁夏文旅企业代表围绕线路开发、产品设计、客源输送等合作事项进行了务实对接。而期间呢，考察团走进西夏岭，触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厚重历史，在贺兰山岩画与宁夏博物馆当中，感受丝路文明与民族交融的壮阔画卷，在沙湖沙坡头体验沙水相依的生态奇观，在贺兰山东路酒庄品味北纬38度的紫色醇香，还得走进看见贺兰沉浸式演绎非遗手作工坊、怀远夜市与沙漠星空营地，零距离感受宁夏文旅的独特魅力。当前宁夏正立足山九河沙特色资源禀赋，锚定多元化、体验化、差异化发展方向，全力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随着我国对欧洲多国免签政策和入境旅游便利化措施的持续优化，欧洲来华游市场迎来了新的机遇期。此前呢，宁夏已经在丹麦的哥本哈根成功举办跟着适宜游宁夏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活动，以世界文化遗产为纽带，深化中丹文旅交流，开启了宁夏与欧洲文旅交流合作的新篇章。那此次呢，欧洲九国考察团来宁采线，是宁夏大力发展入境旅游的生动实践，也是宁夏依托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平台精准对接欧洲市场的务实举措。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宁夏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持续拓展对外文化交流和旅游合作渠道，不断提升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加快国际旅游目的地建设步伐，以文旅为桥，讲好中国故事、宁夏故事，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新宁夏。

9月12号，记者从宁夏乡镇企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了解到，宁夏推荐报送的景点线路“栖于乡野，养在自然之间”，成功入选2026年全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这条线路呢，是以旅居康养为主题，横跨银川市西夏区、永宁县、灵武市三地。串联起西夏区市辉原始酒庄、西村海棠、永宁县沙海情休闲观光产业园、陆方田园休闲娱乐中心，以及灵武市胡家堡村娱乐营地、还有陶家圈村农夫乐园等等这些特色的资源。其中智慧原始酒庄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是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酒庄游的代表性点位。西村海棠则是西夏区皓苑村依托葡萄酒旅游兴起的精品民宿品牌。旺季常常是一票难求，整条线路紧邻着贺兰山岩画、西夏林、镇北堡西部影城等等知名景区，极具葡萄酒品鉴、轻奢露营、农耕采摘、垂钓烧烤、民宿旅居等等多元业态，配套完善民宿、露营、农家餐饮、游客服务、母婴室等等设施，让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塞上乡野风光，体验田园康养休闲乐趣。

今年四月份，农业农村部以归园田居自在疗愈为主题，集中展示推介了157条生态基底优、文化底蕴深、沉浸感和互动性强的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精品线路，展现乡村可居、可养、可游、可享的独特魅力。那五区此次入选的路线呢，正是这一主题之下的代表性产品。五区大力实施休闲农业精品工程，着力构建以点连线、以线带面的乡村休闲旅游发展格局。目前呢，已经累计入选全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34条。宁夏乡镇企业经济发展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会持续深挖乡村特色的资源，优化休闲农业旅游服务品质，积极培育农文旅融合新动能，多措并举推动我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提质增效。

好的，各位，那我们关于区内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资讯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音乐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一首《假如》送给大家。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继续跟大家关注身边的文化以及旅游方面的各类资讯了。

9月12号，由银川市委宣传部、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银川市妇女联合会主办，银川市文化艺术馆承办的舞起新城运动赛上2026年银川市第14届广场舞大赛在银川森林公园圆满落幕。银川市广场舞大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历经14年深耕培育，持续打磨，已经成长为全市具有高度影响力、辨识度的群众性文化特色品牌。赛事始终坚守全民参与、普惠共享宗旨，持续搭建基层文艺展示交流平台，丰富优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力推动首府群众文化事业提质增效、繁荣发展。

在正式的比赛环节当中，14支参赛队伍依次登台，同台竞技，各展风采。那么参赛的作品也是主题鲜明，题材丰富，编排精巧，既有领赞新时代讴歌美好生活的主旋律精品力作，也有深度融合宁夏地域民族非遗特色的原创创编节目。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到贺兰山演化景区的相关活动。具体来说，关注到的是贺兰山岩画的科普教育活动。贺兰山岩画依托得天独厚的贺兰山生态资源、古岩画文化资源和我国传统非遗技艺，打破古老文化与现代大众的壁垒，以趣味互动、沉浸式体验、沉浸式科普的创新形式，让厚重的史前文明成为老少皆宜、可看可学可体验的科普内容，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科普创新当中焕发全新活力。立足2026年全国科普月创新科普全民科普的理念，贺兰山岩画将岩画书签、马勺、脸谱、徽章 DIY 体验活动，把贺兰山下的千年文脉搬进了城市科普盛宴，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兼具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的文博科普体验。本次嘉年华现场的景区也是精心打造了沉浸式的岩画科普体验专区，摒弃传统枯燥的知识宣讲模式，以手工 DIY 为载体，让市民朋友在动手实践当中读懂贺兰山岩画的千年故事，感知宁夏本土的文脉魅力。那本次活动也是文博科普与现代科普理念的深度融合，用创新形式活化古老历史，让青少年跳出书本的局限，近距离认识贺兰山岩画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真正实现在玩乐中求知，在实践中传承。

市和旅游局主办，银川市文化艺术馆、攀枝花市文化馆、攀枝花市仁和区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承办的墨韵东方燕传千秋贺兰宴联展，那将于9月16号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博物馆来正式开展。

以贺兰宴与坐雀宴南北联展为载体呢，荟萃双宴精品，展现南北宴雕不同的艺术风貌，传承千年匠心，助力传统工艺在新时代的活态传承。那么在这次联展当中哈，会有四大核心看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当代宴台精品展示，那么在这个展品陈列区集中展示的是贺兰宴与这个坐雀宴南北联展，我们经历啊，应该是所有的一些精品力作能够有180多件。作品呢也是涵盖了历史的仿古宴，还有传承人代表作，以及当代创新宴等等一些品类。其实贺兰宴对于我们来说太过熟悉了，那坐雀宴却是我们不曾或者说不太了解的这个宴台哈。那大家也不妨，如果说您最近是去到攀枝花的话，也不妨可以来去感受一下。另外呢，还会在现场开展贺兰宴与坐雀宴非遗技艺现场展演，银川攀枝花两地的宴雕传承人现场实操展示，直观展现了南北宴雕因地制宜的创作逻辑与工艺特色。两地传承人结合食材特性啊，这个窍色创作思路，传承现存难点，创新发展实践，进行了务实分享。在攀枝花市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设置文创展区，集中展示销售银川市非遗代表性文创作品。

好吧，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场的时间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各位不要走开，我们还是短暂的休息，在音乐以及广告过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半场城市探索指南，我们不见不散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桑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
6: 大口喝更过瘾，
7: 去餐解腻来一瓶，
8: 追剧解馋来一瓶，
9: 出游快乐来一瓶，
10: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你不来一瓶？
1: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秋天的光是贺兰山巅日照金顶的热切，秋天的风是微微六盘空谷回荡的深沉，秋天的绚烂是黄河两岸丰盈饱满的稻田，秋天的浪漫是静谧的沙海跃动的星辰。夏夜蛙鸣，秋流蝉声，嗨 go go。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5，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收听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海口购。各位好，我是孟非。那节目的下半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到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哎，我们要跟大家去更遥远的地方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啦。我们今天要在哪里带大家去到哪里呢？带大家去到一个啊，名字里有海的千年县城。它可是拿了一堆的全国第一呢。哎，都有什么全国第一呢？前几天啊，应该是在浙江台州临海，哎，对，就是浙江台州的临海，陷入了秋天里的第一场沸腾。从新善门广场出发到望江门，沿着这座小城的街巷，真的是一路而来都是狂欢的人们。临海这座名字里有海的县城，正在为一群十几岁的少年欢呼。上周一的时候呢，中国初中篮球联赛从这个全国总决赛啊，那么这座小县城的回浦实验中学击败了清华附中，拿下了全国的总冠军。哎，而这已经是他们今年应该是4年里的第3个冠军了。哇，那真的是好厉害呀。这一座又一座全国冠军奖杯就被这一群十几岁的少年们带回了东海之滨台州临海。我们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临海。临海是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是由台州市来代管的。它的位置是在哪里呢？是在浙江东部沿海地带，也是台州的副中心城市。整个海域面积达到1590平方千米。而且临海市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经有2100多年的历史喽。汉昭帝始元2年，也就是公元前85年啊，至回浦县。所以想象一下，这么悠久的一座历史的名城啊，那么又有这么多让大家为之震撼的这些非常有志的厉害的少年们捧回的全国的冠军奖杯，真的觉得这座城市也真的充满了活力。所以呢，如果说你对这座城市还不了解，又想要去到一个相对不是那么特别那叫什么游客量特别多的城市的话，那么我觉得临海应该值得大家去考虑一下。所以呢，我们就来开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里面重新认识一下这座非常低调的东海小城吧。其实如果说翻看地图的话，会发现临海市它的形状就像是一条狭长的鱼，头向西，尾朝东，西高东低，就仿佛是游进了辽阔的宇宙万里一样。而且名字里有海，不仅有海哦，而且有山。阔苍山，浙东南第一座高峰，这也是21世纪中国大陆第一缕阳光的首照之地。大海、日出、风车、星空、雾凇五大景观，真的是让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人专程驱车来登顶的。而且从阔苍山顺着临江去奔流而下，就会汇入到奔腾的东海了。很多人知道这里，可能是因为新荣记。而这只是临海诸多味觉体验里的冰山一角，这不只是只有这一家店而已哈，这个高端中餐品牌，对不对？这里之后，本地人就会告诉你，哎，你去紫阳街上找小吃，让你接着2天都能够扶墙走。所以你可以想象这里的好吃的得有多少吧。如果说在国庆之前要为大家去选择或者推荐一个人少景美好吃而且文化丰厚的小城的话，临海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大家觉得哎呀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吗？不着急，我们接下来慢慢跟大家聊。这座小城是一座活了2100多年的古城了，从唐代时候起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临海其实一直都是台州的行政和文化中心。换句话来讲吧，就是它当了1300多年的府城了。
这样呢，也就有了多年来台州千年府满街文化人的说法。这一面呢，是临海的书卷气与丰厚的底蕴。那来到临海，第一面应当啊，这个是江南版的古长城了，也就是台州府城墙，这个是一定要去走一走、看一看，要去登一下的。始建于东晋时期，距今就1500多年的历史了。就这个城墙吧，它不像咱们北方那种比较粗犷且雄厚的长城，而是江南独有的那种啊。就像是人的臂弯一样，将整座古城去温柔地护住。5000多米的城墙 S 型弯道非常之优美且舒展，你站在高处可以去凭栏远眺，临江水就在你眼前这么流淌，而古城脚下亮起灯火万家的时候，会觉得那是一种更加安宁的安定的感觉吧。还记得那部电视剧吗？非常火的电视剧《太平年》。

那这里就要说到了这个非常知名的钱王，对不对？相信大家一定会对这部剧里面的提到的这个人物还是印象深刻的吧。当时钱王的孙子钱轩，后来呢也是出任了台州的知州，并且主持开凿了如今临海的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就是东湖了。北宋灭亡之后呢，钱氏家族南迁，终究也是选择在临海来定居，可谓是生生不息。从今日起，这便是你的台州了，这句话打动了太多人吧。其实很多人都是慕名前往临海古城的，就是想要去摸一摸还留存的古城墙。如今杭州、绍兴的城墙都没有了，唯有临海还剩下了4700米。很多人都会说这座城的古老的古，就是有一种旧到骨子里的高级感。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这绵延了千年的江南长城还有它更厉害的地方。厉害在哪里呢？戚继光在城墙之上创造了双层敌台的防御设施，那戚家军在此九战九捷，荡平了浙江沿海的倭寇。后来呢，他把这种筑城的工艺就带到了北方，也完善了明长城的形制。也就是说，咱们今天在八达岭还有居庸关看到那些长城的敌台，它的源头其实就在临海，就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城墙之上。所以是不是很牛啊？而下了城墙就是临海1081米长的紫阳古街啦。这里呢也依旧完整的保留着唐宋时期的这种礼方格局。街名呢其实是来自于北宋道教南宗始祖张伯端，他就号称紫阳真人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青石板来铺就的路面，50多条街巷从主街去生发出去，20000多原住民依然是生活在这里的。这是我们来跟大家说到的，在这个长城，应该是城墙的脚下，就是紫阳古街了。当然，关于古街还有更多一些市井的生活气息。不着急，我们先来听首歌，在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临海，聊这里的自然人文历史。稍后见。

听到的歌曲化身孤岛的鲸，歌曲之后呢，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继续来跟大家推荐一座非常不错的很有让大家想要去到的一个城市，那就是浙江台州的临海市。

们刚刚说到了临海的历史，但其实这里呢也是文学滋养的温床。骆宾王当年写下了《酒客临海有怀》，之后呢更被称之为骆临海，而朱自清在临海还写下了著名的《匆匆》。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日子一去不复返，时光匆匆，但是把临海的旧时光却留下来了呀。绵延的书香，临海自古以来就有了浓厚的藏书之风，这也是满街皆文人的由来。金湛楼呢是开了台州这个台州藏书楼的先河这个总是不间断的百年文脉哈，那真的就是饱含了不服输的体育精神的。有文化的底蕴，临海呢也有包容的气度。临海古城的东南角紫阳街的南端还有一个地方值得去走走，那就是龙兴寺。这里呢也是太平年的取景地之一，但是这座古刹绝不只是个热门的打卡地而已，它呢其实是始建于唐神龙元年的这个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唐代呢，它是台州唯一的官寺和首寺。台州府城原有8座寺院，老百姓逢年过节都有走八寺的说法，千年浮沉，7座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尘当中了，现在只剩下了龙兴寺。而且龙兴寺的名字是东亚佛教史的高光，大家熟悉的鉴真东渡。鉴真大师第四次东渡日本之前，其实就曾住息于临海龙兴寺，当时他就在这儿住的。而龙兴寺的高僧当中有一个就是他是唯一一个随着鉴真6次东渡到日本的中国弟子。

所以就这样，一座临海小城的古寺成为了日本佛教的重要源头。那么走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龙心寺真的到现在依然是很低调的，紧邻着江南长城，背靠着金山，南望临江，一墙之隔就是千年浮城的烟火喧嚣了，而墙内就是这座寺庙，1300多年的历史。当然了，这些年低调的临海在美食界可是成了顶流城市啊，就很多朋友真的都是从四面八方的涌进紫阳街的巷子里，就为了什么呢？就为了吃，就从吃来认识这座城。我们来说说它有什么样好吃的吧。刚刚不是说了吗，新荣记1995年，新荣记呢是从临海三角马路地下室的排档来起步的，如今呢已经累计摘下了93颗米其林星，成为了中餐界的天花板级的存在。所以呢，临海也被称之为是米其林小镇。而且紫阳街上200多种小吃真的是让人吃到扶墙走。临海呢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根植于山海的味觉体系，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场关于糯的狂欢。临海拥有300多种当地小吃，其中140多种都是与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说的糯叽叽美食的主要发源地。海苔饼就不必多说了，那酥皮一碰就掉渣，这也是紫阳街上的排队王者。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去听说过临海的叫做蛋清羊尾，它其实是临海生鸡非遗甜品，就是名字当中有羊，但是却跟羊一点关系都没关系，都没有关系哈，与羊没有任何关系。据说它是糯叽叽江湖里的王者，就是把那个打发的蛋清裹着细腻的豆沙啊，在油锅里面滚啊滚成金黄，趁热来入口，就外皮吧是那种啊轻盈的，就像吃着棉花的那种感觉，里面的是绵密清甜的口感。因为它的形状圆润蓬松，哎，就取名叫羊尾啊，羊尾巴的那个意思哈，就是，但它其实真的不只是叫羊，不是羊，而且它就是这里还有一种小吃叫虾，它又不是虾，就临海的麦虾，它其实就是一种手工面疙瘩。等锅里的汤沸腾，厨师便用一手端着碗，一手拿着筷子或者刀，沿着碗沿将那个米浆一条一条的搁到锅里面。它的那个形状就是弯弯曲曲的，两头尖尖的，就像是一只只游动的小虾，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做临海麦虾。还有什么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好吃的，什么乌饭麻糍啦，等等等等等等。总之，临海是一座既有着悠久历史，又有着很多自然风光，包括一些美食存在的一座小城。不管大家是冲着哪一点吧，即便只是冲着美食，我觉得也非常值得去一趟浙江台州市下辖的临海市。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城市探索指南当中为大家推荐的城市临海，如果你感兴趣，早做计划准备出发吧。当然，以上也是我们今天海国购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8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
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

0: 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3: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4: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7: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 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1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2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8: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19: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18: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 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听见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十五五”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十五五”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兴趣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十五五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办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回来，我们下半段呢就要跟着90后的这个男生呢一起在5天的时间当中去打卡五月。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在前半段呢有详尽的为大家介绍到了这个三山五岳，哪三山哪五岳呢？
1: 而今天呢我们之所以会说到三山五岳，也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小伙子，他花5天的时间竟然把五岳给爬完了呢。
0: 我就想问一下你累吗？
1: 其实呢因为我没有爬过这5座山全都爬过，但是我爬过其中的一座泰山。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泰山其实不算特别高，但是呢当时我爬完五岳的这个泰山之后的第二天呢，很多人都觉得身体受不了，
0: 对吧，腰酸背痛，想想都是这样。
1: 现在的这个位小伙子他究竟是怎么用5天时间来爬完5座山的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0: 是的，说他的这个故事呢也震撼了很多人啊。利用五一的假期，在5天时间呢登遍了华夏五岳。那有网友就开玩笑的说啊，这才是真正的五岳盟主呢。而且他发了那个朋友圈打卡嘛，5月1号陕县西岳华山，5月2号陕县北岳衡山，然后呢我讲反了哈，是4月29号陕县南岳衡山，4月30号陕县中岳嵩山，5月1号陕县东岳泰山，2号就是北岳衡山了，然后呢3号就是西岳华山了。
1: 这个小伙子呢名字叫做南多多，今年30岁了，大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旅游，在很多地方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而当他工作以后呢依然会在假期去选择出行。今年4月初的时候呢，南多多就萌生了一个疯狂的计划，利用五一假期来登遍华夏五岳。
0: 既然只有5天的时间，也一定要再提前做做攻略了，所以出发之前呢他是摸排了前往各地的列车和公交车的次数，确定了详细的计划表啊。他说，我还是比较相信中国的铁路和公交的，感觉可以让我圆满的执行全程计划。你看都用执行来说他整个旅程啊。
1: 他给自己列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计划表，一眼看过去也是密密麻麻的，里面就涉及到了几点钟精确到分，会登坐哪一座山， 坐哪一条公交，从哪个站出发，大概时长是多少，他都写得非常详细。而他的计划当中呢基本上都是白天登山晚上赶车，一天登一峰。而南多多呢最终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五一五岳之旅。他说自己啊平时一直会坚持锻炼身体，所以呢身体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因为旅游计划强度还是非常大的，所以呢并不主张网友们轻易的去模仿。
0: 是的，根据个人的情况而已啊。他另外还表示啊，我们中国的基建真的是特别牛，有这样方便的交通呢他才能够完成这样的行程。
1: 是的，所以呢很多人也都非常同意，正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如此发达的基建和铁路网呢，所以才让5天打卡五岳的旅行才能够实现。在这里呢也要为我们国家的交通基建点赞了。
0: 是的，看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没有国家现在的基建根本不可能在5天内完成这个计划。那么国家的基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哈，而且呢铁路网也非常的发达，火车站是可以直接修到城市市里的。
1: 是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多的好的条件，这么方便的交通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在假期或者是周末的时候选择出一趟远门，让以前古人来说一趟遥不可及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旅程变成一场轻松惬意的欣赏风景的旅途。
0: 真的是想想都开心哈。当然爬山呢确实是一个比较费体力的行程路线了，所以呢再次提醒大家，如果你有爬山的计划呢，一定要在此之前哈要把自己的筋骨活动开，另外呢也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体力身体的状况哈，一定要量力而行。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这样好的天气也真的特别适合爬山哦。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三山五岳，
2: 其实呢在国内的所有省份当中，江苏省可以算是最平坦的省份了，大部分地区呢平均海拔都低于50米，所以呢没有特别高的山，也没有高原，但是呢江苏也是有很多的山可以爬的。就比如说啊，海拔最高的地方呢是玉女峰，不过也只有624米。
1: 说到玉女峰哈，可能大家相较于紫金山呐、还有刚才大家提到的栖霞山啊，包括这个刚才还有一位牛首山，对，可能会稍微陌生一点哈。那我们今天不妨就可以先从玉女峰来说起。现在其实如果你记起玉女峰呢，可能也更加的容易了，就在于它是江苏省海拔最高的一座山之一了。那说到玉女峰哈，我是觉得其实在很多的城市，包括在很多的省份呢，都有这样一座叫做玉女峰的山。那江苏呢，这座玉女峰是存在在哪里的呢？那说到玉女峰呢，其实不是在南京，玉女峰呢是在江苏的什么地方呢？我其实也在找。
2: 其实我去过，文飞可能对玉女峰不太了解。
1: 对，我就不太熟悉玉女峰哈。
2: 玉女峰就在江苏的连云港花果山。其实玉女峰的名字大家不熟悉，是因为我们更多的会说到花果山。花果山的名字可谓是驰名中外，从古到今大家都非常喜欢花果山。花果山呢，除了玉女峰，大家非常喜欢的也有水帘洞。因为花果山古名苍梧山，是在连云港的云台山中麓，而因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呢，所以在海内外特别的知名，自古以来就有东海第一胜境和海内四大灵山之一的美誉了。而刚刚文飞所说到的玉女峰呢，也是卖了一个关子，其实呢就是花果山当中的最高峰了。
1: 那说到花果山哈，也是非常吸引我们的一个圣地了。苏轼呢就曾经写下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方丈有无间呐、真的是一个一去到的地方就觉得哇，云雾缭绕，并且呢在花果山一定能偶遇孙悟空吧。
2: 说完了我们江苏的最高峰玉女峰所在的花果山之后呢，我们也来看一看更近的。首先要说到的，我觉得最出名的肯定还是中山了。
1: 如果光说中山这个名字呢，可能有很多人在讲说这是哪座山呢？那其实就是中山风景区了。因为山顶呢经常会有紫云萦绕在山顶，所以又被叫做紫金山。
2: 而且呢紫金山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因为我们看到老照片的时候呢，发现紫金山当时的绿化不像现在这么好。据说紫金山上有一种矿物，在这个时间呢，在我们的晚霞的照射下，紫金山就仿佛镀了一层紫金一样，非常的漂亮。
1: 而且紫金山呢也是中山龙盘石头虎踞哈，此地王之宅也。另外呢它还有明孝陵、中山陵、灵谷寺三大核心的景区，所以去到那里呢不仅能够爬山，还能够逛景。另外还有美龄宫啊、音乐台呀、石像路等等哈。你看如果累了的话呢，可以到音乐台去看一看鸽子在天空当中飞舞的情景，也是特别让人赏心悦目的。
2: 说完了紫金山和也就是中山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江苏的其他名山。另外一个我觉得要说到的就是茅山。茅山也是非常的著名，被称为是上清宗坛，有着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的美誉。
1: 是的，而且在我的家乡哈，镇江句容市和常州金坛市交界的地方。那么说到茅山呢，也是常年云雾飘渺啊，气候也是非常之好的。它的主峰呢叫大茅峰，也是茅山的最高峰了，大家也不妨可以去登一登哈。我就想到一句话叫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哈，我觉得茅山用这句话来形容也真的是很妥帖了。
2: 而且大家如果喜欢看玄幻小说的话，一定会更加向往茅山，觉得特别有神秘色彩。所以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氛围的话呢，可以选择去到茅山来感受一下。
1: 另外说到南京啊，还有栖霞山，对不对？刚才大家都说到了赏峰 枫叶的好去处。另外呢，在无锡呢还有灵山，也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山脉之一了，还有灵山大佛啊，另外还有沾花湾等等哈，拈花湾哈，也是大家非常希望可以在假期去度假的一个好去处了。那我们江苏境内呢还有很多很多非常有名的山，比如说还有狼山，就是在南通，那么南通的朋友呢想必也已经爬过很多次了哈。那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在我们南京的牛首山，刚刚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还有像我们镇江的金山，金山焦山北固山哈。文飞以前上学的时候呢，每每到春游秋游的时候，老师都会带我们不是去金山就是去焦山，要么就北固山哈。啊，另外还有在徐州的有云龙山，也是很有名的，还有呢在太湖之畔的琼龙山啊，包括我们今天要在最后给大家说到的这个山呢，就是哦，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南京的牛首山了，也有很多朋友都已经去打卡过无数次了。
2: 嗯，今天我们在五月的这一天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国的四大这个名山大川呢，我们都说三山五岳，也是代指了我们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山。刚刚也跟大家说到了我们江苏非常知名的这些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三山呢还有黄山、庐山、雁荡山。嗯，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到这里也要结束了。虽然呢今天时间有限，不能跟大家说到这么多每一座我们的祖国的名山大川，但是相信大家脚底呢一定可以有一天能够去走到这些地方去，能够遍及我们中国的每一片土地。
1: 是的，当然呢在出行的时候也别忘了带着孩子一起哈，让他们通过行万里路能够感受到祖国的美好河山。
2: 嗯，跟大家分享到这么多消息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做一做笔记，因为做下笔记之后呢，我们记住之后，以后就有机会能够真正亲自去体验，毕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更重要的是我们真实体验的感受嘛。
1: 嗯，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明天见，
1: 拜拜。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

0: 厂，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
7: 你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8: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0: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1: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3: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

0: 欲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们是热爱江湖湖江江河湖海的文飞和武豪。我们今天讲到五湖四海的一些风景哈，主要讲到那些湖和那些海，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嗯，因为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三山五岳嘛，那我们中国人看风景自古以来就讲究要有山有水，而水呢其实更多的也是江河湖海。今天呢我们就主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借用一个成语叫做五湖四海。大家呢一般会用五湖四海来代指我们全国各地的这样的湖泊或者是河流，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仔细的说一说五湖四海究竟具体指的是哪些地方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

0: 哇，这个电乐真的是特别的让人心情愉悦啊，最关键的是听到水流的声音呢，你情不自禁的就可以安静下来，能够沉下心来好好的去感触一下，或者呢就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即便你是放空自我，也是一种心灵的疗养和给予哈。
1: 徜徉于山水之间呢，也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的愉快，所以大家在需要放松心情的时候，我想一定都会选择去到水边，而像湖泊这样的地方呢，也是特别的平静，并且是广袤无垠的，让人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震撼，也是特别的漂亮。
0: 那今天我们先从五湖四海讲起吧。刚才在节目开头呢，我们也说到了哈，大家都对这样的一个形容非常的熟悉了，但是你知道五湖是哪五湖，四海又是哪四海吗？我们也来详尽的说一说。
1: 五湖四海呢指的是全国各地，但是呢有的时候也用来说是世界各地。其实呢五湖四海最早出自于《周礼·下官职方士》当中，所以呢其中是有具体所指的。五湖指的就是首先洞庭湖，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洞庭湖。
0: 说到洞庭湖呢，在古代的时候大家都把它称为云梦九江和重湖哈，也是非常好听的一些名字。那得以洞庭湖的名字呢，是开始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湖中洞庭山而得名哈。那么现在这个山呢，不叫洞庭山了，叫做金军山。那说到洞庭湖呢，也是长江流域很重要的一个调蓄湖泊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有很强大的那个蓄洪的能力哈。
1: 是的，所以呢，它也无数次的帮助长江的洪患化险为夷。所以呢，我们的很多湖泊不仅是好看，而且对大家也是真实有帮助的，所以呢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也赖以洞庭湖能够得以安全的度汛，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湖区呢名胜古迹也是特别多的，其中就以岳阳楼为代表的历史胜迹是非常重要，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文化资源了。
0: 那说到洞庭湖呢，其实很多人也非常向往这样的一个地方哈。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最初它吸引我的就是它的名字非常的美，洞庭湖，就是觉得非常的有仙气哈。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五湖当中的第一湖。那么五湖还有哪四湖呢？那么接下来的呢，就是大家也非常熟悉的太湖了。那说到太湖哈，我们也知道离我们很近嘛，也是鱼米之乡了。太湖呢，就是在长江三角洲的南边。那么古代的时候呢，它的名字叫做震泽，又叫五湖，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位居第三名呢。
1: 而且太湖呢，因为它非常好的气候条件，所以物产非常的丰富，尤其是太湖三白，银鱼、白鱼、白虾是非常著名的，肉质细嫩，营养丰富，味道非常的鲜美。大家如果有机会去到太湖呢，去可以品尝一下太湖的三白。
0: 太湖的三白哪三白呢？我就有吃过哈，想必很多朋友都吃过的银鱼、白鱼还有白虾都非常的有名。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我第一次吃那个银鱼蒸蛋哈，当时我都不知道那里面是什么，然后呢用勺子在捞蒸蛋的时候呢，就带着几条银鱼入口之后，我就在想说这也太美味了，非常的鲜嫩哈。
1: 是的，太湖有这么多好吃的，景色也是非常的宜人。
0: 那接下来说到的五湖当中的第三个湖呢，叫做鄱阳湖。其实鄱阳湖的这个鄱字哈，很多人就在说呀，究竟应该读鄱阳湖还是读鄱阳湖呢？那其实是应该读鄱阳湖哈，它也是我们国家第一大淡水湖，在江西的北部。那说到鄱阳湖呢，它也是仅次于青海湖的哈，并且呢和洞庭湖一样，也是长江干流上非常重要的调蓄性的湖泊。

0: 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哈，就是所谓的有强大的蓄洪能力，能够使得很多的洪患呢都可以化险为夷。
1: 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几个湖泊坡呢，都是跟长江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的，因为长江也是我们中国的母亲河之一了。接下来要说到的最后一个湖呢，由合肥、巢湖、肥东、肥西等地呢把它环抱起来，这个湖呢就叫做巢湖。
0: 嗯，它也是在长江中下游的我们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了哈。说到巢湖呢，相比较前面讲的那几种哈，大家可能略微陌生一点，它主要呢是因为产了很多的像银鱼啊，包括湖蟹呀，还有白虾为名，叫做巢湖三鲜。另外呢，在鱼类资源当中哈，其实这里边的种类还挺多的。那么四大家鱼，像鲤鱼啊、鲫鱼等等哈，都是巢湖优质的鲜鱼的种类。另外呢，说到巢湖呢，它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好的地理位置的。那在古代的时候呢，巢湖南可接天堑、长江，北控淮右，就是当时的喉咙哈，合肥。那么左边是和大别山形成了一个犄角，右边呢是威胁到我们古都南京了。所以巢湖在军事地理位置上来说呢，是天下有事者的必争之地了。
1: 嗯，说完了江苏边上的这个湖呢，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五湖当中呢已经有太湖是在江苏当中的，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呢，
0: 这就是洪泽湖啦，也是我们非常熟悉和了解的哈，它是我们国家的第四大淡水湖，在我们江苏省西部淮河下游哈。那么它是在淮安、宿迁两个城市的境内了，那么是淮河中下游结合的地方哈。其实原来呢，洪泽湖是浅水的小湖群，那么古代呢叫做富林湖，在两汉之后啊，就叫做破釜塘等等哈，这样的名字。后来到了公元1128年以后呢，黄河南迁，经到泗水，在淮阴以下呢，就夺淮河下游河道入海，淮河就失去了入海的这个水道。后来呢，在盱眙以东呢就筑水，那原来的小湖呢就扩大为了现在的大湖，也就是洪泽湖了。
1: 嗯，其实说到湖，洪泽湖我也是特别的有发言权，因为就在我的家乡境内，我也是不止一次的去过洪泽湖。说到洪泽湖，它的湖面是非常辽阔的，而它的渔业资源也是很丰富，同时呢也是航运的枢纽，所以呢也有着日出斗金的美誉。而且呢，说到洪泽湖，不仅是湖面我特别喜欢，我还特别喜欢洪泽湖的湿地，因为在湿地上呢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荷花，每年呢我都会去买莲蓬吃，有的时候五毛钱一个，我可以吃莲蓬就吃到撑，觉得特别舒服。
0: 而且我想象当中那种先采下来的莲蓬里的莲子一定是非常嫩的哈。
1: 对，有的时候
0: 香甜可口。
1: 是的，有的时候大家喜欢吃莲蓬的话呢，会觉得很多莲蓬很苦，要把心剥出来，但结果吃着还是干干涩涩苦苦的，就是因为这个莲蓬比较老了，或者是比较干了。而你先摘出来的莲蓬呢，实在是太鲜美太可口了，大家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湖边去买一买新鲜的莲蓬来尝一尝。
0: 哇，今天不仅有非常美的湖光山色，而且呢还有特别美味的一些美食。我刚刚讲完这些湖泊啊，我瞬间就在想说，今天晚上好想吃鱼虾这些湖鲜啊，包括海鲜等等哈。

0: 闲时天语，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刚才我们说到了五湖哈，大家都还记得哪五湖吗？那就是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洪泽湖。那四海又是哪四海呢？我们在前半段最后的时间段当中呢，就简单的跟大家说到一下哈。那说到的四海呢，是东海、南海，另外还有西海和北海，你就记着东西南北就好了。
2: 其实特别好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看西游记的时候，或者是看很多的影视作品的时候，都会有四海龙王。
1: 对啊，孙悟空就会说，东海龙王，我到你这儿来借一个，就是金箍棒。
2: 是的，所以呢，就会有分为东海龙王、西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所以呢，大家就会这么来算。而东海呢，也是非常著名的，像是我们的《西游记》也是跟东海关系非常的大，
1: 非常紧密哈。东海的优良港口也非常的多。那么说到南海呢，自然就在我们的南方了，也是太平洋西部海域，我们中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哈。那么南海呢，有丰富的海洋游，包括呢矿产的资源，还有滨海啊、海岛旅游资源啊，都非常的丰富。那说到西海呢，自然就在西部的边缘海，是太平洋西部的边缘海哈。那么它也是在我们国家和朝鲜半岛之间，是这个应该是太平洋西部最大的一个边缘海了。

0: 说到这个黄海的生物区呢，因为是很温暖的带性嘛，使得这里的生物种类也非常的多，数量也非常的大。
1: 嗯，东海和南海呢，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常常听到他们的名字。说到西海、北海，大家为什么会觉得有点陌生呢？因为他们有另外的名字。像西海的话呢，大家更习惯叫它黄海，而北海呢，我们更习惯称它为渤海。是的，渤海也就是我们中国最北的近海了，所以呢，也是环抱着像是辽宁、河北、天津、山东这几个省市的。大家如果去到这些城市呢，就能够感受到渤海的风貌了。
0: 嗯，那我们五湖四海今天就说到这儿了，用了简短的半个小时时间哈，带领大家去感受了一下五湖四海的魅力。当然我们想要游历到这些五湖四海呢，我在想说我这辈子哈，是不是能够把他们都游历完呢，也要打一个问号。另外想到前两天讲到的那个登山嘛，
1: 五天爬完五岳，
0: 对，佩服佩服啊！等我把我的体能增长上来之后呢，也可以去试一下。我不要五天打卡五座山了，我在想说我五天能够安安稳稳的爬完一座山，我就觉得挺好的了。
1: 或者是体力不太好的呢，就可以选择在五天内选择一处或者是两处，在湖边去走一走、漫步一下，才是非常惬意的选择，也是让人能够放松心情的。
0: 是的，当然除了这些江河湖海之外呢，也有很多好去处了。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金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强监管，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宁夏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互嵌融居聚民心，以产业共富惠民生，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篇章。
0: 宁夏不断深化闽宁协作，推动优势互补、资源共济，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新时代答卷。
1: 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狮子山市第三中学教师马翠玲坚守三尺讲台，用热爱点亮2000多名学子求学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0: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金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以及近期重要贺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宁夏金融业发展15/5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正确正机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厚植金融为民理念，做好5篇大文章，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强监管，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着眼季节转换、生产攻坚关键节点趋情实际，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全方位增强应急应对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持续深化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油烟管道等专项治理，加大商超、市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监督检查力度，强化突出风险研判和警示提醒，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确保万无一失。要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紧盯不放，从实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广泛开展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严查违章指挥、违规作业等行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尤其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以金融业发展15/5规划实施为契机，统筹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构建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协作机制，紧紧围绕产业集群打造和重点产业发展量身定制特色化产品，精准配置金融资源，优化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加积极有效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宁夏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同向发力，以户县融居聚民心，以产业共富惠民生，推动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请听报道。
2: 记者王斐。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社区。每天上午9:30，退休了的叔叔阿姨就如约来到这儿，他们唱歌跳舞排练节目，民族团结就藏在这歌声里。

0: 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夕阳红合唱团成员赵秀琴。
1: 我们先人老了心不老，高高兴兴的歌唱祖国。
0: 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夕阳红合唱团团长雷生云。
2: 因为我们的团队是个多民族的团队，人员比较多，大家呢在这儿通过唱歌结识了朋友，在一起呢有说有笑，心情越来越好。
0: 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最小单元，也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主阵地。颐和城府社区常住人口4000余户，10000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9.8%，是典型的多民族融合新型社区。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颐和城府社区党委书记刘琴。
3: 社区通过打造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以及我们的石榴子文化长廊，还有我们的民族团结广场等这八大载体，让我们不同民族的居民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大家心更近了。
0: 银川市金凤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郭文瑜。
4: 金凤区

0: 深耕户县市社区建设，出台了首个县级户县市社区建设导则，培育了长城花园、颐和城府等一批户县市社区典型，各族群众认同感、归属感持续增强。
1: 以建设户县市社区为抓手，宁夏在全国率先探索制定了宁夏试点推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标准指导体系，全新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实现全覆盖，全区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户县市社区，城市社区里户县融居是民族团结的日常图景，六盘山下产业兴旺则绘出了各族群众共富的新图景。在隆德县沙塘镇，当地创新推行零成本工棚、零风险技术支持、零门槛包销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习菌菇、中药材等种植技术，大家在并肩奋斗中共同奔向美好生活。隆德县沙塘镇务工村民王小峰：
2: 从去年开始，我到了蘑菇基地进行打工，全年下的收入在5-6万元左右。
1: 宁夏国龙药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腾：
3: 村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就近务工得薪金，参与种植得收益，多条渠道增收致富，真正让本地群众跟着产业一起发展。
1: 从个体增收到共同富裕，宁夏以推进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带动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增进感情。十四五期间，宁夏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41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7万元增加到3.52万元。从邻里相亲到产业兴旺，宁夏正在持续擦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金字招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宽广。
4: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塞上大地常开常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使命任务，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塞上实景，必须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团结聚合力，以发展固同心，推动各族群众发展共进，命运与共。邻里和谐，人心相通，是最鲜活的民族团结底色。宁夏通过制度赋能、基层深耕，使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成为日常，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群众心底。产业共建、利益共享是最坚实的民族团结根基。宁夏持续把民生福祉作为民族团结的落脚点，逐年加大民生投入，让各族群众在并肩奋斗中凝聚手足情谊，在共建共享中夯实团结根基。立足新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户县市社区建设，坐实产业共富文章，深化民生普惠保障，不断擦亮民族团结进步金字招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塞上大地常开常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最稳固、最持久的根基。
5: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30年来，宁夏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不断深化闽宁协作，立足区域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东西部协作向着更深层次、更广阔领域发展。请听报道。
1: 作为闽宁协作框架下的示范工程，闽数宁算实现了算力与数据跨越千里双向联动。在福建厦门，这款自转旋翼无人机配备一套完整的航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系统，能远程操控飞机，实时收集气象数据，目前被应用在宁夏、新疆等地开展增雨、防雹、消雾作业。这一系统背后是来自宁夏的算力保障。厦门腾西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林伟超：
6: 依托闽宁双自算中心的高带宽专线，毫秒级的数据传输几乎没有延时，这样我们就能够支撑厦门中心对全国各作业站点的远程实时调度指挥。
1: 宁夏的算力被搬回厦门，家就安在中国联通厦。

0: 厦门智云数据中心，它与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产业园一道，组成了厦门闽宁双智算中心。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吴凯雄：
1: 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资源的投入，建成厦门1毫秒、福建5毫秒、闽宁18毫秒的用算实验圈，推动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升级成通过数字经济的双向赋能。
0: 近年来，围绕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等模式，闽宁两地携手打造葡萄酒、枸杞、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宁夏建成全国万卡级智算基地和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通过闽数宁算、闽数宁备等合作，一条集算力装备制造、绿电供给、数据存储、云计算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正加速成型。与此同时，一批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正在蓄力发展。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区战略意见，依托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建设上海宁夏科创中心，先后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展开合作，为宁夏企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市场拓展搭建平台，成为我区开放引才、柔性引才的有益探索。目前，上海宁夏科创中心已入驻重点企业33家。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综合处处长张文杰：
2: 成功柔性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73名，其中博士11名，促成与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等院校实施联合攻关项目15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项，共建创新平台3个，解决产业关键技术问题31个。
0: 宁夏交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曲坤宁：
3: 持续深耕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领域，推动上海成熟的场景方案向宁夏本地转化落地，加快构建上海研发、宁夏转化、全区赋能的科创转化新格局，为自治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宁夏已与东部12个省市、22家高能级高校院所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累计实施合作项目超2000项，吸引超过1.2万名区外科技人员参与创新。
4: 今年1月，宁夏干部李志强被选派到福建厦门挂职，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不爱坐办公室，总是爱往企业跑，到底在忙什么？今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请听报道。
5: 今年1月，李志强从宁夏彭阳来到福建厦门集美区，挂职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初来乍到，如何尽快适应环境，扛起责任？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6: 那么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呀，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不是靠嘴去说，关键还是得靠你怎么去做。
5: 到厦门之后，为了打响家乡农特产品品牌，李志强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李志强跑得最多的地方。其实，双方的结对帮扶从2021年就开始了。李志强要做的是接着这条线继续推进。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7: 今年的话，咱们这个彭阳的这个幸福，这个销量咋样？
8: 目前
7: 来说，营业额
8: 目前来讲的话，单这一些果脯跟幸福，那整个的这个量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7: 这个产品是一个爆品，
8: 是
7: 哦。但是呢，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这个生产能力啊，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的需求。
5: 厦门市天下集美文广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昭霞：
8: 我们其实在4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7: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可以设置成小更精致的包装。
5: 为了让更多的彭阳农特产品走出去，天下集美公司已将潮纳鸡、红梅杏、蜂蜜等特色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面向全国推广。一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 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0: 说是两年时间，但是呢，你在真正忙起来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是真快。我想呢，从这两年呢，还是就说能做一些工作，那么最起码能够引进这么一到两家好的企业，让四五个这样成型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走入这个厦门市场。
1: 闽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宁夏第23批赴闽挂职工作队队长王立双，
2: 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工作作风啊，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3: 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今年一到八月，宁夏全区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32.54亿元，利润同比增长15.4%。从走势看，营收增速较一到七月提升2个百分点，增势逐月攀升。其中，5户国资委监管企业营收增长5.7%，高于全区平均增速0.9个百分点。7户参股央企营收占全区60%以上，规模稳步扩张。效益方面，国家电投宁夏能源铝业利润同比增长1.5倍，宁夏农垦同比减亏1.95亿元。此外，前8个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1亿元，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支线等一批重点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
4: 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日前揭晓，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榜上有名。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乡执教，35年来，他坚守三尺讲台，用热爱点亮了2000多名学子的求学路。请听报道。
3: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
5: 你必须换了发自内心的深刻的思考，你是否换了喜欢孩子，喜欢学生，还有换了你是否换了就是愿意干教师这个工作。
3: 见到马翠玲时，他正和青年教师研修班的年轻教师们座谈。这个研修班是马翠玲牵头组建的，研修班坚持每周集中研学，邀请校内骨干开设专题讲座，开展示范课。至今已有60多名青年教师结业，多名教师获得全国优质课大赛斩获奖项，成为学校教学管理的中坚力量。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教师南红霞，
6: 马老师他对待工作很认真，对我们青年教师的培养方面他也付出了很多，为我们青年老师的成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3: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教师李文丽，
7: 看到光，追着光，成为光，我觉得他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三中的一束光。
3: 1991年，马翠玲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毅然选择回到宁夏，先后在平罗中学、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执教，一届届学生奔赴四方，而他始终坚守讲台。傍晚，石嘴山市第三中学的下课铃声落下，走廊里喧闹渐渐散去，二楼马翠玲所在的办公室依旧亮着灯，他正俯身给学生讲解化学题。多年来，他允许学生从最空白处开始，以一点一点拓展的方式帮助学生重拾信心。石嘴山市第三中学高2/9班学生王艺新，
8: 上课非常详细，从来不让每一个同学掉队，对待我们同学像对待自己的亲孩子一样。
3: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高2/9班学生姚泽鹏，
9: 虽然说有的学生他可能基础稍微薄弱一点，但是马老师会尽可能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教导这些学生。
3: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高2/9班学生全俊宪，
10: 马老师是一个幽默风趣的老师，他的上课方式非常有趣，经常用一些恰当的比喻，在我们感受到快乐的同时也能学进去知识。
3: 从业以来，马翠玲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奖等荣誉，今年又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
5: 好老师是在课堂上，在学生心里，只要学生需要，我就会一直站在讲台上，立足岗位做贡献。
3: 本台消息。 9月14号，2026年宁夏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银川启动。启动仪式上，通过播放网络安全宣传片、非遗特色宁夏作唱、原创舞台剧和情景剧演绎等，揭开身边的各类网络安全风险，提升公众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活动现场还为银川市网络安全技术支撑单位颁发了聘用证书，鼓励大家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据介绍，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于9月14号至20号集中开展。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沈子涵，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玲，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3: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4: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5: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书接上回，刘武周又问尉迟将军：“你看如何？”敬德说：“王爷，你不是让我做先锋官吗？这正对我的心思。当初我离开太原城的时候，就发下誓愿，要是二次回去，一定把太原城闹个地覆天翻，让建成、元吉和黄壮在我的边下做鬼。”刘武周一听啊，心里特别高兴，说：“咱们同心同德，这可太好了。”宋元帅呀，你先去张罗家里丧事，等你都办理妥了，咱们择机起兵，攻打三关。宋金刚说：“也好，那我就少陪了。”宋金刚退席出去，这儿接茶喝酒。刘武周看敬德喝酒，敬巴的嘴，一想明白了。尉迟将军，你是不是嫌这酒有点薄呀？不错，这酒是薄点儿。我一生喝好酒，如今呢，年过50，不敢那么喝了。他一回身，冲着后堂喊：“来人呐，把后院地下埋的好酒刨出一坛子来，好酒伺候。”他这么一回身，敬德正好瞧见刘武周他后脖梗子，奇怪地问道：“啊，王爷，你后脖梗子上

没想到这成了我的绰号了。景德说，这可真是怪事，您这一定是福相，造化大呀。这时啊，灯开的已经把好酒热好了，端上来一壶，敬德一喝，连连夸好，这酒在地里埋了好几年，连水气都泡没了，能不好喝吗？酒宴完毕，刘文静领着敬德到营中安息。第二天，刘武周又把敬德请来，看了看他练武，果真是武艺精熟啊，本领出众，自己心中非常高兴。转眼之间15天过去了，宋金刚家里白事办完了，刘武周找刘文静、宋金刚、尉迟恭一起商量出兵之事。刘文静查了查历数，说后天15就是黄道吉日。刘武周说，事不宜迟，咱们就后天起兵吧。此番出兵，宋元帅是行军元帅，尉迟将军做先锋官，刘显帝你是总监军。你们看怎样出兵才好？刘文静说，我看呐，咱们出兵10万南下，留10万大军在定阳作为后路援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粮食可要预备好了。刘武周说，那是自然，好，就这么分兵吧。计议已定，宋金刚传一下命令，全军整顿行装，并派张怀、张世贵做押粮官，张世贵带人押着粮车先走了。到了望日清晨，10万大军齐聚校军场前边帅台之上，设摆香案，上边定阳王、宋元帅、尉迟先锋的旗号迎风飘摆，20多名偏副牙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威风凛凛，站立两旁。刘武周带领刘文静、宋金刚、尉迟恭走上帅台，定阳王亲手点燃香火，冲着香案跪倒，帅台上下所有兵将全都跟着跪下了。柳州说，皇天厚土在上，地则刘武周在下，此次兵伐太原，是为诛讨大唐逆贼李建成、李元吉、黄壮，为小女报仇，为河东百姓除害，我本无意争夺唐氏天下，事成之后定将家财散尽，酬谢全军，那时弟子将挽发为道，入山隐遁，日后如口是心非，叫我不得善终。他磕完了头，站起身形，众人都站了起来。下边轮到先锋官披露祭旗，香案前放着一只小鹿，前腿捆着，后腿插着。敬德上前，两手

手各攥，一条鹿后腿，左右一分。小鹿的肚子抽天了，他浑身一较劲，噗，把小鹿劈成了两半。举招死鹿，啪啪一摇晃，给台上道旗战标都溅上了血点。跟着咚咚咚三声号炮响，兵卒将佐一起呐喊，披鹿祭旗真吉庆啊，得胜啊。这时候刘武周退下了帅台，撤去香案，摆上帅案，宋金刚到正居中落座，他喊了一声：先锋官何在？敬德放下死路，他一正身，双手抱拳：末将在呀。宋金刚说：传本帅命令，兵发三关，人马齐动。敬德转过身，面朝外喊着：众将官，元帅有令，兵发三关。霎时间炮响连天，金鼓齐鸣，大队人马开拔了。简短接说：十万大军往下行走，也就走了几十里路，前边就到了石岭关。这石岭关左右是山，城关建在中间夹着的山沟上，建成原籍为防备刘武周大军南下，派手下得力战将王天龙、王天虎、王天寿分别镇守三关。这个仨能耐还真不错，人称王氏三杰。三关之后又扎拔寨，派瓦岗山来到齐彪、李豹等八将镇守。今日刘武周大军到了石岭关正北，守将王天龙闻报，他把嘴一撇：哼，来呀，传我的命令，开北门迎敌，我倒看看他们有什么能将。卫兵儿郎们正在骂阵，忽见城门大开，鼓炮齐鸣，人马涌出啊，分列左右，中间马上一员战将，身高八尺开外，黄脸膛，胸眉阿目，脸上长满了糟面疙瘩，额下微有刚然，岁数在三十上下岁。他催马上前，手中大枪一摆，对面反王人等听真，哪个敢近前与我交战？那边宋金刚问：诸位将军，你们哪个出马？敬德说：元帅，我憋足劲儿了，瞧我的，一会儿我要给他挑了。一气儿冲进关去，后头你预备点马队，跟我往里冲，部队随着，咱们抢他这座石岭关，成了。宋金刚调马队500人窜到前面，把部队往后撤，调配停当。敬德说：来啊，擂鼓。鼓声隆隆，他吹马向前。对面唐兵唐将一看，上阵这员将官身高过丈，虎背熊腰，
头戴四楞八角荷叶板檐盔，上头红缨后垂，黄金的抹镶衬二龙斗宝，顶门一朵紫绒球，上撒黑点突突乱颤，搂海带四指宽，上白银钉，卡得紧绷绷，身披梭子连环龟背大叶青铜打造荷叶甲，一巴掌宽的狮蛮带沙腰，紫丝绳的半甲套搭在胸前，虎灯鱼踏尾，三叠倒挂吞天兽，左右雷征袍大红中衣，一双高额青缎子虎头战靴，劳扎紫金带，背后五杆护背旗，黑扇子面相似，黑娃娃一张脸儿，黑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颧骨这还有点儿红突突的，透着那么好看，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二目圆睁，皂白分明，通贯鼻子四字阔口，额下无须，看样子也就二十多岁，胯下一匹黑马，黑得起亮，掌中一条龟背驼龙枪，枪沉力猛，背后有人打着一道三角黑道旗，金标头罩顶，旗上白月光里绣着先锋二字，黑人黑马黑旗号，冲到当场好比刮来一团黑旋风，王天龙喊：站住，什么人？报上名来。敬德叩凳站住，我是定阳王帐下先锋官，福姓尉迟，单字明公，字表敬德。我这名字绕嘴干脆，你就叫我黑爷爷得了。王天龙一听这个气呀，休得胡言。敬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乃石岭关总兵，名唤王天龙，休走看枪。王天龙马贯上来，摔杆就是一枪。敬德头一次走马上阵呐，气儿早憋足了，他用手中枪一盖王天龙的枪，就听啪，哎呦，王天龙把枪撒手了。敬德借着马的冲力，枪尖对准王天龙的心口，噗，就给扎进去了。他后把一压，前把一提，噌嚷，就给死尸挑起来了，啪，甩出去老远老远了。定阳王的兵将齐声喝彩：好啊，碰面见输赢啊，咱们赶紧抢关呐。腾兵腾将一看主将死了，纷纷往关里溃逃。敬德这马跑得快，紧跑几步裹进了敌兵的当中，他耍开龟背驼龙枪，横打一大片，竖打一大串，后头马队跟着他哒哒哒抢入关内。一会儿部队也冲了进来，宋金刚、刘文静进了关，赶紧命人招降腾兵。
切安民膏。

道士。一会儿有人来报，帅爷，唐朝败兵逃出了城关南门，先锋关已经追下去了。哦，宋金刚一听说，哎呀，他单人独骑，岂能穷追敌兵，真是大外行啊。刘文静说，他往下追，咱们也得赶紧走。这留下几名偏将带一些兵丁办理善后，大队人马跟着追下去了。由石岭关到赤塘关是十几里地，唐朝败兵跑到了赤藤关北门外，跺脚乱喊啊，弟兄们快开城啊，我们打石岭关败下来了。守关将士一看，果然是石岭关的弟兄，赶紧大开城门。这败兵还没进来一半呢，竟得胯下这批抱月乌龙驹跑得飞快呀，已经赶到了台。你们哪里走啊？敬德随着败兵冲进了关内，赤藤关的兵将抵挡不住，纷纷败逃。有人赶紧到总兵府禀报王天龙，总兵爷，大事不好了，石岭关失守了，败阵的弟兄逃进了咱们关内，没想到果进来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王天龙不敢怠慢，吩咐备马，他披挂整齐出门上马，直奔鼓楼前呢。这时候敬德也赶到了，王天龙一看来将的长相，吓了一大跳，心说不问可知，我的哥哥完了。他一抬左腿，葱油圣环得胜钩上摘下了金背砍山刀，迎上前去，站住，什么人？我叫尉迟恭，号叫敬德，你叫什么名字？还不快快献官！我是赤塘关总兵王天龙，你看刀吧。说着一拱裆，马往前撞，大刀力劈华山，唰就下来了。敬德也搭着跟老道学的地道，艺高人胆大呀，愣拿脑袋找他这刀，看准他不能抽刀换式了，用枪尖儿往上一撞，他这刀盘这一招要是碰歪了，刀劈下来自己就有性命危险。敬德敢说有十足的把握，枪尖儿正顶在刀牌上，说了声撒手，嗖的一声，这刀就飞上天了。嘿，砍枪！敬德摇枪直奔王天龙的小肚子，王天龙要想掰凳可就来不及喽。他双脚扎住马镫，王起一掌身，这枪正从他裆底下嗖就过去。敬德心说，你骑上我的枪杆了，行了。他后把一窝，前把一提，说你给我下去吧。把王天龙挑起来一丈来高，大伙一瞧，好家伙，满天飞活人呐。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

0: 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路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书接上回，大伙儿一瞧，好家伙，满天飞活人。王天虎头朝下落到地上，顿时就摔歪了脖子，背过气去。这时候敬德后边的马队也赶上来了，里边有使长枪的，一瞧敌将坠马，没容他缓过劲儿来呢，上前一枪扑就给扎死了。紧跟着宋金刚带领大部队人马拥进了北门，唐兵唐将死的死，降的降，有少数跑出了南门。敬德紧吹坐骑追了下去，有人向宋金刚、刘文静禀报。刘文静说：好啊，这就两关了，照这样打，太原府说话就到了。来吧，留下一些人办理赤藤关的善后，咱们赶紧奔天南关。宋金刚传下命令，留下少数将士，大队人马紧跟兵的，一边跑一边喊：尉迟爷呀，你别跑了，我们这脚都磨出泡来了，实在跑不动了。赤藤关到天门关有60-70里地呀，唐朝败兵一路逃散，跑到天南关北门外，所剩已经不多了。天门关总兵王天寿得到流星探马报来消息，说敌军先锋官十分骁勇，自己2位兄长都死在他的枪下， 他吩咐守城兵将多多准备火瓶、炮子、滚木、雷石，紧闭城门，就是前两关带兵叫门也不要开。这些败兵到了一看，天门关城门锁得牢牢的，急忙叫门，上边有人喊话：兄弟们呐，这城门不能开，要是天门关再让敌人抢了去，太原城可就不保了。败兵们没有办法，只好五零四散，各自逃生了。敬德马到城下，无法进城，团团乱转呢。一会儿，宋金刚带着大队人马跟了上来。宋金刚说：“先锋官啊，你连抢两关，照这么大，我是太高兴了。他这不是不开城门吗？不要紧，今天我捧捧你。”敬德问：“帅爷，你怎么捧我呀？”“我捧你日抢三关，来呀，部队往前调，攻城。”大帅命令一下，部队掉到头里，鼓炮轰鸣，儿郎们呐喊：“攻城啊，夺天门关呐！”有的扛着云梯往前冲，有的抽弓搭箭往城上射。忽听城上头棒棒棒一阵梆子响，嗖嗖嗖，乱箭齐发，成筐的石子四人一抬，一个劲儿的往下招，滚木也往下放。攻城的兵丁这罪受大了，有折胳膊的，折腿的，有脑袋开瓢的，有身上中箭的，前队死的死，伤的伤，哭爹喊娘，一片哀叫。后队还得跟着上，后头战鼓吹着呢。刘文静一瞧，这可不成了，就说：“宋元帅，让登兵的这么攻，咱们得死伤多少人呢？你看那些受伤的，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这罪多难受啊！”宋金刚说：“刘先生啊，你要心疼当兵的，咱们这仗就别打了。”敬德看得真真的说：“嗨，快打锣，给兵撤回来。”宋金刚问：“为什么撤回来？”“要打算日抢三关，先得看我敬德的，让当兵的跟着受罪不成？你人家不开城，你怎么抢这关？嗨，不开城门有什么？我这马能飞上城去？什么？你这马能上城？当然能上啊！我把兵丁撤回来，你要上不去城怎么办？我上不去城，你拿军法办我。”宋金刚一听这话，心里暗暗高兴，从没见过马能上城的，敬德也太狂了，自己往兜里跳啊，说不定今天抓这个茬就把我兄弟的仇给报了。先锋官呀，你要知道军中无戏言。什么叫军中无戏言？那就是说军务大事 不准打哈哈闹着玩儿。你要上不去城，有误军机斩立决，你的脑袋可就没了。成，我上不去，脑袋归你了。可是我这马要真上去了，你又该怎么样呢？我情愿把帅任交出，大帅是你的了。刘文静一听，怎么要赌头争印呢？忙说，二位别争，这赌头争印之事可得慎之又慎。先锋官，你估摸估摸，这马能成吗？敬德说，这马嘴上的去，不信我问问他。他从背后抽出钢鞭，在马的前蹄盼呢一晃悠，说，黑儿啊，咱们要飞越城楼，你能成吗？前边说过，这马在敬德收他的时候，让这鞭呐给吓怕了。他见敬德又晃鞭，心说，怎么又要打我呢？我没犯错呀。不由得稀溜溜溜溜溜溜溜一声叫。敬德说，怎么样，他答应了，说他能上城。宋金刚说，先锋官呐，咱俩赌头争印，空口无凭。刘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们做保呀？刘文静倒吸一口凉气，又问敬德，我说，尉迟恭啊，你这马真能上城吗？敬德说，没错，先生，您就做保吧。刘文静想了想说，好，就这么着。敬德说，快打锣吧，别让当兵的受罪了。宋金刚传下命令，当当当，一阵救命锣响，攻城的兵丁们全撤下来了。大伙儿听说先锋官唯怕当兵的死伤，要飞马上城，已经跟元帅赌头争印，彼此交头接耳，都替敬德担心呐。敬德见攻城的兵丁已经撤回，左手屈住铁骨梁，右手拿鞭在马后胯上啪打了一下，这马踏蓝铃响，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冲向前去。天门关城楼上，王天寿一瞧，黑人黑马如一团黑旋风刮来，呜，心说，这准是杀死二位兄长的仇人。将士们喊，哎，你们看。

0: 他单人独骑往咱这边跑呢，这是要干什么呀？敬德吹马前冲，可没对着城门呐。他微掰外手凳，偏东冲上去了。东边那城墙比较矮，城下正好是个土坡。这匹抱月乌龙驹成天穿山跳涧，他知道应当挑什么道走。他飞奔东边这片丘陵地儿，过这个坡，上那个坡，来到城墙近前，敬德一看，离城也就差一丈多远了。往上一提气说：“哎呀啊！”啪的一鞭，这马好蹭上去了。大伙惊叫起来：“马上城啦！飞马越城楼啊！”到了城上，敬德一摆凳，马头就冲西了。他挂上鞭，摘下签，高声叫道：“唐军人等听战，快快开城县官，饶你们不死，如果不归降，我大枪一摆，谁也难得活命。”喊着叫着，直奔中央城楼。王天寿一看，不禁惊叫：“哎呦，我的老罗哎！”转身就跑。敬德看这人一身盔铠甲胄，想必是城宗主家。就在他后边紧追不舍，王天寿刚要下离马道，敬德追到他的背后，摔开一枪，枪尖对准他的后心，噗，就扎进去了。守城将士一看主将已死，一口同音：“黑爷爷饶命啊！我们听您的话，献城投降了。”大伙跑下犁马道，打开狼当铁锁，吱扭扭把城门打开了，嘴里喊着：“我们县官了。”外边刘文静一看，敬德飞马越城楼，敌人县了官，心里万分高兴。宋金刚本应当下令进城，他没有，坐在马上两眼发直。刘文静喊他：“帅爷，帅爷，传令先进关呐。”宋金刚打了个激灵：“哎呀，好，进关！”顿时炮响连天，金鼓齐鸣，大队人马冲进关去。大军进关以后，守军大步归降，也有腿快的从南门跑了。刘文静赶紧派人出榜安民，办理善后，把各处唐朝旗号换成了定阳王旗号。众将来到总兵府内，宋金刚在大厅私下对刘文静说：“刘先生啊，我有眼不识金镶玉，万没想到尉迟恭这马真上了城。我求求您，这事儿您给了了得了。”说罢跪下就磕头。刘文静把脑袋摇得跟车轮似的：“我管不着，管不着啊。宋金刚要耍赖，跪在地上不起来， 刘文静心想，你甭耍赖，这回撤了你的大帅，还要追回给你的20,200银。又一想，这尉迟恭糊里糊涂的能当大帅吗？嗨，得了，既然宋金刚服了远儿，我就给他了了吧。宋元帅请起吧，以后你可要谨慎从事，我替你说说情吧。宋金刚起身说道，谢谢刘先生。刘文静命人把敬德请来，对他说，谢文官呐，你和宋元帅赌头争印之事你赢了，他输了，按说他应该把帅位让给你，可我又一想，你大字不识，这大帅你能当吗？这么着，这事儿冲着我就了结了吧，就算你把这面子赏给我了。哎，敬德一听说，嗨，刘先生，既是您说到这，我纵招您，这大帅我不当了。可是话说回来，刚才这马要上不了城，我这脑袋就没了吗？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了结了，我得罚罚他。你说怎么罚吧？我坐在当中，让宋金刚跪在地上敬我三斗得胜酒，我问他什么他得答什么。刘文静转身对宋金刚说，宋元帅啊，赶紧跪下敬酒吧。宋金刚心说，今儿给我撅苦了，没办法，让人把酒取来，一个盘子上边放3个斗，每斗4两，斟满了酒。他双手高举，把盘子顶起来，冲着敬德跪下，说，先锋官呀，我宋金刚万没想到您这马真能胜，我敬您3斗得胜酒。敬德哈哈大笑，宋金刚啊，哎，我问你，你认输不认输？我认输了，要没刘先生了事儿，这大帅就是我的了。那没错儿，我饮这头走得胜酒。敬德拿起头斗酒，咕咚咕咚一饮而干，又把2斗拿起来说，宋金刚，你别瞧我穿着你兄弟这身盔铠老难受，要是你存心不善，非要给你兄弟报仇，可别说我要你的命，知道不知道？宋金刚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没这心了，定阳王已经把这事儿给了了，我绝不再记恨了。你记恨我也不怕。敬德端起2斗酒饮了下去。宋金刚，是你怕我不怕呀？我怕你了，怕我 为什么不打哆嗦？刘文静跟着起哄，宋元帅赶紧哆嗦呀，赶紧哆嗦。宋金刚假装哆嗦，身上塞起糠来了。门外当兵的瞧见了，都挺纳闷儿啊，怎么元帅哪儿抽风呢？竟得饮干了这三斗酒。站起身来说，元帅你起来吧，就算我拿你打个哈哈。宋金刚爬了起来，心说这哈哈打得可以呀。敬德说，别看我饮了你三斗得胜酒，咱们一起接茬喝吧。刘文静吩咐摆宴，请众将一起喝酒。不多时，好酒好菜摆了几桌。刘文静说，今天给先锋官庆功，尉迟将军你坐在正中，敬德在中间坐下，上手是宋金刚，下手刘文静相陪，偏赴牙将同来进攻。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9: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
10: 相声，
9: 相声，
10: 相声，
9: 你学会了。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2: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3: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4: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播出的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相声，叫寿比南山，咱们掌声有请。
15: 来的人不少，我很欣慰啊！国庆六天乐，哎，今天最后一天，
16: 对，
15: 明儿该休息了，哎，后天大伙儿上班，嗯，好好工作，天天向上。
16: 什么词儿的？
15: 这周六日，您忙着补班去。嗯，咱们这儿也休息。
16: 哎，也不演了。
15: 下周六日，嗯，照常演出。
16: 对，这恢复正常了。
15: 具体的节目呢，您留神网上。
16: 对，
15: 我们的节目预告
16: 那儿有消息。
15: 今天是花场演出。哎，有说的，有唱的，
16: 综合场。
15: 刚才是京韵大鼓。嗯，这演员唱的好啊。
16: 您还真捧啊。
15: 我不捧他我捧谁呀、啊、
16: 这倒是
15: 我媳妇儿。哎 唱多好啊！
16: 唱的是真不错呀、
15: 啊。好几年不唱了。
16: 哎，
15: 因为什么呢？
16: 嗯，
15: 演出这摊儿我一人盯不过来。
16: 对，
15: 我盯后边，他盯前边。
16: 谁盯后头？谁盯前头？
15: 我盯后台演出，他盯前面卖票。
16: 这么个意思。
15: 跟我说了，你就好好说相声吧。
16: 嗯。
15: 具体事甭管了。

0: 这片名家姚雪芬先生，相声名家于宝林、冯宝华，主持人是刘俊杰，骆玉笙先生现场祝贺。演出结束，骆先生在台上跟王慧说过，咱们娘俩弄一专场，搞一清文专场，你探清文浅清文，我来记清文。那年他14岁，
1: 你看看
0: 这一晃这是多少年。
1: 成果早啊
0: 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曲艺重新的繁荣起来，
1: 对，
0: 啊，但是呢，这得慢慢来。观众是需要培养的，
1: 是。
0: 常听曲艺多好，
1: 好啊，
0: 唱词优美，啊，赏心悦目，
1: 好听。
0: 坐着底听，啊，连分析一下古典文学，
1: 啊，《
0: 红楼梦》啊，四大名书啊，
1: 对对对，《
0: 红楼梦》《三国》《水浒》，
1: 哎，
0: 《话说北京》
1: 啊。话说北京，
0: 郭德纲相声选，这都
1: 没听说。
0: 四大文学名著，这都是
1: 啊。
0: 后来我这个给 K 出来不算了，
1: 压根儿就没有。
0: 愿意大伙儿都来，
1: 哎，
0: 您来了我们也高兴。
1: 嗯，
0: 台上台下都这么高兴。
1: 是，
0: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人们都愿意啊，到处是喜气洋洋。啊，有这么些个名词嘛？
1: 名词，
0: 比如说，从数目字里边就能体会出来。
1: 怎么体会？
0: 体会出人们想好的愿望。
1: 都有什么说呢？
0: 一，
1: 一是
0: 一团和气。
1: 哦，
0: 多好，
1: 一团和气。
0: 二龙戏珠，
1: 哎，这也是吉祥话。
0: 三阳开泰，
1: 这就更好了。
0: 四季长春，
1: 好。
0: 五仙过海，
1: 等会儿吧，等等等会儿
0: 啊！
1: 八仙过海，
0: 那三仙给会了，
1: 好嘛！您又饿了是怎么着？
0: 会三仙嘛是吧？
1: 没听说过，
0: 多吉祥词儿是吧？
1: 啊，
0: 我喜欢相声就在这儿
1: 哦，
0: 能给大家带来欢乐。
1: 对，
0: 人就得这样，
1: 嗯，
0: 得会活着，高高兴兴的，
1: 睡，
0: 别琢磨那没用的事儿，
1: 嗯。
0: 天塌下来有武大郎盯着你，别着急，
1: 砸谁也砸不到他身上，
0: 他就不能站房上吗？
1: 好嘛，你瞧他站这地方，
0: 也不拿武大郎当水果是吗？
1: 什么水果这是？
0: 别着急
1: 啊，
0: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1: 那倒是，
0: 人就高高兴兴的，
1: 哎，
0: 好好的活着。
1: 对，
0: 睁眼看大千世界，多大的乐趣！
1: 哎，
0: 别钻牛角尖儿，
1: 那不好。
0: 喜怒忧思悲恐惊，
1: 嗯，
0: 这几个字儿一定要利用好了。
1: 是，
0: 别跟自己过不去，
1: 找别的
0: 就得找好事儿。
1: 嗯，
0: 当然了，这个也是有节制。
1: 这还有什么节制？
0: 就拿这个喜来说，
1: 高兆，
0: 高兆是好事，可是注意、有尺寸。
1: 这也有尺寸。
0: 太高兴了，对身体并不好。
1: 哦，这也对身体不好。
0: 给您举一个例子，
1: 您说，
0: 于谦老师，
1: 我
0: 这儿演出呢，
1: 哎，
0: 忙忙碌碌演完了，散场回家。
1: 嗯，
0: 一进门家里有喜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90高龄的老奶奶，
1: 嗯，
0: 生一大胖小子。
1: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
0: 我说痛快呀、
1: 啊！什么痛快？别说了，别说了
0: 啊！
1: 90了还生一大胖小子呀、
0: 啊？喜事儿吗？喜事儿吗？
1: 这
0: 十几岁不算事儿了，全家都高兴，有时候于谦也高兴。
1: 十几岁也算事儿
0: 啊？
1: 这事儿也不小。
0: 你骄傲，你听我说，别闹
1: 啊！
0: 少搭茬啊！
1: 什么少搭茬？
0: 说话多伤着你啊！
1: 啊，
0: 简单别说吧，生一大胖小子。
1: 嗯，
0: 你看你痛快，一高兴脑血管破裂。包子铺一屉顶一屉，洗大了对身体不好，
1: 给我顶回去了，
0: 是吗？
1: 嗯，
0: 跟着包括这个怒，
1: 生气，
0: 怒大了伤肝。
1: 哦，肝
0: 总生气不好啊。
1: 哦，
0: 比如说你这儿演出散了，
1: 嗯，
0: 吃饭去吧。
1: 吃饭，
0: 你跟别人不一样。
1: 嗯，
0: 徐德亮、李菁这个都买点菜回家做饭去。
1: 我呢，
0: 娱乐馆得上外边吃去，
1: 啊，吃馆子，
0: 上饭店，
1: 嗯，
0: 往这一坐，来两啤酒，
1: 问两喝啤酒啊？我
0: 来两瓶，兑凉水，我爱喝凉的，
1: 啊，
0: 凉身的啊，来搁这儿，来一花生，
1: 来一花生，
0: 来半个松花，我不要吃那花啊，
1: 那还没什么了就，
0: 坐这儿吃，
1: 嗯、啊，
0: 摆谱啊，糟呗，有钱糟呗是吧？
1: 这能糟多少钱呢？这个
0: 啊，带着饼呢自己啊。

0: 就是人家桌子上的蒜
1: 吃，好嘛，
0: 不要钱，洗个
1: 就算。
0: 嗯，旁边那桌俩人，一男一女，谈恋爱的。
1: 哦，
0: 叫了六个菜，叫了酒，俩跟这吃。
1: 嗯，
0: 越看越恨得慌。
1: 哦，
0: 哼。倒霉去吧！你早晚你们俩人都得有外遇
1: 啊！
0: 你看女的长那模样，坐台的，我告诉你，倒霉去！人家能爱听吗？
1: 那当然不爱听了。
0: 我来抡圆了，啪，
1: 打我了，
0: 给你嘴巴！
1: 你看，
0: 你有骨气
1: 哦，
0: 能惹能扛啊！
1: 哦，
0: 扑腾跪下了，
1: 我这扛什么了我？
0: 我错了，爸爸，别打我。汉子是条汉子，
1: 谁是汉子呀？
0: 一条硬汉子，知道吗？ 一转身，要不你踢我两脚？
1: 行了，这叫人家
0: 挺客气，谁理他这个呀？
1: 啊，
0: 拿过啤酒瓶子来，烫，
1: 叫爸爸都没用。
0: 嗯，拿那筋儿，叮
1: 啊，
0: 扎尾巴骨上了，
1: 好嘛，
0: 送医院去了，歇半年，怒不好，怒大了伤肝和尾巴骨。
1: 嗨，就是肝。没有尾巴骨，
0: 这都古典文学《本草纲目》都写着了，
1: 没听说过，
0: 是吗？
1: 啊，
0: 人不能太这样，喜、怒、忧、思、悲、恐、惊这几个字儿、一定弄好了。
1: 哎，对。
0: 另外，人这个情绪要控制好一点，
1: 平稳一点。
0: 大喜大忧都不好。
1: 是是是。
0: 有的时候突如其来的一个消息
1: 啊，
0: 能让这人受了刺激。
1: 哦，突然的一下。
0: 举个例子来说吧，
1: 啊，
0: 于老板。
1: 要是我，
0: 你说别人的不可乐呀、啊？你看这，
1: 就说我可乐。
0: 那怎么说我要不？
1: 说我说您，
0: 还得说你。还得说、
1: 嗨，行了，您就说说我。
0: 说我不习惯，说我不信，大伙儿不信，你知道吗？
1: 对，说我信是怎么着？
0: 于谦，于老板，
1: 还是我，
0: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1: 不敢，
0: 轰动了天下。
1: 哦，
0: 月收入达30余元。
1: 一天挣1块钱，
0: 那个年头七几年，
1: 早
0: 七几年那不少了，
1: 不少了，
0: 不少了。
1: 嗯，
0: 每天高兴演出。76年发生大地震了。
1: 哦，
0: 于老板到处跟人说，
1: 嗯，
0: 我弄的，
1: 我弄的什么呀？
0: 地震，
1: 地震是我弄的。
0: 唐山大地震我弄的，满处喊。
1: 哦，
0: 保不齐就这嘴快的。
1: 嗯。
0: 找你们团长去了。
1: 哦，
0: 于谦弄的这地震啊。
1: 啊，
0: 团长能信这个吗？
1: 人家不信，
0: 停止他的工作啊。
1: 我们团长糊涂车子呀，这是
0: 啊？你以为不是呢？啊，
1: 好嘛，哎呀，
0: 啊，停，停止工作。
1: 嗯、
0: 啊，工资都不给啊，都不给，
1: 啊、全免了。
0: 打这起没工作了，
1: 得，
0: 你是家里能不数了他吗？
1: 是啊，
0: 吃错了药了
1: 啊。
0: 地震是你的事吗？啊，现如今这家里老老少少怎么办？这一帮人吃饭
1: 没钱了，
0: 你没工作啊，你爸别恨得慌
1: 啊，
0: 倒霉孩子呀，这嘴没把门的，
1: 就是
0: 嘴里没站岗的，你一人弄了地震吗？爸爸又不帮着你弄了
1: 啊，还不如我们团长呢，明儿俩
0: 是吧？你爸爸就是团长，
1: 嗨，哎呀，这不至于这么着 啊
0: 说你恨你，你自个儿心情郁闷呢？
1: 啊，
0: 怎么办？赌气，
1: 生气了，
0: 一天到晚的，要不出去了？
1: 哦，
0: 哪儿不去了？就坐在家门口台阶上。
1: 嗯，
0: 谁跟你说话都不理。
1: 哟，
0: 往上一坐，天天犯呆。
1: 嗯，
0: 啊，来回看看。
1: 我这坐热了是怎么的？
0: 就说这意思，生气呀、
1: 啊。啊，
0: 吃饭不吃，喝水不喝，
1: 不喝。
0: 天天的特别饿极了，来口馒头吃。
1: 哦，
0: 救活吧，救活到2004年啊，
1: 真没少救活、啊、
0: 天天这样。
1: 嗯，
0: 换团长了。
1: 哦，
0: 换团长了，一查，哎，当初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哎，
0: 来帮开个会吧。
1: 嗯，
0: 你们大伙认为这事儿当初是于谦的事吗？团里有明白人啊。
1: 哎，
0: 大伙一致举手，是我们认为是他的事儿。
1: 一个明白人都没有。
0: 真的是
1: 啊，
0: 大山是这个，他这岁数也不小了
1: 啊
0: 啊，算了吧算了吧，事儿都过了一些年了。
1: 哎，甭追究了，
0: 国家也没追究于谦嘛。
1: 啊，
0: 把工资退给他吧，给算算吧。
1: 哦，
0: 1月30多，这么些年也不少了啊，给100块钱，给100块钱啊，
1: 100块钱，
0: 这么些年给100块钱。
1: 哦，
0: 把钱送家去，一瞧这100块钱，你疯了。
1: 我没见过什么，
0: 太好了
1: 啊！
0: 国家终于有理解我的时候了啊！
1: 哎，
0: 攥着100块钱大屋里出去溜，顺长安街这头疯跑，看见老太太打两下，看见老头踹一脚，
1: 我干嘛呀？
0: 顺着通县一直往下跑，
1: 哦，
0: 大伙 我追你吧，
1: 嗯，
0: 拦着这人大喜大悲了不得了，
1: 神经了，
0: 追吧，追到燕郊那边，进村了，村口那有个粪坑，
1: 嗯，
0: 你咕噔跳进去了，
1: 跳粪坑，
0: 在里边模仿一个水中的动物，
1: 啊，
0: 麻憨的，
1: 沉下去了，
0: 张着嘴就下去了，
1: 好嘛，还张嘴，
0: 一下死了，
1: 啊，
0: 那家里人很欣慰，你这么些年也不好好吃东西啊，
1: 那也不能这儿吃啊。
0: 这临死之前终于吃饱了，你知道吗？
1: 没听说过，我都不像话。您这例子
0: 说大喜大悲一定要控制好了，
1: 哦，
0: 不能回来。
1: 那倒是，
0: 是不是？
1: 哎，
0: 愿意大伙儿啊都长寿，
1: 哎，
0: 都健康。
1: 对，
0: 你看咱哥俩这么离奇，
1: 嗯，
0: 我也愿意您长寿。
1: 谢谢您，
0: 是不是？
1: 哎，对，
0: 多活些年，
1: 谁都盼谁好，
0: 多给大伙儿活些年。
1: 哎，
0: 有什么不好的呢？
1: 嗯。
0: 寿星老前辈
1: 是吗？
0: 是，您跟人大伙学去呢，也去健身锻炼，你看看牛振华对吗？莫桑这榜样你小小是吧？
1: 我要学他我早就不在了，
0: 是吧？你可以不学，可以不学，愿意你好活一百岁，
1: 哎，那那那
0: 对吗？
1: 好
0: 人不是不能活一百岁，
1: 哎，
0: 人有活一百二一百三的呢，
1: 有
0: 世界有这记录啊，
1: 不少呢，
0: 你怎么不行啊？
1: 啊，
0: 对不对？二百，
1: 哎呦，
0: 对，四百，
1: 呵呵，
0: 五百，
1: 借您吉言。
0: 哎嘛，五百岁的老艺术家于谦，
1: 好，
0: 到时候带孩子看你去
1: 啊，
0: 看见了吗？这就是你于大爷，看见了吗？别摸着着，你看，你看
1: 我咬着，
0: 你看还动呢，还动，
1: 我还动呢，我，还不如死了呢。这样，
0: 老艺术家这个照一千年活，知道吗？
1: 啊，
0: 你只要不宰他，没问题，没问题。
1: 能动换，
0: 愿意您长寿。
1: 嗯，
0: 我爱跟这个长寿的人聊天，
1: 是吗？
0: 爱跟这个，咱们那哪儿，大兴一直往南下的，快到这个鱼房那边呢。
1: 嗯，
0: 有一个村儿，长寿的人很多。
1: 是，
0: 不知道因为什么，可能是跟喝水是吃什么东西有关的，
1: 水质有关系。
0: 可能是我去过。
1: 哦，
0: 一进村儿一瞧，村口那儿大躺椅上，
1: 嗯，
0: 老头们坐着很多人。
1: 哦，
0: 啊，一个个鹤发童颜，跟老神仙似的。
1: 你看看，
0: 小脸蛋红扑扑的，
1: 身体好。
0: 你瞧那刚出生孩子那脸了吗？
1: 啊，
0: 老头们那脸都那样，
1: 粉嘟嘟，
0: 白胡子散满胸前。
1: 嗯，
0: 这不神仙吗？
1: 对，
0: 你说这咱能不问啊？
1: 老寿星，
0: 一瞧把边这个离我最近大躺椅坐着三位老爷子。
1: 好，
0: 看着一个比一个岁数大。
1: 啊，
0: 打头一个开始问，说老爷子，
1: 嗯，
0: 您今年高寿？
1: 嗯，
0: 还小呢。
1: 多大？
0: 85。
1: 呵，80，
0: 满嘴的牙都有，小脸蛋儿，
1: 嗯，
0: 胡子到这儿，白头发，一丝不乱，
1: 嘿，
0: 梳得整齐。
1: 哦，
0: 老爷子，我说您可不能保守啊，
1: 啊，
0: 怎么能活这么大岁？
1: 对，传传经验，
0: 没别的，每天早晨吃3个核桃。
1: 哦，就这仨核桃就管用。
0: 早晨一睁眼，啪啪啪砸3个核桃。
1: 哦，
0: 核桃仁搁在嘴里边，
1: 嗯，
0: 嚼，嚼够100下。
1: 哦，
0: 你别嚼它直接咽了不行啊。
1: 哦，
0: 慢慢的嚼，
1: 细嚼烂咽，
0: 嚼够100遍，把它咽下去。
1: 嗯，
0: 坚持下来，你能长寿。
1: 哦，
0: 好主意。
1: 行啊，这个
0: 不贵呀，
1: 不贵呀。
0: 还这核桃多少钱？
1: 这容易，
0: 人家活85。
1: 哎，
0: 二一个，说老爷子，他这岁数比那个可大。
1: 哦，
0: 这胡子到这儿了。知道吗？眼窝都有点塌了，岁数大了。
1: 嗯，
0: 老爷子，您有90吗？
1: 嗯，
0: 98。
1: 哼，老神仙呢？小100岁
0: 啊
1: 啊！
0: 我说您这个有什么诀窍吗？
1: 嗯，
0: 哪有诀窍去？早点起。
1: 哦，早起。
0: 4点，我4点起。
1: 哦，
0: 跑步。
1: 后还跑步？
0: 跑步，慢跑，可不着急。
1: 哦，
0: 一直跑，跑够1个钟头，身上要见汗。
1: 嗯，
0: 常年坚持就行。
1: 锻炼，
0: 一分钱都不花就能学这个啊！
1: 啊，
0: 再看第三位，
1: 嗯，
0: 这胡子都到这儿，
1: 啊，长了。
0: 哎呦，这脸上啊，
1: 嗯，
0: 这两位可瘦，皱纹是一道一道。
1: 嗯，
0: 我心说这个120都打不住。
1: 是啊，
0: 我说老爷子，
1: 哎，
0: 您这长寿秘诀是什么？
1: 哎，
0: 我这秘诀，多交女朋友。
1: 嗯，
0: 认识了就带家睡觉去。
1: 啊，
0: 一个礼拜争取换7回，
1: 一天一个，
0: 嗯，就行了。呼，还有这办法？
1: 嗯，
0: 您今年高寿啊？
1: 啊，
0: 35，
1: 这模样，好嘛！
0: 你等死吧你！
1: 哎，对了，你活不了几天。
0: 熬不醉的你这是啊？这头两个能听，后边这别学啊！
1: 哎，你要不说没人收，
0: 挑费也高，
1: 那可不是吗？
0: 挑费高，
1: 嗯，
0: 进这村儿，我认识一个人，
1: 嗯，
0: 就这村的，上家里去，祖孙3代
1: 嚯，
0: 老爷爷啊，99，
1: 九十多了，
0: 99，
1: 嗯，
0: 这爹82，
1: 哦，
0: 这孙子都70，
1: 好家伙，
0: 说是人家这岁数啊，
1: 家常寿
0: 还了得呢，踩着肩膀下来了
1: 啊，踩着肩膀下来，像话，
0: 人家长寿啊，
1: 成哥仨了那个，
0: 一进门，
1: 嗯，
0: 爷爷站起来了，哦，串门来了，来的就是客，坐。眼睛不花能瞧见来人了，
1: 你瞧，
0: 二老爷子你听好，贵姓啊？
1: 嗯，
0: 不是，我姓郭呀。
1: 哦，
0: 坐坐，贵姓啊？姓郭。
1: 哦，
0: 坐下。
1: 啊，
0: 倒水。
1: 哎，
0: 贵姓啊？
1: 还是没记住。
0: 我姓郭。
1: 嗯，
0: 他儿子干这个，这您俩岁数是太大了、
1: 哎、
0: 啊！人家说了3遍姓李，姓李听不见呢啊。
1: 全没听见，和尚。
0: 儿子站起来了，
1: 啊，
0: 您别理他，您岁数大，
1: 哎，
0: 有事儿啊，王先生。
1: 哎、好嘛，瞎糊涂的，
0: 耳朵你们得上旁治一治。
1: 哎，对了，
0: 这么大岁数听不见也是个累赘。来了挺高兴，
1: 啊、
0: 我说今儿我跟您这儿好好待一天，
1: 啊，
0: 瞧瞧怎么能够长寿，怎么能够健康，
1: 讨换招来，
0: 很高兴。
1: 嗯，
0: 尤其这个岁数最大这老爷子，
1: 嗯，
0: 坐上，
1: 好、哦，
0: 我给你做饭。我能做饭，
1: 还能做饭。
0: 别瞧这岁数啊，买菜做饭都行。
1: 嘿，
0: 老头出去了，一会儿功夫买回4条鱼来。
1: 哦，做鱼，
0: 你闻呐、啊，这鱼都臭了。
1: 哟，
0: 那老头的鼻子聋，闻不见，
1: 不新鲜，
0: 还挺高兴，自己亲自下厨，剁得了，煎好了，熬鱼
1: 啊，
0: 搁那一会儿。一会儿他们回来，咱们一块儿吃。
1: 等人吧，
0: 我一闻呢，这没法吃
1: 啊，
0: 这鱼都臭了，这鱼要活着也20来岁了，知道吗？
1: 好嘛。
0: 怎么吃这个
1: 啊？
0: 家里人那几位乐了，别使这茬。
1: 哎，
0: 老头岁数大了，他这鼻子有毛病，闻不出来。
1: 对，
0: 冰箱里有鱼，他都忘了，给您换新的。
1: 哦，
0: 把这臭的全扔了，
1: 倒
0: 那鱼拿出来弄好做得了。
1: 嗯、
0: 中午往上一摆，大伙一吃，老头痛苦。
1: 嗯，
0: 你怎么就买的鱼好？
1: 好
0: 啊，好吃吗？啊，好吃吗，李先生？
1: 嗯，
0: 哎，我姓郭。哦，
1: 来找我们。
0: 哦，孙先生啊，吃。
1: 甭弄这馅儿事儿，
0: 好吃吗？我好吃，我说我太喜欢吃了，真好。叮咣五次把鱼都吃了
1: 啊！
0: 吃完老头高兴，睡觉吧。
1: 嗯，
0: 睡觉，下午到了睡觉啊。
1: 嗯，
0: 晚上别走，睡吧。睡醒了
1: 啊、
0: 睡醒一睁眼，这屋里的仓子都满了，
1: 怎么回事？
0: 文学仓啊！一瞧地上一大堆鱼，
1: 嗯、
0: 老头站着看我乐，
1: 怎么？
0: 我说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夸这鱼好，我都买来了，我
1: 好嘛。
2: 您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寿比南山》，来自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希望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相声大会》。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1: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0: 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救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拉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2: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0: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未来5年要从有向优转变，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3: 十五期间，我们将坚持强基层、稳二级、控三级的总体思路，进一步明晰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职责定位，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0: 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同时，15-50期，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
3: 我们将持续提升妇幼健康服务水平，特别是要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的救治能力，优化妇幼的健康服务。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1: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0: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马道、起石、青岩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秦居港。
4: 这里是平陆运河马道枢纽的船闸现场，经过油水联调、实船试验、交工验收、全要素演练等环节，第一批通航船舶即将从这里过闸，南下可直达北部湾，北上连通西江航运干线。
0: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经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入北部湾。由于起点的水面比终点入海口的海平面高65米左右，运河设有3座梯级航运枢纽，将运河航道分成3个阶梯，以调节水位落差。自上游至下游依次为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岩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金秋时节，黑龙江、吉林等地的水稻陆续开镰，勾勒出壮美的丰收画卷。
0: 在黑龙江，农机在万亩稻田来回忙碌，收割过的稻田与待收的稻田深浅交错。在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水稻两种繁育田面积30万亩，绥精系列年推广面积更是稳稳站在千万亩以上。
5: 今年我做了一个比较，2026年照2025年一场地多打了1300斤。
0: 眼下吉林省吉林市各地稻田也次第成熟，早稻迎来集中开镰收割，金灿灿的稻浪铺满乡野，农机穿梭作业，粮车往来转运，田间地头一片丰收忙碌的景象。今年吉林市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00万亩以上，粮食产量力争达到98.5亿斤。
6: 我们采用了农业新的技术，采用了全程机械化，由于天气气温还好，今年确实是丰收。你看那个水稻上的非常饱满，也没有病虫害。
0: 贵州玉屏侗族自治县亚余乡的万亩梯田这两天迎来丰收时刻，割稻竞速、手工打谷等农事体验活动还吸引了大量游客。
7: 由于灌湖的位遇水足，稻子涨势好，颗粒饱满，大部分很早都已经预定取季了，销售方面也不愁。
1: 金秋还是瓜果飘香的时节，高品质的鲜果丰富了百姓的果篮子。
0: 在安徽芜湖，早熟的冬桃迎来丰收采摘期，趁着晴好天气，种植户们忙碌采摘，抢抓上市最佳时机。
8: 今年雨水还比较充足，今年的效果比去年会好很多。
0: 冬桃作为晚熟品种，一般3月开花，10月成熟，生长周期长达7个月。得益于长时间的糖分积累，形成了果大核小、脆甜多汁的特点，深受消费者喜爱。在新疆玛纳斯县，3600亩香妃海棠果迎来丰收。这里位于天山北麓中段，光热水土资源丰富，当地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有效提升了海棠果的甜度、口感与品相，超70%海棠果远销海外。
9: 30%呢，我们销售到这个北上广这个一二线城市，还有70%呢，我们大部分的都销售到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做出口订单了。
0: 依托独特海拔气候优势，云南沅江的早熟砂糖橘抢先迎来采收期，成片果林郁郁葱葱，圆润饱满的砂糖橘缀满枝头。
10: 要早时间半个月左右，口感也好，因为我们金秋砂糖橘主要是销往北京，卖的价格还可以。
0: 重庆市大足区的5000余亩佛手迎来集中采摘期，漫山遍野的佛手果挂满枝头，空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佛手因果实顶端开裂如手指而得名，根、茎、叶、花、果均可入药，是食药同源的特色农产品。采摘下来的鲜果被迅速运往加工车间，一部分制成佛手干片供应药材市场，另一部分品相上佳的鲜果则精心包装发往各地作为观赏用途。
11: 形态好看的、舒展的、色泽金黄的精品佛手是大家最受欢迎的观赏果，摆在家里就是一个天然的香薰。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华南一带仍有明显降雨，其中海南岛雨势强劲，明天起西南地区降雨也会增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西藏东南部、青海东部、甘肃东部、四川盆地东部、湖北西部、广西中南部、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十一号以来，海南岛出现持续降雨，今天凌晨起降雨明显增强，13个乡镇雨量超过500毫米，最大雨量达623.6毫米。强降雨引发险情，导致人员被困，多地救援力量紧急出动。

0: 今天上午，海南气象部门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目前，三亚市、万宁市、五指山市等13个市县的幼儿园或中小学及校外培训机构停课，复课时间由当地教育局根据气象情况另行发布。此外，海南部分地区还采取了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等措施，保障市民游客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多地出现险情，致人员被困。今天早上，五指山通杂镇河北东路积水上涨迅速，导致一辆小汽车被困。接警后，赶到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涉水前往被困人员处，并为其穿戴救援装备，随后将三人逐一转移至安全区域。而在通杂镇唱好大桥附近，水位上涨导致14人被困。由于周边积水较深，地形复杂，消防员协调挖掘机转移群众。经过40分钟的紧张救援，14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位置。受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在三亚市吉阳区，因积水快速上涨，一车辆受困，车上三人紧急开窗避险，但被水流冲散至不同位置。附近村民发现险情后报警，三亚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当天5:20找到第一名女性被困人员。
1: 别动，别动，你抓了什么东西啊？
0: 5:28，一名男性被困人员被救出。5:36，最后一名女性被困人员成功获救。三名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今天凌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番文村一驾校被暴涨的河水围困，有2户4人被困，其中一户被困人为一名父亲，带着2个孩子。给三人穿好救援装备后，消防员用皮划艇将三人安全转移后，继续搜救剩余被困人员。此时水位还在上涨，
2: 进家了，进窗台了。
0: 最终，消防员找到了这名被困人员，在给其穿戴好救援装备后，护送他转移到安全区域。为应对持续强降雨影响，这几天，海南西部昌江、东方等地将多座水库泄洪腾库，并根据雨情持续调整泄洪流量。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2:00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需警惕持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
3: 从未来趋势来看，明天15号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在广西的南部、海南岛西部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天气，到16号海南的强降雨就会基本结束了。需要注意的呢是降雨之后，地质灾害的影响是具有一定滞后性的，特别是五指山山区，大家要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影响。那持续的强降雨导致水库的来水会急剧的增加，部分的中小型水库可能会水位快速上涨，甚至会超过汛限，要特别注意水库的安全运行和科学调度。
4: 在一些交通事故当中，会有非机动车驾驶人抱着我若是就该对方担责的想法，觉得不管自己怎么违法，机动车都得让着自己。但实际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并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
5: 那这个算我的全责，
6: 闯红灯肯定是全责，他正常执行啊。
5: 不是违法，但他车不是比我更安全一点吗？
6: 不存在这个说法，闯红灯就是全责，违法就是违法，我们按照法律要求来规定，不然的话，你电瓶车想闯红灯就闯红灯，人家汽车都要让你们吗？没这个说法的，闯红灯就是不行。
0: 近日，在上海市嘉定区永盛路白银路路口，一辆电动自行车沿永盛路由北向南行驶，红灯时驶入路口，与由西向东正常行驶的机动车发生碰撞，骑车人倒地轻微擦伤。交警现场勘查后判定，闯红灯的骑车人负全责，但是这名骑行者仍试图以弱势方身份辩解，被交警严厉驳回。专家告诉记者，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始终是以法律为准绳。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规定，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7: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呢，绝对不是谁弱谁有理，而是谁违法谁担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要在全社会啊树立啊这样的一个全体交通参与者的一个规则意识，尊重规则就是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生命，那交通安全无小事。
0: 此外，从自身安全角度出发，非机动车驾驶人也不该心存侥幸。实际上，很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发生的碰撞事故都是在避无可避的情况下发生的。在参与交通行为的过程中，机动车驾驶员发现危险，大脑做出判断，脚移向刹车踏板，再到车辆建立制动力，这一整套过程存在反应时差，正常专注状态下大概需要一秒。假设以车辆时速30公里来测算，在刹车生效前的这一秒里，车辆不会减速，会继续向前滑行大约8.3米。这个时候，如果与非机动车发生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伤亡风险更高，因为非机动车缺少车身防护，骑行者主要依靠头盔保护头部，一旦发生碰撞，身体缺少缓冲保护，很容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危及生命。
4: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称，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此前一天，特朗普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
8: 特朗普13号在爱尔兰对媒体称，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他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特朗普12号至13号访问爱尔兰。他12号称，希望看到爱尔兰与英国的北爱尔兰实现统一。这一言论引发英国政界人士强烈反对和批评。据路透社12号报道，英国首相府引用英国首相伯纳姆近日的表态回应称，关于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公投不在考虑范围内。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批评道，特朗普的这一表态同他此前声称格陵兰岛应由美国控制，以及要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样没有道理。巴德诺赫称，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同日也对此表示反对，他在社交媒体上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威尔士民族党领袖、威尔士首席部长鲁恩·约沃斯，以及来自新芬党的北爱尔兰首席部长米歇尔·奥尼尔，定于当地时间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举行罕见会晤。会晤旨在讨论加强合作，包括推动各自地区举行自决权投票等。据报道，新芬党主席玛丽·麦克唐纳也将会出席。新芬党曾是爱尔兰共和军的政治组织，近年来新芬党成为爱尔兰和英国北爱尔兰地区活跃的政治力量，坚持主张实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主持人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您好，我的各位听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欢迎您如期而至。那今天节目当中，小楼请您欣赏的这是一段传统相声，而且是一段群口的作品，请出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三位老先生为您合说一段卖马，咱们来共同欣赏。
3: 拐李先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进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10: 不说，
3: 哎，
10: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11: 抬大的抬抬，
3: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10: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3: 你瞧，
10: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3: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10: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3: 啊。
10: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的了，就病得这样
3: 啊，
10: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3: 好嘛，
10: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3: 在哪屋住你忘了？
10: 我找他一趟。
3: 好嘛，这个店横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10: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12: 人家做事呀。
10: 哦，这爷是山西人呐。
12: 这秦琼啊，他不在。
3: 秦琼啊，
10: 秦二爷在这屋吗？
12: 哎，不在营地厂。
10: 哦，这屋是山庄。
3: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10: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12: No， 别拉了喂。
10: 哦，外国人
3: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10: 啊，还真不好找。
3: 嘿，
10: 干脆请他一声吧。
3: 请一声。
10: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3: 行，卖馄饨的来了。
10: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3: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10: 大大大大。
3: 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10: 带

0: 儿一听讲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1: 呀，请出一贺格来呀、啊！
2: 谁让你请他的？
1: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0: 端来莫用嘛。
1: 您先等等吃。
2: 等等，哎。
1: 我这儿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0: 有何话请讲当面。
1: 哦，您让我说就可以。
2: 嗯，
1: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
2: 嗯，
1: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十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2: 你还跟他说呢。
1: 一天
2: 那儿睡了
1: 耶，睡虎子啊。
2: 嘿，
1: 二爷，哎，二爷，
2: 还睡得还真香。
1: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2: 那就没主意了。
1: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2: 是吗？听听，
1: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0: 啊，天去动，哪里有包子？
1: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0: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1: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0: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1: 那不像话，你的。
2: 是啊。
1: 我说话您别睡觉
0: 哦，好好好，
1: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不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2: 要完了，
1: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2: 哎，
1: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0: 哦，怎么敢随你张二爷要钱么？
1: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0: 今天之事也曾对你演讲。
1: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0: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么？
1: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0: 你就等他一天、嗯、
1: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0: 等他两日。
1: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0: 就等他一年。
1: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0: 你就等他一辈子。
1: 像话，
2: 这倒奇迹。
1: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一点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眼睛发肿，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0: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1: 是啊。
0: 店主动。
1: 怎么样？还乐呢？
2: 还乐呢？
0: 你就发了老财了。
1: 你先等一等。
2: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1: 他说我发了财了
2: 啊，
1: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2: 不知道。
1: 哎，我得想想。
2: 想吧。
1: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进的，
2: 怎么样？
1: 那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2: 他不许是擀面杖。
1: 嗨、哎，我要那个。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0: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
1: 嗯，
0: 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1: 是是是，
0: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1: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2: 嗯，
0: 你要头戴马冠。
1: 他啊，笑闹。
0: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1: 嘿，还有吉星画。嘿，
2: 哎，
1: 只要我发财，
0: 身穿重孝。
1: 行啊，发财。
0: 腰骑马鞭子。
1: 只要我发财，
0: 受那苦伤吧。
1: 嗯，
0: 摔老盆子。
1: 嚯，
0: 将你二爷锁子阴的掌。

0: 去来立一碑之，上学山东秦琼秦世宝之墓。那时间你亲上一个分子，
1: 搂吧搂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2: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0: 不像啊。
2: 啊，是不像啊，好人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0: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2: 你又干嘛拨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吧你呀。好，哎
3: 哎，得
2: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3: 好嘛。
2: 二爷，
3: 秦琼会点穴，
2: 这下还真干了。
3: 嗯，
2: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3: 哎，
2: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3: 是啊，
2: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0: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么？
2: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0: 便宜你了。
2: 呀，
3: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2: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0: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2: 哎，
0: 人皮与你
2: 没羞没臊。
3: 得，
2: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住的这块呢。
0: 哎，
2: 慢点。
0: 丁志东不要先叫。
2: 嗯，
0: 我有词汇。
2: 一子儿不给您还拆毁。
0: 商议商议
2: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0: 啊，丁志东，
2: 嗯，
0: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2: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3: 嗯。哪儿啊？
2: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0: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点之动。
2: 二爷
0: 天马
2: 卡死得死。
3: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2: 得死，
3: 这还要唱呢。
2: 得死卡死得扛得扛，打起来扛，打里个龙，打里个浪，打里个浪个浪啊啊啊。
3: 哎，这怎么了你？
2: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啷不啷？
3: 我不啷，我啷什么呀？

0: 你别叫好啊。
1: 当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0: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2: 有等秦始宝，
1: 冷不冷？不冷不冷。
2: 两轮雨，
3: 这是怎么说的？这
2: 马
1: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当里个儿啷当。你还得等一等，
0: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2: 提起了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嘎里嘎啷。
1: 你就甭说话了。
0: 嘎里嘎啷门，哎哎，你慢慢等。
1: 我还慢慢等呢。

0: 啷个里个啷里东，
1: 听堂下琴下了，点饭前无奈何之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0: 您不卖了，
1: 钱去了吧，
0: 买麻来看来看，
2: 怎么还没完呢？
1: 不知此马路在谁家，
2: 可完了，
3: 走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起来姐，唱来唱来姐唱，
0: 好街生我在江湖下，
2: 好家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0: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马，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前。
3: 哎呀，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
0: 姐，
2: 嗯，这怎么了？
3: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
2: 嘿，这俩这忙的，
3: 抬起来都扛起来，
2: 扛起来。
0: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3: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接里咣当。
2: 哎，锣也掉地下了。
0: 不知此马是谁家？
2: 嘿嘿，好呛。
0: 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莱斯，康斯莱斯。
2: 哎，这又出来了。
0: 康斯莱斯，康，你带得当咚咚。
2: 怎么了？
1: 天之痛买黄标，不见回转。
0: 一个俩仨，
2: 一个俩仨。
1: 刀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0: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蹦子手，您要注意啊。
1: 带我出门去看呐、
0: 啊，走啊！
3: 扛且扛不累，
2: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0: 此马是黄标，
3: 得
4: 开口四蛇票，
3: 得。
4: 这浑身无金屑，
3: 呸！
4: 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0: 好马呀！
2: 啊啊，
0: 好我马耶！
2: 嘿
3: 啊，这位壮客，
2: 壮客呀，壮士。
3: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0: 好马，人人敬爱。
3: 哪一件呢？
4: 脑袋无忧
2: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4: 他镖头瘦小，
3: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花之所，亲自里面
0: 请
3: 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0: 我听这位仁兄讲话
2: 啊，仁兄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0: 什么呀？
2: 仁兄，
0: 这位仁兄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3: 本不是此地人士。
0: 哪里人士？
3: 法国人士
2: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3: 山东李成县人士。
0: 山东李成县，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3: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2: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3: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0: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3: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0: 姓秦名琼，字世宝。
3: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0: 何出此言？
3: 此人落魄得很。
0: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1: 才就是在下。啊，
2: 怎么着、
0: 啊、别是秦二姑。
3: 不敢。
0: 石宝。
3: 哎呦，发的不敢。
0: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2: 这儿轰鸭子来了。
5: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传统相声当中的群口作品《卖马》，这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三位老先生联袂表演。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
12: 对，
11: 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里，小楼为您请上来的，这是侯宝林先生的关门弟子，东北的相声名家施胜杰和他的搭档冯永志合说的一段相声《姑娘小伙儿别这样》。这是创作表演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段作品，聊的呢是这个青年男女恋爱过程当中的一些事情。都说爱情是永恒的主题，这个年代虽然稍显久远，如今听来呢同样是有现实的价值，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15: 心情不好。
14: 怎么了？
15: 不愿意上台。
14: 哦，
15: 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14: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15: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
14: 嗯，
15: 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14: 对，
15: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
14: 嗯，
15: 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14: 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5: 有什么关系？
14: 嗯，
15: 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14: 对，
15: 你再看我旁边
14: 怎么了？
15: 站一傻老爷们儿。
14: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15: 谁陪我？
14: 你女朋友啊。
15: 我女朋友
14: 啊，
15: 别提她行不行？
14: 怎么着，
15: 她不陪我了？
14: 为什么呀？
15: 她把我踹了。
14: 哪儿踹呀你？
15: 提他干什么？他都不跟我好了，提他干什么？
14: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15: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您知道什么？您说说。
14: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15: 理解就行。
14: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
15: 嗯，
14: 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快别哭了，大明啊，我跟我媳妇儿说说，我媳妇儿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15: 是吗？
14: 嗯，
15: 你的意思是说
14: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
15: 嗯，
14: 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15: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14: 嗯，
15: 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14: 好，
15: 我先谢谢你。
14: 好，甭客气。
15: 不过有个要求。
14: 怎么着？
15: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14: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15: 漂亮。
14: 嗯，
15: 柳叶眉，丹凤眼。
14: 嚯，
15: 特别是她那鼻子，
14: 怎么样？
15: 让人百看不厌。
14: 好看。
15: 太好看了。
14: 嗯，
15: 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14: 是啊，
15: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14: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15: 你不知道他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
14: 嗯，
15: 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他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14: 有什么特点呢？
15: 你从左边看
14: 啊，
15: 嗯，他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14: 哦，
15: 你从右边看
14: 啊，
15: 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
14: 嚯，
15: 你从前边看，
14: 嗯，
15: 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14: 瞧瞧，
15: 你从后边看
14: 怎么样？
15: 没长鼻子。
14: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15: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
14: 啊，
15: 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14: 怎么样？
15: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14: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15: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
14: 嗯，
15: 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
14: 啊，
15: 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14: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15: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14: 说什么？
15: 诗
14: 诗
15: 诗
14: 是
15: 是
14: 是是是是是是，
15: 怎么这轰击呢？你是？
14: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15: 那是叫我呢。
14: 叫你？
15: 我不叫施圣杰吗？
14: 啊，
15: 就叫一个字儿。
14: 哦，
15: 施。
14: 嗯，
15: 这是对我的爱称。
14: 啊，叫一个字儿
15: 啊，
14: 还是爱称？
15: 对呀、
14: 啊。啊，不错。
15: 施。
14: 嗯，
15: 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14: 对呀、啊。
15: 繁星簇拥着圆月，
14: 嗯，
15: 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
14: 啊，
15: 是
14: 啊，
15: 你怎么不说话？
14: 嗯、
15: 啊，你冷吗？
14: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15: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
14: 嗯。
15: 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啊！
14: 哎，
15: 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
14: 嗯，
15: 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
14: 啊，
15: 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着我的脖子，不说了。
14: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15: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14: 他干嘛了？
15: 他给我一个吻。
14: 还吻呢？
15: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14: 瞧瞧美的这样。

0: 闻得我脸上发烧，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好，
2: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2: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2: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2: 念念吗？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2: 念吧。
0: 亲爱的干。
2: 对了，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
2: 啊，
0: 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2: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2: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
2: 啊，
0: 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2: 人家是多爱你呀。又翻译一下。
0: 亲爱的干。
2: 嗯，
0: 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2: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2: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2: 嗨，
0: 一个说相声的。
2: 嗯，
0: 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2: 这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2: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2: 哎哎，醒醒，醒醒！您瞧瞧，都气晕过去了。咱们这有大夫没有啊？啊，大夫，大，
0: 你跟我起什么哄？
2: 嗯，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2: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2: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2: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2: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2: 我黑又亮。
0: 鞋油啊你！
2: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
2: 嗯，
0: 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2: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2: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2: 你呀，
0: 啊，
2: 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2: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2: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
2: 嗯，
0: 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
2: 嗯，
0: 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
2: 对，
0: 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

0: 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干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干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哎，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干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0: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干，一封写给师。结果把师的信给了干，把干的信给了师，我师干没分清楚。
1: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0: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干的了，不要我姓师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姓文，
2: 姓文，
1: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2: 谢文，你这样做合适吗？谢文，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1: 说呀，
2: 我说什么呀？说，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1: 是啊，
2: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我该怎么办？
1: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2: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
1: 我
2: 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
1: 往哪儿擦呀你？
2: 告诉我该怎么办？
1: 行了，我告诉你吧。
2: 你说吧。
1: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2: 说的什么？
1: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1: 就是啊，
0: 太便宜他了。
1: 那你怎么办呢？
0: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新文，
1: 怎么了？
0: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纪念？
0: 你的鼻子。
1: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0: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1: 真拧下来了？
0: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1: 呵，这都头回听说啊。
0: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1: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啊？
0: 这怎么叫蠢事儿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报复行动？
0: 怎么？
1: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0: 我犯什么法？
1: 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1: 说什么？
0: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1: 法盲啊！
0: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1: 我跟你讲啊，
0: 讲什么？
1: 你毁坏人的容貌，
0: 怎么？
1: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盲？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
0: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啊，
1: 害怕了。
0: 我说谁？
1: 谁呀？
0: 那个审判长。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各位来宾。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姐。
1: 娘家姐，娘家姐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哈，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快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 舌头还带抽筋儿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哈，
1: 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鞋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5000多块、啊、
1: 是不少、啊、
0: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饥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1: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3: 哦，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3: 我今天，
1: 别别，先等会儿吧，行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3: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3: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3: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3: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0: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0: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
0: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0: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0: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0: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0: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0: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0: 你不了解情况，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儿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吧唧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0: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0: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4: 刚才收听到的这段相声《姑娘小伙儿别这样》，这是来自施胜杰、冯永志合说。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半夏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广西农村长大，中专毕业。婚后因腰病全职在家，没有什么爱好，整天围着孩子转。丈夫常年在外工作，7-8个月回一次家，多数时家里是全靠他一个人支撑。在教育孩子上，他没有任何教育经验和社会支持，只能凭着一个母亲的本能处理问题。女儿小九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在校和师生处不好关系，常被请家长，在家也总不听话，她的家长权威总是会被这小人儿以各种方式反抗回来。于是她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教育女儿，比如打骂，甚至推出门外，而对方则往往回忆沉默或者更极端的行为，比如离家出走，把小刀放在自己的手腕上，甚至是写遗书。半夏不知道为什么女儿的叛逆来得这样早，直到女儿初二那年被诊断为抑郁症和双向情感障碍，她才猛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的孩子是病了，原来女儿一直是那么的痛苦。5-6岁开始头晕和头痛，10岁开始被痛经和胃疼折磨，这些年她一直在跟病魔做斗争。1年365天，他没有几天是在快乐和身体舒适的状态下度过的。从确诊那一刻起，同样的痛苦也开始爬上母亲的身体。此后3年，他倾心陪伴着自己的孩子，尽可能给他最多的关怀。但在女儿一次又一次的自杀尝试中，她隐隐意识到有些事情自己阻挡不了。最终，小九于2023年6月结束了自己16岁3个月0-2天的短暂人生。女儿的离世激起了这位典型的中国式母亲的全面反思。半夏像撕开皮肉般一层层的深扒，到底女儿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她又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女儿离世后，半夏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文章《我的小九为什么会离开》，这是一位失去了女儿的母亲的自白。她痛苦、懊恼、悔恨，到最后精疲力竭。这个过程无疑是勇敢且残忍的，但她更希望自己的这段经历可以让更多家长为之惊醒，让女儿的离世能够激起一点涟漪。本期节目里，我们来倾听半夏的讲述。

2020年下半年，小九初二，时常头晕头痛或者胃不舒服，基本每天都要请假。我带他去看过儿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都查不出明显器质性病变，直到消化科有个医生建议去看一下心理科。随后小九被先后诊断为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混合性发作，我才知道原来他之前的各种身体不舒服其实是抑郁症的躯体障碍。我既心疼又自责，常常以泪洗面。

我只觉得是他的情绪管理能力很差，甚至在他六年级的时候还主动提出过让我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当时我腰椎间盘突出刚做了手术，在医院躺着根本顾不上他。他爸爸常年在外面工作，一走就是七八个月，那时候我只能让我妈或者我姐去家里看他一下。有一天半夜他不见了，我姐就去报警查监控，但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去了，直到晚上他才找到医院。肯定是很想我了，他肯定是很痛苦了，但那时候我也没有去深究为什么这么晚了你还要找到医院来，那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要不然他也不会这样做。但那时候我真的也没有想到去安慰他，去抱一抱他怎么样。他就说想去看心理医生，我说那叫姨妈带你去，我也去不了。去了以后填了些量表，就说是有抑郁还是重度。我就用我那种很无知的这种惯性思维，觉得如果真的抑郁的话，难道不应该瞒着患者的吗？为什么要告诉他们呢？那这个是不是不靠谱？根据我姐的描述，那个医生很年轻的，还有这种表就是很主观的，可能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他会不会把它夸大了？所以这个结果不一定是真实的。那时候我真的不懂，完全不懂。我想象中抑郁症不是他那个样子的，他开心的时候也蛮开心的，说说笑笑很活泼的，所以压根儿就没有往那里想。后来又看了另一个医生说没问题，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因为小九出生七个月时被查出脑白质发育不良，会导致一些运动功能受损，肢体协调性差，思维活跃且跳跃，活泼好动，不循规蹈矩。所以我把他之前的很多行为都归结于这个脑白质发育不良的一个后遗症。因为那时候跟他一起治疗的孩子有那么一两个也是这个样子，就不是乖孩子的那种特性。但我当时给到的不是理解他，还是想着去改变他的。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小九八九岁的时候，我们去农村的亲戚家拜年，他突然说想回家了，我说吃完饭再回家，没想到他就真的走了。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发现他不见了，沿着回去的路也没找到他。后来接到附近一个厂房的门卫打来的电话，说有个小孩迷路了，让我们去接他。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生气，就觉得他太不听话了，你怎么这样子，这么不懂事，让我在亲戚面前没有面子，你又不认识路，为什么就不能把这顿饭吃了一起走？他爸爸去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我应该要怎么样教育他。我还特意请教了一个机构的心理咨询师。小九之前因为肌张力高，在他那里做了感统训练，也算蛮熟悉的。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能不能把他打一顿？他说可以打，说你不要经常打，就是偶尔打那么一次，让他长记性。得到了他的认可之后，我就把他打了一顿。我没有去同理他，就是有没有受惊吓了，有没有怎么样，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他打了一顿。还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要去泡温泉，他就是临时说不去了，然后我这个面子又开始作怪了，就说哎，怎么交代，那边都说好了，你说不去就不去了，那肯定不行，不可以。我后来回想，我应该去问他为什么不去，不想去的真实原因是什么，但是我没有去探究这个原因，他也没有主动跟我讲为什么不去，所以我们的沟通是很缺乏的。那我第一反应就是没办法向我的朋友交代，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的脾气就上来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再进行良好的进一步的沟通。他令我很头疼，很让我不省心。我从小是个乖孩子，他跟我的这种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我是这么一个没有什么想法，这么乖巧的一个人，但是他那么有想法，有主见，好像处处都与众不同，处处会挑战我的这种。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这种认知，自己的想法强加到他的身上，就是说你必须要按照我这个样子来做才是对的，就很可悲，很可怕。你说多无知，就是想用家长的权威来掌控他，但是又掌控不了他，这就是我那时候的痛苦之处。我又自始至终认为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经常处于这种对抗。

我觉得最没有做好的一点，就是忽略了他身体的这种痛苦，没有完全理解到他。我应该意识到他的身体就是不同于其他的孩子的，我就应该给他更多的支持。如果身体不好，那该请假就请假，就不会像原来那样子，觉得请假太多了会耽误学习，会影响老师对他的态度，对吧？从小九上幼儿园起，我就经常被老师找，当初就觉得他太不让我省心了，很让我头疼。为什么别的孩子在学校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他会频繁地出现各种的小状况。从小他的精神是比较亢奋的，午休对他来讲是蛮痛苦的一件事情，睡不着的话他就会动一动，忍不住要发出点声音，老师会管他，他就会跟老师反驳，就又挑战了老师的权威了。那老师就会找家长说你这个孩子不服管教，我就又焦虑了，我就说又给我惹麻烦了。当时我想着别人都睡，那你为什么不睡？那你不休息好，你怎么有精力来进行下午的学习呢？我就说那你要休息，你睡不着，你也要躺在那里不能动。我那时候就是很大的执念，睡不着也得睡。我从小是那种很乖的孩子，因为原生家庭不太好，妈妈总是哭哭啼啼的，会说要走要离开我们，这个事对我们来讲是很可怕的，就希望自己表现得好一点，乖巧一点，所以我也希望小九乖一点，服从规则，不要给我惹麻烦。人际交往这一块对他来讲也是一个硬伤，就是跟同学不是那么相处的好。他是一个天性很善良的孩子，也很热心于班级的服务工作，很有集体荣誉感，但他就往往不太那么令人待见，同学不是那么喜欢他，所以他往往是处于一个被孤立的、被排挤的，很难交得到好朋友的这一个情况，也是让我很头疼。原来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关系你都处理不好呢？为什么他们不孤立别人，就来孤立你呢？那是不是你自己说话太直，还是怎么样？那你要学的就是圆滑一点，还是怎么样？我当时是那样子想的，就你不要那么爱出风头，表现欲别那么强，对吧？但是现在觉得，真的也不是他的问题。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半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和女儿小九的故事。

我知道我的孩子从小就不是那么省心，所以我一直都是参加了家委会的工作的。我也想为班级多做一点事情，跟老师的关系处理得好一点，可能对他也会有一些帮助。在他9岁半的时候，我还带他去上了情商课，其实我也尽了很大的努力，但真的是心力交瘁，疲于应对这些。初中的时候，小九说他们班的同学模仿他干呕，给他编打油诗，说他娇滴滴，说他有艾滋病，然后分班上课的时候，就是他坐的那个位置就空出了一圈。我跟他们班主任反映了这个事情，他们班主任也找那些学生谈了话，在班上也道歉了。我后来问他，他说好了一点，但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又开始这样子。但后面换了个班主任，以他的那种管理方式，我跟他讲肯定是没有用的，我就去找了个别家长，叫他们交代一下自己的孩子，就是我们家孩子是因为身体不好，不要对小九这样子。但也没有每一个都找，我觉得那个家长可能不好说话，跟他说了也没有用的，我就没找。我是一个很害怕冲突的人，我不敢跟别人吵架对抗的，帮他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用很谦卑的语气去沟通。我知道校园霸凌肯定是困扰他，但是就没有想到因为这样子他就抑郁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其实我也是很焦虑的，我希望他能够不要受到这些困扰，也希望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很明显我又没有解决的能力。除了校园霸凌，小九在初一下学期又遭遇了班主任的羞辱和施压。那是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女老师，她是那种教学抓得很紧，管得很严格的，大部分家长都觉得她管得好，对自己的孩子好，能够考出好成绩，但忽略了她这种管理方式，自己的孩子能不能接受，有没有影响到自己孩子的身心健康。当时班里还有一位已经抑郁了的女生，在班级群里发自残自伤的图片，还有一位男生说要带手机进去录视频，要举报班主任。小九有时候犯困想睡觉，就去后面站着，他回座位拿纸巾擦鼻涕，拿笔干嘛的，班主任就说他影响了教学。那时候有些作业他没有办法完成，最后都是剩下语文作业，他不喜欢那老师，所以每次剩下的都是那个作业。班主任觉得他拖班级的后腿，而且还不好管教。这个班主任就说这三个孩子还在这个班级，他就不再当这个班的班主任。学校可能也给了他压力，因为他们这个班确实是出了很多问题。家委会有几个比较管事的家长来做我的工作，说小九不能这样子。有两个妈妈叫我去吃饭，教我怎么做。其实我觉得他们管得太多，很不情愿，但是也没有明确的抗拒，还是配合他们去做了。当时我不知道小九有失眠，我就说你不能在课堂上睡觉，好像这个能控制得住一样。包括这个作业你要做，给他施加压力，你再这样的话学校就待不下去了。我想的不是说哦，你老师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权利这样子去说我的孩子，对待我的孩子。我想的是怎么样让他变得听话一点，变成一个上课不要睡觉，努力完成作业的小孩。所以我讲，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了帮凶。我以前意识不到，大家都在跟着这个环境的大潮拼命地往前赶，我也不由自主地成为了这个潮流的一员。所以在他的身体状况不好的情况下，我也没有说坚定地帮他请假或怎么样。那时候就是觉得那老师的话你得听，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态度的。还有就是对他的学习还是放不下的。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来讲我没有做好，但以我当时的能量，以我当时的认知，我也是去做了一些应对的，只是做得远远不够。很多时候我是退缩的，一个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那个时候我也觉得
他们是为我们好，一个是我的力量不够。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问题，你一定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很强硬的、很鲜明的态度，就是你解决不了的话，也不能让步。在必要的时候，你必须像母狮子一样站出来，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在本地医院的心理科确诊后，我又带着小九去了湘雅医院。最开始在诊断上写了一个比较笼统的青少年情绪障碍，但小九那时候吃药又吃不下去，副作用也很大，然后又发展到走路他都走不了，那就必须去住院了。住院期间他就会有一些自残自伤什么的，但第一次住院还只是说是恶劣心境，没有达到抑郁症级别，他就呵呵那样子冷笑了一下，就觉得我这种情况了，你还说我不是抑郁症吗？医院下诊断是很郑重严谨的，住了半个月，刚出院第二天受到了班级群里一些同学的言语的刺激，他又伤害了自己，马上又住进去了，这一次就诊断是重度抑郁。医生的治疗建议是要坚持服药，配合一些心理治疗。这个时候我就比较照顾他的各种情绪，包括他陆续又有过几次自伤的这种行为，我就对他表示理解了。他肯定是情绪很不好才会这样子，就是心疼。治疗期间我们办了休学，在家里养病，他愿意去哪里玩就带他去哪里玩，包括养猫。他之前就喜欢猫，但我嫌掉毛就不是很愿意，但生病后我同意他养。我希望尽量给他一个宽松的环境和氛围，我也不太想让他回原来的学校了，我们就去了成都一所创新学校，没有学籍的，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参加中考了，我就在成都租了房子陪他。但其实也没上多久，他的情况一直反复，住了好几次院，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因为该换的药也换过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又很心疼，只能尽量背着他哭，因为我哭得多了的话，我的情绪也影响他。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照顾一个抑郁症患者是很考验人的，开始我是很紧张的，我是看得很死的，我怕发生意外，包括他出去我就跟着，但他就要把我甩开。有一次我没跟上，他就出去又伤了自己，在外面划了手回来，在家里没法实施，他就跑出去。还有一段时间我是跟他睡在一张床上的，但他也不愿意我老是这样子挨着他。有一天晚上他就说睡不着，要回他的房间，我就没当回事。而且他睡眠不好，黑白颠倒，我也睡不好，我说那我也睡一下。结果睡醒起来就发现人不见了，他就跑去跳江。但很可能他的求生的欲望还有一点，跳下去他马上浮起来了，然后有人看到了就立刻报警，警察就拿了一些工具把他拉上去了。看太紧他就会跑出去，有时候就防不胜防。我带他去长沙复诊的时候，他就莫名其妙玩失踪，他就觉得我看他太紧了，他想有自己的一点空间。我找到他以后就没有盯那么紧了，不然他会抗拒，他情绪上来控制不住。他还吞过药，所以家里的所有药我都用保险柜锁起来，每次放一个星期的药在外面。他每天早晚要吃两次药，都是我弄好，然后就直接递给他吃，看着他吃。有些孩子会不愿意吃药，偷偷地把它吐掉还是怎么样，所以每一餐我都是监督着他吃，多余的药物保管好藏好，避免他把所有的药吃下去。我当然睡不好，小久没睡着，我也不能很安心地睡，有时候也会去看看他有没有睡，如果他有什么风吹草动，我肯定是马上要起来的。我还去精神科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

短暂地吃了一段时间。看多了这种情况，自己内心慢慢也强大了，因为焦虑也会传递给他。我放松了，他也能轻松一些，所以我就尽量让自己有事可做，不那么焦虑。我做好了最好的打算，他可以好转回归正常，我也得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万一哪一天真的发生了什么意外，那我也得接受。这个心理建设我是做了无数次的。我作为一个陪护的家属，那种程度的煎熬和痛苦远远比不上他们患者本身，他们的痛苦我们是无法理解和感同身受的，只能想象。在确诊后的这三年中，他尝试过割腕、跳桥，在医院的卫生间割过肚皮。他很多次表达过羡慕那些自杀成功了的病友，他为什么要不停地尝试？他就是希望能够得到解脱。在出事前，我们还自驾回了一趟成都，吃烧烤、吃榴莲什么的。但那时候他的躯体障碍更严重了，他又不怎么吃得下东西，他整个处于极度不舒服的状态下，能开心到哪里？在他多次尝试自杀时，我还会用他的猫咪来跟他说，如果你走了，那你的猫怎么办？他说，我相信你会帮我养好的。但这些话不足以把他拉回来。今年六月，小九离开了。我有后悔过，如果我早两天就带他去换一个医院，会不会就没有这个事了？或者那天我强行把那个门硬推开，会不会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但后来我又想，就算你做了这些，不一定能够救得回他。换一个医院就一定能治得好吗？他会不会跑出去连人都找不到？他时不时就会说想死，而且他这种想死的念头始终存在。所以你说你怎么防呢？你防不了。我觉得他也解脱了，也许这就是他的归宿。我只能去接纳，否则就会永远活在这个阴影中。我说过，我宁愿他得的是癌症，哪怕是晚期。你一个癌症患者，你可以大大方方跟别人讲，别人会同情你。但是得了抑郁症，别人就会想，那肯定是出了什么问题。一个好好的孩子被我养成这样，我这样失败，我没有勇气去承认这一点。现在我选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甚至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每个生病的孩子身后都有一个生病的家庭或病态的学校。糟糕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师生关系、同伴关系，无法承受的学业压力。小九已经离开了，我告诉自己，把眼泪流干，该干嘛干嘛。我得替小九好好活着，照顾好他的猫咪，我会做一个坚强的母亲，这也是小九希望的。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话是镜子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0: 浔阳琵琶宫墙柳，枯树昏鸦小桥头，怀古忧思已依稀，只与今人敬风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我读的这首诗啊，这是咱们北京人艺副院长兼副总导演欧阳山尊先生他的创作，诗中表达的是老骥伏枥壮志不已的情怀。我们是第三次给您来说一说欧阳山尊先生的故事。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过两次是介绍欧阳山尊先生，一次呢是请到了山尊先生的学生著名导演周桓老师，还有呢是请到了咱们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我们都说了说欧阳山尊先生他的故事。不过呀，我们仍然觉得还不够啊，还不过瘾，因为一直没有请到山尊先生的家人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弥补上这个遗憾，我们请到了欧阳山尊先生的儿子欧阳明先生一起来做客咱们打开文化之门。那我们就来欢迎一下吧，欧阳明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仍然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策划人小强老师，欢迎。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那咱们今天正式开聊之前，还是请小强老师给我们抛出一道问题。
2: 好的，欧阳山尊导演啊，他在导演上有很多创举，其中有一部话剧啊，在北京人艺舞台上第一次把真的活马活驴赶上了舞台。
0: 嗯，
2: 想问这是哪一部？如果您不知道可以猜一下啊。四个选项：带枪的人、日出、关汉卿、骆驼祥子，你可以猜一下。
0: 嗯，好。那么欧阳老师啊，这个非常有幸今天能跟您一起谈谈令尊欧阳山尊先生，因为他是我们非常仰慕的一位名导啊。
2: 对，
0: 他的故事
2: 大导演。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再了解这个视角是不同的，我们特别想从您的口中听一听您对父亲是有怎样的印象哈。那我觉得就是从头开始说吧，您先介绍一下您这个家世好吧，因为欧阳这父姓虽然很常见，但毕竟还是少数嘛，是吧？您这个家族这个姓氏是老家是在哪儿？
1: 这个老家是在湖南的浏阳。对，我听说是欧阳这个姓氏，就是其实是湖南和广东交界这个地方。广东好像姓欧阳的也蛮多的，
0: 也很多。
1: 对对对。
2: 您刚才跟我们讲说，您还当时回到老家去纪念馆，包括老的宅子都见过。
1: 对，
2: 这么说那是什么时候？大概什么？
1: 那个大概的时候是这个在浏阳市，建了一个欧阳剧院大剧院，然后呢就是开馆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我跟母亲一起去这个剪彩，然后当时这个湖南这个浏阳市的浏阳市的市委的宣传部的同志，然后呢带着我们一起去首先就是上坟。让上坟去给这个欧阳这个钟浩，已经是我父亲的这个曾祖父了，曾祖父，然后呢去上坟，然后呢上完坟以后，然后呢又带我们去了那个老宅子一起去参观，当时还有这个很多很旧的照片去展，有我们在小学里边学的什么谭嗣同啊，这个
2: 梁启超
1: 啊，什么这个
2: 历史人物，
1: 对对，认识人物，
2: 没想到跟您家人有那么深的渊源啊。
1: 对对，唐才常啊，什么这样的，居然还是这个我父亲曾祖父的学生，然后呢，还是这个，居然还是这个。这个祖父欧阳于倩的这个启蒙老师，我就觉得哇，我好像跟历史好像融在一起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0: 嗯，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山尊先生是六岁是过继给欧阳于倩先生为子，而且七岁他就展露出了自己在这个戏剧方面的天赋哈，七岁就能够登台演戏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他其实自己没有一开始想当导演，以及就是后来就是跟北京人艺有这么这个深的渊源了之后，他仍然是还有这个科学家的梦，是吧？那我特别想问问您，您儿时父亲在您的这个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到底是偏文科还是偏理科？我是简单的问一下。
1: 我觉得其实他是偏文科的，
0: 哦，还是偏文科？
1: 对，我觉得还是因为他太有激情，
0: 就是偏感性多一些。
1: 对对，感性

0: 但您觉得他的这些工作和他作为一个导演，这是不是一个人呢？就是反正我的感觉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形象统一起来。但您心中是怎么样一个形象？
1: 我个人觉得，其实作为当导演的他的话呢，其实是他真正的自己。然后呢，去想当工程师也好，是他儿时的梦。但是呢，就是在他的这个能当上这个沈阳汽车这个总厂的厂长，实际上是时代的产物，我是这么样觉得。但其实在我们家里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过去是做汽车，造汽车，然后呢后来当了人艺的院长，当了导演，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家的孩子里边呢，就是说我以前就是在大学里边是学这个电视导演，后来也想当电影导演，是说继承他的这个事业吧。然后我哥呢，在大学里是学汽车的，当时就是说在家里边就是说 OK， 我哥是继承了他的前半生，我是继承他的后半生，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那么之前看到很多的这个材料哈，说您对父亲的这个印象，说更多的是背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1: 因为我觉得他总是在工作，比如说在他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下乡，然后呢我母亲带着我们去下乡玩，有时候这个亲戚啊带着我们去一块下乡去找他，找他的时候我就老觉得他是，比如说给我一个很印象很深的，扛那个铁锹在外边，在前面走，对吧，这就是个背影嘛。其实他很乐观，就扛着铁锹一边往前走一边唱歌，所以我听了很多的过去的什么什么抗美援朝的歌啊，或者八路军之歌，其实都是就小的时候的，就听他一边扛着铁锹一边
0: 就唱出来了。
1: 对，然后呢，就我这点的性格，其实跟他很像，就他很乐观，他永远的就是说往这个正的方面去想。所以呢，他就说：“哎，你到这儿来，正好我教你，告诉你这是猪，这是狗，这是鸡，啊，这是什么谷物什么的。”就是他永远去享受这个他所处的这个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背影。比如他拍戏的时候，我不可能坐他前面嘛，我永远是坐他后边。对吧，永远看的还是背影。然后在家里也是，然后呢他坐在这个书桌前面去工作，其实进门以后看到的其实还是侧背影，而且走路很快，永远是走在前面。
2: 对，我觉得这块我觉得真是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很早参加革命这么一个老革命哈，怎么样在家里边这么乐观，包括在逆境上也这么乐观。
1: 对，在逆境的时候他是非常乐观的。
2: 那当时就是您在有没有听他讲过，就说他在这个延安的时期，比如说那时候一些生活一些工作那种。
1: 其实延安的事情呢他讲的并不是特别多，那时候其实也是我在已经在广播学院导演戏的时候，然后我们也经常做小品，有的时候他会给我稍微哎你们做什么呀，但是我有要跟他说这个困难那困难，他说你那算什么困难，我们当时就哪有台啊，到了这个敌后或者到了哪儿自己拿着铁锹去堆一个台，
2: 就堆一个台，
1: 就堆一个台，堆一个台以后，然后呢，这个上面铺点东西，然后就把被糊往那一挂，那就是背景了。然后呢，叫人过来，然后呢，就是演出，演出完了饭都不吃，站起来走，是没有时间吃嘛，就是经常一边走一边吃，然后一口冷的，一口热的，然后就是肠胃都特别不好。就我父亲晚年的时候肠胃特别不好，到冬天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冬天都是一进屋的时候把那个棉裤一脱，说棉裤都能竖在那儿。哎呦，这些
2: 太艰苦了，
1: 这些老革命一些艰苦，但是也许是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哈。就是他说起来，就是他那种
0: 轻描淡写、
1: 轻描淡写或者很乐的，好像是在开一个玩笑似的那种状态，就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不得了，
2: 太不容易了，
1: 这不容易，不容易。
0: 我们小强老师呢，为了咱们这节目哈，也是找到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录音，这是山尊先生他自己啊生前来回忆他在延安生活的一段讲述啊，我们来听一听。
3: 贺龙呢看着我，拉着我的手说到我们120室去吧，我120室我们真需要你们搞文化的人呢。我在120室批准我到延安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后来我一传达毛主席的延安座谈会的讲话，大家很明确了我们应该要反映解放的这些意识，也能那个打得好啊，胡连拉呀，自家人认自家人这些戏。毛主席听啊，一看就说你，我认为你们这些戏是好的，而且说是延安跟陕甘宁边区正需要这些反映敌后人民生活与斗争的戏。希望你们多演些这种好戏。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非常珍贵的录音，这就是欧阳山尊先生他来回忆啊在延安生活的林林总总。那么其实这个前几期节目啊我们也这个聊到了哈，说山尊先生在延安还有就是去延安的这一路上就有很多很传奇的故事。这个他有没有给您说过，比如说啊，说从这个八路军办事处争取到100块钱，我们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啊，风餐露宿啊，骑了800多里、啊、
1: 骑了800多里、
0: 啊、愣骑到延安去了啊。还有就是是被贺龙将军点将啊，进入到120师战斗剧社啊等等，这些故事他有跟您讲过吗？
2: 贺龙将军点将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没有特意的说，但是他生前跟贺龙将军啊程毅将军这个关系比较密切，我是知道的。然后呢关于自行车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从小到大我有一个特别大的问号，就是他对自行车为什么情有独钟呢？就是小时候有一辆自行车，他经常带着我，就是上幼儿园他骑车去带着我们去幼儿园。那辆自行车特别有特点，那个前面的大梁特别长好像是应该有点超长的感觉啊。我和我哥哥坐的都坐在大梁上然后他骑着车，
1: 同时两个孩子
2: 坐着，有时候我妈还坐在后边，然后带着让他去送我们去幼儿园然后呢或者去北海公园去玩什么的，就是我的印象当中他对这个自行车的这个
0: 感情
2: 特别深，估计就是这个800里给搞出来的。
1: 我觉得你得说画面感特别强，我觉得就是一家子这个骑一辆自行车过去，就这画面感特别强。
0: 而且我们呀，我们通过欧阳明老师就能感受到欧阳山尊先生身材高大，
1: 对，
0: 是吧？这个自行车肯定也是28，是吧？
1: 最大的那种，
2: 二八以上的，因为梁真的很
0: 特别长，
2: 梁真的很长。我觉得可能就是那800里骑自行车去延安的那种状态啊。
0: 那我们的小强老师呢，日前也采访过仁义子弟啊，咱们的著名的电影导演夏章老师，他也回忆了他记忆中的山尊先生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其实山尊伯伯呢我们接触不太多，因为他以前他住在焦先生那个小院，后来他搬出去以后焦先生搬过来住，所以我们小时候管那个小院叫山尊小院。我觉得他是比较活泼的一个人，就是他那个比较洋派。小时候吧就记得他有一次就记得他出洋相，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吃米饭，他知道自己吃一碗米饭，但是吃饺子吧，比如说他不知道自己吃多少算饱，所以也得拿那个饭碗把它装满一碗那就吃饱了。所以就经常是那个开他的玩笑，就他也是比较挺活泼的一个人，就不像后来人就觉得他很厉害啊什么之类的，没有。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夏章先生啊对山尊老师的这个回忆哈。其实这个山尊先生在仁义大院当中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叫洋派时髦
1: 对，有时候叫什么欧皮是吧？
2: 欧皮
1: 欧皮啊。
0: 其实今天看到欧阳明老师，我也有这种感觉，
1: 洋气，
0: 洋气啊。
1: 对，
0: 这个有一点叫怎么说呢？就是小时候在春晚舞台上第一次看到费翔的感觉，确实是。
1: 对，
0: 您看您这个五官呢，方方正正，鼻子特别大，
2: 对，
0: 鼻梁很高，是吧？看起来非常的就是洋派啊。那山尊先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吗？或者说他的生活当中哪些细节啊，哪些行为举止会让大家感觉到他很时髦呢？
2: 我真的觉得我父亲很帅啊。然后呢，看到他年轻的那个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哇，这要是当在现在，肯定就是一个小鲜肉。然后呢，看他40多岁，但是当时这个刚刚仁义刚刚成立的时候照片，哇，那就肯定现在叫做老腊肉或者。很帅的大叔级别的，我觉得他的洋派可能就是受的影响，可能就一个是早年就是在上海嘛，这种大都市的这种，对吧？然后呢，这个50年代的时候，然后呢又多次出访这个苏联也好，东欧也好，或者这个日本也好，可能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然后呢，就是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拉小提琴，7岁开始拉小提琴，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就我们家有一个留声机，就是里边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从国外带过来的唱片，然后呢，他还自己会去听，就是老了以后。真的是对自己穿着不是特别在意了，什么都穿。但是他这个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母亲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或者他跟带着我母亲一起出去的时候，出去之前总是会为穿这件事儿呢闹点小别扭的。就是他就是

0: 比如说他出去的时候，你不带领带的话，他就带一个这个围巾嘛，围巾戴在里边，然后呢穿一个衬衫，外边穿一个西服。给我感觉的话，我母亲呢就比较希望他打扮的，就是比较不是那么个性，
1: 嗯，
0: 就是俗话说合群一点，对吧？那么他就要把自己闹得稍微的啊，
1: 嗯，精致一些，
0: 精致不太一样一点、啊。所以呢，就是要不要戴围巾？戴围巾戴什么颜色？西服的颜色或怎么样啊？总是笑，就会稍微闹点小别扭，小别扭。
2: 山东先生还有自己的想法，
0: 对
1: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其实能够特别能够体现出他很感性的、细腻的，
0: 对，
1: 嗯。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方面啊，都想着欧阳明老师来聊啊。当年啊，欧阳山尊先生曾写下这样一首小诗：生于忧患，老于安乐，留得余年，报效祖国。这是一位话剧老兵的赤子之心呐、啊。那么，欧阳山尊先生自称是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更是在创建北京人艺、建造首都剧场，还有导演人艺话剧方面，还有其他的这个影视剧方面，文化领导工作等等，都很有建树。结尾我们来听一听欧阳山尊先生导演的电影《透过云层的霞光》当中的插曲《渔歌》。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在雪中呢，在雪天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很多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以前在下雪的天气又会做一些什么呢，有哪些对于我们又是可以借鉴的呢？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
0: 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在雪天古人会做的那些雪中雅事又有什么呢？春观夜莺，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初雪，历来呢，这都是我们古人四时赏心乐事的所在了。从《诗经》当中的“雨雪霏霏”到唐诗里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旦入了冬，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雪的到来。而晶莹剔透的雪花呢，也是因为有了古人的精神意趣，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而我们现代人很喜欢雪，古人也是一样，不仅有戏雪打闹带来的乐趣呢，还有着诗情画意的浪漫。我们来看一看古人会在冬日雪中做的那些雅事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赏雪斗诗。白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下雪天最风雅的群体游戏莫过于是斗诗了。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绘出了岁月的静美。杜甫的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探尽了世间的沧桑。而张孝祥的雪洗鲁城镜，风约楚云流，又流露出了豪情和喜悦。各式各样的雪花在诗词文章当中都纷飞了千百年。《红楼梦》里呢，一干姑娘们和宝哥哥要斗，那旧时王谢堂前燕的鼎盛之家更是要斗。比如说晋朝的宰相谢安就特别的风雅，不仅是打仗的时候呢，他能够不慌不忙地在淝水之战当中下棋，而且平时呢也喜欢和孩子们斗诗。一到了下雪天，谢安就不好好地在家待着，他把儿子女儿侄女都叫出来赏雪玩雪，雪很大很急，老谢呢当老师当惯了，就问家里的小朋友们，这场纷纷扬扬的白雪像什么呢？你们每一个人做一句诗，就是你们今天的作业。而他的侄子呢最先交卷，说道，空中撒盐差可拟。而他的侄女呢也是答得最好，未若柳絮因风起。后来呢，侄女也是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才呢也被后世称为是咏絮才。除了在雪中斗诗呢，古人还喜欢雪夜访友。何人山雪夜，相访不相思。唐代诗人呢李瓶喜欢雪夜访友，下雪天正好闲来无事，雪夜访友就不用日日在心中挂念了。据说呀，当时我们说到的这些历史上的名人呢，他们都有雪夜访友的行为。比如说呢，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他呢就有雪夜访戴之行。虽然说我们不会像古人一样那么不容易见到自己的朋友，也许在家打一个视频两个人就见面了，那现在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雪夜的天气里面问候一下我们的亲朋好友，关心一下身边的那些人，让大家呢在冬夜当中感受到你的温暖。同时呢，如果约上三两个好友呢，吃上一顿火锅，或者是寻找这些喝上一些热汤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特别温暖、特别舒适、特别惬意的一个事情。 了雪夜访友和斗诗之外呢，那吃，刚刚五豪也说到了吃嘛，毕竟大家也都是吃货，在对雪小酌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古人也是非常喜爱的，那句最出名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也是王徽之雪夜访戴，期遇而未遇，而白居易呢却是雪还未落时就已经呼朋唤友了。一日傍晚啊，天色阴沉，一场暮雪正在酝酿当中，白居易在家里呢，绿蚁酒刚刚酿到最佳时，小泥炉的炉火烧得正旺，嫣红的火苗也是映得泡沫浮动的绿酒，白居易写诗邀好友刘十九前来小饮，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除了这首著名的《问刘十九》之外呢，他还写了很多关于对雪小酌的句子。除了他呢，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也是非常喜欢的，雪花浇上夜，顿觉夜寒无。可见呀，雪夜跟朋友对饮上一点点的小酒呢，也是暖心暖身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一定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样的方式了。一起呢，吃上一点，喝上一点，欣赏着雪景，一起呢，来听一听雪落下的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周深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大家在这两天下雪的时候，有听到雪落下的声音吗？武豪还真的是有仔细去听了一下呢，发现呢，这样的声音特别的清脆，又同时又很温暖，这样的一种特别有趣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把手伸出来，感受一下雪花的温度和它的形状，那听一听雪花落在你衣服上这样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古人呢，他们在雪天风雅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刚刚说到就有我们的古人呢，他会在雪中斗诗、访友、雪中小酌等等。围炉对酌多时呢，身上不免是热气腾腾，有人就会按捺不住起身推门踏雪寻梅，去看梅花破玉，瑞雪飞摇。宋人呢，最喜欢在雪后折几枝梅放在灯下，在万物凋零的冬天里呢，有梅花自雪中来，可谓是清新养眼。窗前树枝欲静好，园林一雪必清新。那在窗前插上一枝梅花之后呢，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不喜欢喝酒的，哎，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煎药烹茶，闲来松间坐，看主松上雪，飞雪无声，落花间为雅，清茶有味，以雪烹为醇。根据宋代的南宋的吴自牧《孟良录》当中呢，就说到了用雪来烹茶，诗人才子遇此景，则以蜡雪煎茶，吟诗咏曲，更唱叠和，雪夜清甘仗酒泉，自携茶灶就烹煎。古人呢喜欢将枝头的新雪扫下来煮沸沏茶，雪水未清，燃有土气，以结瓮储之，经年始可饮。所以呢，风雅的古人呢喜欢取花瓣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储存起来，深埋在地下，以备来年使用。就好比《红楼梦》当中呢，妙玉去请黛玉和宝玉喝替己茶的时候呢，妙玉呢就只给他们倒了一杯，宝玉细细的喝了，觉得轻飘飘的，仿佛要成仙一样。黛玉就问了，这是去年藏的雨水吗？妙玉听了之后，傲娇的把嘲讽技能打开了，你这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花瓮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会儿，这是第二回了。不管是松上雪有清幽的木香，还是梅上雪有独特的香气呢，都是煮雪的好茶。我们古人也真的是特别喜欢赏雪、玩雪，还有更多的这些在冬天我们去雪中游玩的方式呢。雪天呢，很多人也会喜欢找朋友聚餐，而我们古人也是有御雪开筵席的这样的习惯，甚至呢还有更多的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到更多，但是很开心的是呢，对于古人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好的情况，能够去赏雪，有这样的心情的。因为呢我们古代还是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或者这么多的取暖方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是特别要庆幸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能够让我们更加无忧无虑地去欣赏雪景。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现在都是很流行叫 city walk， 就是你到不同城市当中去感受这个城市的魅力啊，去打卡这个城市你觉得很具有地标性的一些内容。那么也想问到大家了，那么你心目当中的古都排名第一是哪里呢？
1: 今天我们也是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心目中的那些古都了。
0: 说到南京呢，也是怎么说呢，具有着很深远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那么最近呢，又有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发明，也是再次为我们的南京城的建城史往前推了600多年。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成果专家论坛会上呢，权威历史考古学者就认为啊，在西街遗址发现始建于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也是取得了很重大的进展。
1: 这也就意味着南京的建城史又往前推了600多年，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古城，就已经有人在南京建城居住了呢。
0: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我们的南京城了哈。那说到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在西街地块呢开始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一个考古发掘。那一直到2020年开始呢，就转为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3年的艰辛工作，西街遗址中非常重要的断代遗迹陆续的重见天日，这也昭示着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刚也说到了南京城已经是有这样的显现了。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紧致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伴着这样非常大气的电乐啊，真的仿佛好像就穿越一般，好像来到了那个皇宫当中，就是穿着古人的服饰，体验着古人的生活。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南京，很多古都呢都是把南京定为首都，而今天呢，南京不仅是作为古都，它的建成史呢也是又往前推了600年。以后呢，大家再向别人介绍的时候，就可以说了，南京的建成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从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南京城了哦。
1: 嗯，确实是啊，这也是源于西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一个推算。那说到这次的发掘呢，也是有更多的实体的实物的证据啊，比如说在这样的遗址当中呢，发现了很多的出土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性，也很有故事性。
2: 嗯，看起来就很有生活气息，能让我们感受得到3000多年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人，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里呢，南京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居住和生存的地方，所以呢，在西街遗址这里呢，地层压叠的状况还是很复杂的。
1: 嗯，
2: 因为呢，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有9个地层，分别是从商周时期一直跨越到明清，乃至到近现代，这里都留下过痕迹。比如说开凿城池的壕沟、烧砖造瓦的窑厂、挖井取水的市井巷弄，和古都南京文明门的命脉脉搏一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也是反映了南京这座城市连续性的发展了。
1: 而且这次的发掘呢，是有很多的一个收获。那么西街遗址呢，总共发掘面积有12000平方米啊，也发现了各类的遗迹500多处，出土了各类的考古标本呢有10000多件。那么也是经过很多专家的论证啊，这个西街遗址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的古城就被命名为长干古城。而说到长干，其实我们老南京特别的熟悉，这也是南京最早的地名了。长干古城呢，其实原来是由一处中心台地，还有台地外围的环壕啊、墙基啊和门道、水井等等哈，包括筑城有关的遗迹共同组成的。我们的先民呢，也是利用中心台地的筑城，包括外面的长江啊、秦淮河啊、雨花台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天然的屏障哈，所以也是整个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古城的建筑。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问到大家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六朝古都是南京的一个称号之一。那我们古人呢，其实把中国古代的古都也是分了很多种，像是4大古都呀、6大古都、8大古都。

0: 今天呢，我们也会沿着长安古城的足迹来继续看一看历史上的南京，作为一座古城，它有着哪些有意义的、有历史的、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1: 是，当然说到古都呢，不光是南京了，我们中国有六大古都啊、八大古都、十大古都等等哈。那今天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呢，也是和六有关，就是邀请大家来说出我们中国的六大古都是哪六个城市呢？那其实另外五个城市呢，也是极具古都的特质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那么说到六大古都呢，我们先来说说西安。西安其实也是实至名归的古都之一了，像西周、秦、西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等等。

0: 先后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建都。
1: 只不过呢，那个时候它不叫做西安，更多的时候呢叫做长安。而长安呢，也是以大唐的时候最为鼎盛的，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呢，也留下了非常多历史的痕迹，像是兵马俑，还是盛唐的遗迹华清池等等，都是彰显着古都盛世的文明了。
0: 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说到六朝古都当中排位第二的呢，也就是仅次于西安的洛阳。那同样呢，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定都哈，而且呢还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足以可见它的历史源远流长。
1: 是的，那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而我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呢，也是在洛阳建都的，修建了明堂、万国天书等等著名的建筑。虽然说呢，在后来被历史当中呢损毁了，但是呢，也是曾让我们感受得到，曾经呢这里洛阳是多么的辉煌。
0: 另外要说到的就是开封了。那开封呢，有八个王朝都在里定都哈，分别是夏朝、魏国、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那么以宋朝时期最为繁华，那么大家所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呢，就生动又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开封城内各个阶层的老百姓啊，包括达官贵族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也见证了开封当年繁荣兴旺的景象哈。而其实历史上最最著名的清官，我们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大人也是在这里任职的。
1: 嗯，是的，那这个城市大家也是挺熟悉的了，我们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古都的气质。而接下来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首都了，它也是有六个朝代在这里定都，那就是北京。从春秋战国时期呢，北京就已经是作为燕国的都城了，就已经定都了。在这之后呢，又有着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等等这些曾经的王朝呢，都把他们定为首都，而明清两朝是最为鼎盛的。
0: 嗯，其实说到我们大家现在经常会去到的故宫哈，那么当时就是出自于朱棣之手。那么明朝到了朱棣这一代皇帝的时候呢，就迁都在北京，那也是那个时候命名为北京的哈，因为临近北部边境，因而呢有天子守国门的说法。那么说完北京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杭州。其实杭州存在在历史悠久，在历史上虽然只有吴越国和南宋哈把它定为都城，但是其实也丝毫不影响杭州古都的称谓。
1: 是的，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也是杭州作为古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气质，也是应该是最南方的一个古都了。
0: 我们也简单的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啊，其实说到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呢，特别是在这个城市的街角啊，游览历史文化古迹，其实也不再是走马观花了，要更深层次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经历，就更能对这个城市有深刻的一些理解。那么说到南京是六朝古都，刚才也讲到了，所谓六朝呢，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京的历史呢，就是从东吴开始的。在东吴之前呢，其实还算不上是一个城市哈。那么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呢，秦始皇巡游经过金陵，有人就告诉他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将来是会产生皇帝的。秦始皇听了就有点生气哈，因为他说我才是唯一的皇帝啊，所以就凿了一条河，把水呢引进了城里边，来冲破帝王之气，同时呢改金陵为这个牧陵，意思就是养马的地方。那么南京成为一个城市呢，其实是在后来了，在东吴孙权的时期哈。
1: 是的，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作为都城，之前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今天我们也是说到了，今天呢南京的这个建城史又被往前推了600年，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了。而我们说来说去啊，南京是六朝古都，其实呢不是指的是只有六个朝代在南京建都哦，其实呢南京是十朝都会，一共有十个朝代把这里作为首都，分别是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吴、南唐、明、太平、天国，有这么多的时期呢把它作为都会。所以呢六朝古都一般指的是六朝时期。
0: 当然说到南京，其实值得我们去寻觅的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包括像在隋唐时期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另外在宋元时期，还有往后的明清时期啊，包括到近现代时候等等等等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 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

天文，以查事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

0: 浔阳琵琶宫墙柳，枯树昏鸦小桥头，怀古忧思已依稀，只与今人敬风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我读的这首诗啊，这是咱们北京人艺副院长兼副总导演欧阳山尊先生他的创作，诗中表达的是老骥伏枥壮志不已的情怀。我们是第三次跟您来说一说欧阳山尊先生的故事。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过两次是介绍欧阳山尊先生，一次呢是请到了山尊先生的学生著名导演周桓老师，还有呢是请到了咱们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我们都说了说欧阳山尊先生他的故事。不过呀，我们仍然觉得还不够啊，还不过瘾，因为一直没有请到山尊先生的家人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弥补上这个遗憾，我们请到了欧阳山尊先生的儿子欧阳明先生一起来做客咱们打开文化之门。那我们就来欢迎一下吧，欧阳明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好，那我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仍然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策划人小强老师，欢迎。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0: 哎，那咱们今天正式开聊之前，还是请小强老师给我们抛出一道问题。
2: 好的，欧阳山尊导演啊，他在导演上有很多创举，其中有一部话剧啊，在北京人艺舞台上第一次把真的活马活驴赶上了舞台。
0: 嗯，
2: 我想问这是哪一部？如果您不知道，可以猜一下啊。四个选项：带枪的人、日出、关汉卿、骆驼祥子，你可以猜一下。
0: 嗯，好。那么欧阳老师啊，这个非常有幸今天能跟您一起谈谈令尊欧阳山尊先生，因为他是我们非常仰慕的一位名导啊。
2: 对，
0: 他的故事
2: 大导演，
1: 谢谢谢谢。
0: 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再了解这个视角是不同的，我们特别想从您的口中听一听您对父亲是有怎样的印象哈。那我觉得就是从头开始说吧，您先介绍一下您这个家世好吧，因为欧阳这父姓虽然很常见，但毕竟还是少数嘛，是吧？您这个家族这个姓氏是老家是在哪儿？
1: 这个老家是在湖南的浏阳，
0: 对，
1: 我听说是欧阳这个姓氏就是其实是湖南和广东交界，这个地方广东好像姓欧阳的也蛮多的，
0: 也很多，
1: 对对对。
2: 您刚才跟我们讲说，您还当时回到老家去纪念馆，包括老的宅子都见过。
1: 对，
2: 这么说，那是什么时候？大概什么？
1: 那个大概的时候是这个在浏阳市建了一个欧阳玉县大剧院，然后呢就是开馆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我跟母亲一起去这个剪彩，然后当时这个湖南这个浏阳市的市委的宣传部的同志，然后呢带着我们一起去首先就是上坟，然后上坟去给这个欧阳这个钟浩，已经是我父亲的这个曾祖父，然后呢去上坟，然后呢上完坟以后，然后呢又带我们去了那个老宅子一起去参观，当时还有这个很多很旧的照片去展，有我们在小学里边学的什么谭嗣同啊，这个
2: 梁启超
1: 啊，什么这个
2: 历史人物，
1: 对对，认识我，
2: 没想到跟您家人有那么深的渊源啊。
1: 对对，唐才常啊，什么这样的，居然还是这个我父亲曾祖父的学生，然后呢，还是这个，居然还是这个祖父欧阳于倩的这个启蒙老师，我就觉得，哇，我好像跟历史好像融在一起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0: 嗯，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山尊先生是六岁是过继给欧阳于倩先生为子，而且七岁他就展露出了自己在这个戏剧方面的天赋哈，七岁就能够登台演戏了。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他其实自己没有一开始想当导演，以及就是后来就是跟北京人艺有这么这个深的渊源了之后，他仍然是还有这个科学家的梦，是吧？那我特别想问问您，您儿时父亲在您的这个心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到底是偏文科还是偏理科？我是简单的问一下。
1: 我觉得他是偏文科的，
0: 哦，还是偏文科？
1: 对，我觉得还是因为他太有激情，
0: 就是偏感性多一些，
1: 对，对，感性多一些。
2: 但他有没有跟你讲过他小时候其实想当科学家这种？
1: 对，他说过，他说小的时候其实他是想当科学家，想去通过科学呀、啊、技术啊来这个来救国，或者说想变得非常有名嘛，
0: 嗯，
1: 非常有名。他跟我讲过，所以呢，他对其实他对理科这个还是就非常向往的。上大学的时候，其实他也是学的这个电子电工啊，或者这样的。然后呢，去杭州的这个电厂去实习啊，包括解放的时候去这个东北的这个沈阳汽车总厂去当厂长啊，去造车啊。实际上就是，其实这是他的梦啊，这是他的梦。但是大家都知道，小的时候的梦跟实际上的事情，有的时候有很多。
0: 嗯，那您觉得他的这些工作和他作为一个导演？这是不是一个人呢？就是反正我的感觉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两个形象统一起来。但您心中是怎么样一个形象？
1: 我个人觉得，其实作为当导演的他的话呢，其实是他真正的自己。然后呢，去想当工程师也好，是他儿时的梦。但是呢，就是在他的这个能当上这个沈阳汽车这个总厂的厂长，实际上是时代的产物，我是这么样觉得。但其实在我们家里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过去是做汽车，造汽车，然后呢后来当了人艺的院长，当了导演，然后呢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家的孩子里边呢，就是说我以前就是在大学里边是学这个电视导演，后来也想当电视导演，是说继承他的这个事业吧。
0: 嗯，
1: 然后我哥呢在大学里是学汽车的，当时就是说在家里边就是说 OK， 我哥是继承了他的前半生，我是继承他的后半生，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0: 那么之前看到很多的这个材料哈，说您对父亲的这个印象说更多的是背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
1: 因为我觉得他总是在工作，比如说在他去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下乡，然后呢我母亲带着我们去下乡玩，有时候这个亲戚啊带着我们去一块下乡去找他的时候，我就老觉得他是，比如说给我一个很印象很深的，扛那个铁锹在外边在前面走，
0: 嗯，
1: 对吧，这就是个背影嘛。
0: 嗯，
1: 其实他很乐观，就一扛着铁锹一边往前走一边唱歌。所以我听了很多的过去的什么什么抗美援朝的歌啊，或者八路军之歌，其实都是就小的时候的，就听他一边扛着铁锹一边
0: 就唱出来了。
1: 对，然后呢就我这点的性格其实跟他很像，就他很乐观，他永远的就是说往这个正的方面去想。
0: 嗯，
1: 所以呢他就说，哎，你到这儿来正好我教你，告诉你这是猪，这是狗，这是鸡啊，这是什么谷物什么的，就是他永远去享受这个他所处的这个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背影。比如说他拍戏的时候，我不可能坐他前面嘛，
0: 嗯，
1: 我永远是坐他后边，对吧，永远看的还是背影。然后在家里也是，然后他坐在这个书桌前面去工作，其实进门以后看到他其实还侧背影嘛，而且走路很快，永远是走在前面。
2: 对，我觉得这块我觉得真是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很早参加革命这么一个老革命哈，没想到在家里边这么乐观，包括在逆境上也那么乐观。
1: 对，在逆境的时候他是非常乐观的。
2: 那当时就是您在有没有听他讲过，就说他在这个延安的时期，比如说那时候一些生活一些工作那种。
1: 其实延安的事情呢他讲的并不是特别多，那时候其实也是我在已经在广播学院导演系的时候，然后我们也经常做小品，有的时候他会给我稍微，哎，你们做什么呀，但是我有要跟他说这个困难那个困难，他说你那算什么困难，我们当时就哪有台啊，到了这个敌后或者到了哪儿自己拿着铁锹去堆一个台，
0: 嗯，
2: 就堆一个台，
1: 对，堆一个台，堆一个台以后，然后呢，这个上面铺点东西，然后就把被糊往那一挂，那就是背景了。然后呢，叫人过来，然后呢，就是演出，演出完了饭都不吃，站起来走，是没有时间吃嘛，就是经常一边走一边吃，然后一口冷的，一口热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肠胃都特别不好。像我父亲晚年的时候，肠胃特别不好。到冬天的时候，他说有的时候我们冬天都是一进屋的时候，把那个棉裤一脱，说棉裤都能竖在那儿。哎呦，这些
2: 太艰苦了，
1: 这些老革命一些艰苦，但是也许是已经是以前的事情了哈。就是他说起来，就是他那种
0: 轻描淡写，
1: 轻描淡写或者很乐的，好像是在开一个玩笑似的那种状态，嗯，就我就觉得，哎呀，真是不得了，
2: 太不容易了，
1: 这不容易，不容易。
0: 我们小强老师呢，为了咱们这节目哈，也是找到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录音，这是山尊先生他自己啊生前来回忆他在延安生活的一段讲述啊，我们来听一听。
3: 贺龙呢看着我，拉着我的手说，到我们120师去吧， 而一二年是我们真需要你们搞文化的人的。对，我在一二年是批准我到延安参加了文艺座谈会，后来我一传达毛主席的延安座谈会的讲话，大家很明确了，我们应该要反映解放军这些，于是也能这个那个打得好啊，胡连拉呀，自家人认自家人这些戏，毛主席听见一看就说你，我认为你们这些戏是好的，而且说是延安跟陕甘宁边区正需要这些反映敌后人民生活与斗争的戏，希望你们多演些这些好戏。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非常珍贵的录音，这就是欧阳山尊先生他来回忆啊在延安生活的林林总总。那么其实这个前几期节目啊我们也这个聊到了哈，说山尊先生在延安还有就是去延安的这一路上就有很多很传奇的故事。这个他有没有给您说过，比如说啊，说从这个八路军办事处争取到100块钱，我们说买了一辆旧自行车啊，风餐露宿啊，骑了800多里啊，
2: 骑了800多里、
0: 啊、愣骑到延安去了啊。还有就是是被贺龙将军点将啊，进入到120师战斗剧社啊等等，这些故事他有跟您讲过吗？
1: 贺龙将军点将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没有特意的说，但是他生前跟贺龙将军啊、陈毅将军这个关系比较密切，我是知道的、
0: 嗯、
1: 然后呢关于自行车的事情呢，其实就是从小到大我有一个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问号，就是他对自行车为什么情有独钟呢？就是小时候有一辆自行车，他经常带着我，就是上幼儿园他骑车去带着我们去幼儿园、那辆自行车特别有特点，那个前面的大梁特别长、好像是应该有点超长的感觉啊。我和我哥哥坐的都坐在大梁上、然后他骑着
2: 车，同时两个孩子，
1: 同时两个孩子坐着、有时候我妈还坐在后面，
0: 嚯，
1: 然后带着，然后呢去送我们去幼儿园、然后呢或者去北海公园去玩什么的，就是我的印象当中，他对这个，自行车的这个
0: 感情
1: 特别深，我估计就是这个800里给搞出来的。
2: 我觉得你得说画面感特别强，我觉得就是一家子这个骑一辆自行车过去，就这画面感特别强。
1: 因为
0: 而且我们呀，
2: 特别
0: 通过欧阳明老师就能感受到欧阳山尊先生身材高大，
2: 对，
0: 是吧？这个自行车肯定也是28是吧？
2: 最大的那种，
0: 最大的那种，
1: 28以上，那因为梁真的很
0: 特别长，
1: 梁真的很长。我觉得可能就是那800里骑自行车去延安的那种状态啊。
0: 那我们的小强老师呢，日前也采访过仁义子弟啊，咱们的著名的电影导演夏樟老师，他也回忆了他记忆中的山尊先生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其实山尊伯伯呢，我们接触不太多。因为他以前他住在焦先生那个小院，后来他搬出去以后焦先生搬过来住，所以我们小时候管那个小院叫山尊小院。我觉得他是比较活泼的一个人，就是他那个比较洋派。小时候吧，就记得他有一次就记得他出洋相，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吃米饭，他知道自己吃一碗米饭，但是吃饺子吧，比如说他不知道自己吃多少算饱，所以也得拿那个饭碗把它装满一碗啊，那就吃饱了。所以就经常是那个开他的玩笑，就他也是比较挺活泼的一个人，就不像后来人就觉得他很厉害啊什么之类的，没有。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夏樟先生啊对山尊老师的这个回忆哈。其实这个山尊先生在仁义大院当中啊，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就是叫洋派时髦啊，
2: 对，有时候叫什么欧皮是吧？
1: 欧皮，
2: 欧皮啊。
0: 其实今天看到欧阳明老师，我也有这种感觉，
2: 洋气，
0: 洋气啊。
2: 对，
0: 这个有一点叫怎么说呢？就是小时候在春晚舞台上第一次看到费翔的感觉，
2: 对
0: 啊、确实是。
2: 对，
0: 您看您这个五官呢，方方正正，鼻子特别大，
1: 哎，对，
0: 鼻梁很高是吧？看起来非常的就是洋派啊。那山尊先生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吗？或者说他的生活当中哪些细节啊，哪些行为举止会让大家感觉到他很时髦呢？
1: 我真的觉得我父亲很帅啊。然后呢，看到他年轻的那个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哇，这要是当在现在，肯定就是一个小鲜肉。然后呢，看到40多岁，但是当时这个刚刚仁义刚刚成立的时候照片，哇，那就肯定现在叫做老腊肉或者。很帅的大叔级别的，我觉得他 他的洋派可能就是受的影响，可能就一个是早年就在上海嘛，
2: 嗯，
1: 这种大都市的这种，对吧？然后呢，这个五十年代的时候，然后呢又多次出访这个苏联也好，东欧也好，或者这个日本也好，可能受的这种影响，我觉得还是蛮大的。还是蛮大的。然后呢就是小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拉小提琴，七岁开始拉小提琴、
2: 哦、
1: 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就我们家有一个留声机，就是里边的各种各样的，就是从国外带过来的唱片，然后呢他还自己会去听，就是老了以后真的是对自己穿着不是特别在意了、
2: 嗯、
1: 什么都穿。但是他这个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我母亲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或者他跟带着我母亲一起出去的时候，出去之前总是会为穿这件事儿呢闹点小别扭的。
2: 哦，
1: 哎，就是他，就是比如说他出去的时候，要么不带领带的话，他又带一个这个围巾嘛，
2: 围巾、啊、
1: 围巾戴在里边，然后呢穿一个衬衫，外边穿一个西服。给我感觉的话，我母亲呢就是比较希望他打扮的，就是比较不是那么个性，
2: 嗯，
1: 就是说话说合群一点，对吧？那么他就要把自己闹得稍微的啊，
2: 嗯。精致一些，
1: 精致也不太一样一点、啊、所以呢就是要不要戴围巾，戴围巾戴什么颜色、西服的颜色或怎么样哈、啊、总是笑就会稍微闹点小别扭，小别扭。
2: 山东先生还有自己的想法。
1: 对，
5: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其实能够特别能够体现出他很感性的细腻的，
1: 对对对对对。
5: 好，那我们先聊到这里。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方面啊，都想着欧阳明老师来聊啊。当年啊，欧阳山尊先生曾写下这样一首小诗：生于忧患，老于安乐，留得余年报效祖国。这是一位话剧老兵的赤子之心呐、啊。那么，欧阳山尊先生自称是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更是在创建北京人艺、建造首都剧场，还有导演人艺话剧方面，还有其他的这个影视剧方面，文化领导工作等等，都很有建树。结尾我们来听一听欧阳山尊先生导演的电影《透过云层的霞光》当中的插曲《渔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

0: 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

0: 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

0: 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

0: 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1: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0: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2: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5: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6: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7: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6: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8: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响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6: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9: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收入挺好的。
6: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0: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6: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0: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6: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11: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 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做出部署安排。
12: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2: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2: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 本月五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九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金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召开，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强监管，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宁夏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互嵌融居聚民心，以产业共富惠民生，书写各民族共同

0: 协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篇章。
1: 宁夏不断深化闽宁协作，推动优势互补、资源共济，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新时代答卷。
0: 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狮子山市第三中学教师马翠玲坚守三尺讲台，用热爱点亮2000多名学子求学路。以下是详细内容。
1: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金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以及近期重要贺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宁夏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鸿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正确政机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厚植金融为民理念，做好5篇大文章，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强监管，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着眼季节转换、生产攻坚关键节点趋情实际，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扎实做好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安全生产工作，全方位增强应急应对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持续深化建筑保温材料、动火作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油烟管道等专项治理，加大商超、市场、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大型活动监督检查力度，强化突出风险研判和警示提醒，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成灾之前，确保万无一失。要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紧盯不放，从实整改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广泛开展一线作业人员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严查违章指挥、违规作业等行为，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聚力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督促企业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尤其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小部位，加强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以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实施为契机，统筹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构建政银企常态化对接协作机制，紧紧围绕产业集群打造和重点产业发展量身定制特色化产品，精准配置金融资源，优化全生命周期服务，更加积极有效赋能实体经济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要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宁夏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同向发力，以互嵌融居聚民心，以产业共富惠民生，推动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书写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新篇章。请听报道。
2: 记者王斐。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社区。每天上午9:30，退休了的叔叔阿姨就如约来到这儿，他们唱歌跳舞，排练节目，民族团结就藏在这歌声里。

0: 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夕阳红合唱团成员赵秀琴。
1: 我们先人老了心不老，高高兴兴的歌唱祖国。
0: 银川市金凤区颐和城府夕阳红合唱团团长雷生云。
2: 因为我们的团队是个多民族的团队，人员比较多，大家呢在这通过唱歌结识了朋友，在一起呢有说有笑，心情越来越好。
0: 社区是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最小单元，也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主阵地。颐和城府社区常住人口4000余户，10000余人，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39.8%，是典型的多民族融合新型社区。银川市金凤区黄河东路街道颐和城府社区党委书记刘琴。
3: 社区通过打造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公园，以及我们的石榴子文化长廊，还有我们的民族团结广场等这八大载体，让我们不同民族的居民在此交往交流交融，大家心更近了。
0: 银川市金凤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郭文瑜。
4: 金凤区深耕互嵌式社区建设，出台了首个县级互嵌式社区建设导则，培育了长城花园、颐和城府等一批互嵌式社区典型，各族群众认同感、归属感持续增强。
0: 以建设互嵌式社区为抓手，宁夏在全国率先探索制定了宁夏试点推动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评价标准指导体系，全新制定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县区命名实现全覆盖，全区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城市社区里互嵌融居是民族团结的日常图景，六盘山下产业兴旺则绘出了各族群众共富的新图景。在隆德县沙塘镇，当地创新推行零成本工棚、零风险技术支持、零门槛包销的产业发展模式，带动各族群众一起学习菌菇、中药材等种植技术，大家在并肩奋斗中共同奔向美好生活。隆德县沙塘镇务工村民王小峰。
5: 从去年开始，我到了蘑菇基地进行打工，全年下的收入在5-6万元左右。
0: 宁夏国龙药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黄腾。
6: 村民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得租金，就近务工得薪金，参与种植得收益，多条渠道增收致富，真正让本地群众跟着产业一起发展。
0: 从个体增收到共同富裕，宁夏以推进示范区建设为抓手，带动123万移民群众在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中增进感情。十四五期间，宁夏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41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7万元增加到3.52万元。从邻里相亲到产业兴旺，宁夏正在持续擦亮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金字招牌，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让共同富裕之路越走越宽广。
7: 下面请听朔方时评，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塞上大地常开常盛。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宁夏的使命任务，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塞上实景，必须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团结聚合力，以发展固同心，推动各族群众发展共进，命运与共。邻里和谐，人心相通，是最鲜活的民族团结底色。宁夏通过制度赋能、基层深耕，使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事、共乐成为日常，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群众心底。产业共建、利益共享是最坚实的民族团结根基。宁夏持续把民生福祉作为民族团结的落脚点，逐年加大民生投入，让各族群众在并肩奋斗中凝聚手足情谊，在共建共享中夯实团结根基。立足新起点，我们要持续深耕互嵌式社区建设，坐实产业共富文章，深化民生普惠保障，不断擦亮民族团结进步金字招牌，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塞上大地常开常盛，为高质量发展筑牢最稳固、最持久的根基。
8: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作出的重大决策。30年来，宁夏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不断深化闽宁协作，立足区域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东西部协作向着更深层次、更广阔领域发展。请听报道。
0: 作为闽宁协作框架下的示范工程，闽数宁算实现了算力与数据跨越千里双向联动。在福建厦门，这款自转旋翼无人机配备一套完整的航空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系统，能远程操控飞机，实时收集气象数据。目前被应用在宁夏、新疆等地开展增雨、防雹、消雾作业。这一系统背后是来自宁夏的算力保障。厦门腾西航空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部长林伟超：
9: 依托闽宁双自算中心的高带宽专线，毫秒级的数据传输几乎没有延时，这样我们就能够支撑厦门中心对全国各作业站点的远程实时调度指挥。
0: 宁夏的算力被搬回厦门，家就安在中国联通厦门智云数据中心。它与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产业园一道，组成了厦门闽宁双智算中心。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吴凯雄：
10: 未来我们将持续加大资源的投入，建成厦门1毫秒、福建5毫秒、闽宁18毫秒的用算实验圈，推动闽宁协作从单向帮扶升级成通过数字经济的双向赋能。
0: 近年来，围绕东部企业加西部资源、东部市场加西部产品等模式，闽宁两地携手打造葡萄酒、枸杞、冷凉蔬菜等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占全区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88%。宁夏建成全国万卡级智算基地和人工智能芯片适配基地，通过闽数宁算、闽数宁备等合作，一条集算力装备制造、绿电供给、数据存储、云计算服务于一体的产业链正加速成型。与此同时，一批东西部科技合作项目正在蓄力发展。近年来，我区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区战略意见，依托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建设上海宁夏科创中心，先后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上海科学技术交流中心、上海交通大学等机构展开合作，为宁夏企业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市场拓展搭建平台，成为我区开放引才、柔性引才的有益探索。目前，上海宁夏科创中心已入驻重点企业33家。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上海办事处综合处处长张文杰：
11: 成功柔性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73名，其中博士11名，促成与上海交大、复旦大学等院校实施联合攻关项目15项，其中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项，共建创新平台3个，解决产业关键技术问题31个。
0: 宁夏交投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曲坤宁：
12: 持续深耕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模型与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领域，推动上海成熟的场景方案向宁夏本地转化落地，加快构建上海研发、宁夏转化、全区赋能的科创转化新格局，为自治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目前，宁夏已与东部12个省市、22家高能级高校院所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累计实施合作项目超2000项，吸引超过1.2万名区外科技人员参与创新。
7: 今年1月，宁夏干部李志强被选派到福建厦门挂职。这大半年的时间里，他不爱坐办公室，总是爱往企业跑，到底在忙什么？今天我们一起听听他的故事，请听报道。
13: 今年1月，李志强从宁夏彭阳来到福建厦门集美区，挂职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初来乍到，如何尽快适应环境，扛起责任？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

0: 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1: 那么你的知识层次呀，你的能力水平啊，是不是能达到这个高度，不是靠嘴去说，关键还得靠你怎么去做。
0: 到厦门之后，为了打响家乡农特产品品牌，李志强化身家乡好物推荐官。天下集美公司是集美区打造乡村振兴品牌的核心平台，也是李志强跑得最多的地方。其实双方的结对帮扶从2021年就开始了，李志强要做的是接着这条线继续推进。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2: 今年的话，咱们这个彭阳的这个幸福这个销量咋样？
3: 目前
2: 来说，营业额
3: 目前来讲的话，单这一些果脯跟幸福，那整个的这个量肯定是超过100万的。
2: 这个产品是一个爆品，
3: 是
2: 但是呢，就是据我了解，目前咱们工厂这个生产能力啊，可能赶不上这个市场的需求。
0: 厦门市天下集美文广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昭霞。
3: 我们其实在4月份呢，已经开始呢加派人手上去。
2: 对呀，那么这个爆品呢，我们在改进升级，包括它的包装可以设置成小更精致的包装。
0: 为了让更多的彭阳农特产品走出去，天下集美公司已将潮纳鸡、红梅杏、蜂蜜等特色产品统一纳入公用品牌，面向全国推广。一批批彭阳好物完成了从土特产到品牌货的转变。宁夏挂职干部、厦门市集美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志强。
1: 说是2年时间，但是呢，你在真正忙起来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是真快。我想呢，从这两年呢，还是就说能做一些工作，那么最起码能够引进这么1到2家好的企业，让4、5个这样成型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走入这个厦门市场。
0: 闽宁协作以来，宁夏先后选派23批381名干部赴福建锻炼。他们学到了马上就办的作风，带回了爱拼会赢的闯劲。宁夏第23批赴闽挂职工作队队长王立双，
4: 学习福建这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这种工作作风这个同时呢，大力弘扬我们宁夏这种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这个进取精神，为我们这个东西部协作添砖加瓦。
5: 本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国资委获悉，今年1到8月，宁夏全区国资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932.54亿元，利润同比增长15.4%。从走势看，营收增速较1到7月提升2个百分点，增势逐月攀升。其中，5户国资委监管企业营收增长5.7%，高于全区平均增速0.9个百分点。7户参股央企营收占全区60%以上，规模稳步扩张。效益方面，国家电投宁夏能源铝业利润同比增长1.5倍，宁夏农垦同比减亏1.95亿元。此外，前8个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1亿元，银川至巴彦浩特铁路支线等一批重点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效。
6: 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日前揭晓，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榜上有名。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回乡执教，35年来，他坚守三尺讲台，用热爱点亮了2000多名学子的求学路。请听报道。
5: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
7: 你必须换了发自内心的深刻的思考，你是否画呢喜欢孩子，喜欢学生，还有画呢你是否画呢就是愿意干教师这个工作。
5: 见到马翠玲时，他正和青年教师研修班的年轻教师们座谈。这个研修班是马翠玲牵头组建的，研修班坚持每周集中研学，邀请校内骨干开设专题讲座，开展示范课。至今已有60多名青年教师结业，多名教师获得全国优质课大赛斩获奖项，成为学校教学管理的中坚力量。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教师南红霞，
8: 马老师他对待工作很认真，对我们青年教师的培养方面他也付出了很多，为我们青年老师的成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5: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教师李文丽，
9: 看到光，追着光，成为光，我觉得他在我们心中就是我们三中的一束光。
5: 1991年

0: 马翠玲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毕业，毅然选择回到宁夏，先后在平罗中学、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执教，一届届学生奔赴四方，而他始终坚守讲台。傍晚，石嘴山市第三中学的下课铃声落下，走廊里喧闹渐渐散去，二楼马翠玲所在的办公室依旧亮着灯，他正俯身给学生讲解化学题。多年来，他允许学生从最空白处开始，以一点一点拓展的方式帮助学生重拾信心。石嘴山市第三中学高二九班学生王艺新，
1: 上课非常详细，从来不让每一个同学掉队，对待我们同学像对待自己的亲孩子一样。
0: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高二九班学生姚泽鹏，
2: 虽然说有的学生他可能基础稍微薄弱一点，但是马老师会尽可能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教导这些学生。
0: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高二九班学生全俊宪，
3: 马老师是一个幽默风趣的老师，他上课方式非常有趣，经常用一些恰当的比喻，在我们感受到快乐的同时也能学进去知识。
0: 从业以来，马翠玲先后荣获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中国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奖等荣誉，今年又获评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石嘴山市第三中学化学教师马翠玲，
4: 好老师是在课堂上，在学生心里，只要学生需要，我就会一直站在讲台上，立足岗位做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4号，2026年宁夏网络安全宣传周在银川启动。启动仪式上，通过播放网络安全宣传片、非遗特色宁夏作唱、原创舞台剧和情景剧演绎等，揭开身边的各类网络安全风险，提升公众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能力。活动现场还为银川市网络安全技术支撑单位颁发了聘用证书，鼓励大家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据介绍，今年的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于9月14号至20号集中开展。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静、沈子涵，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玲，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下面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集体采制的新闻观察，米宁协作30年特别报道，山海共潮生。
9: 也许你也离开过家，
10: 没了退路，前路只有风沙。
11: 也许你也有走不下去的时候，
10: 但请相信
11: 你们终会抵达，
12: 因为你就是我们，我们也是你。
8: 站在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舞台上的，多是闽宁镇的普通村民，那些剧中的演出场景曾是他们的亲身经历。在这里，时光仿佛被拉回到了上世纪，回到了他们的家乡。山大沟深，十年久旱，生态脆弱，素有苦极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原宁夏扶贫办主任李文禄，
13: 我们过去有一句话，有山路走山路，有水路走水路，山水路走不通，另找此路。
8: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时任福建省扶贫办主任的林月婵被福建省委省政府派往2000多公里外的宁夏，肩负起廉洁敏宁的重任。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婵，
14: 在我们福建，习副书记当时是分管扶贫工作，他说落鸟要先飞，滴水穿石，要用这一种精神来搞扶贫工作。
8: 1997年4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来到宁夏，他用6天时间深入西海固考察调研，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自此形成。当年移民安置时，习近平将这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新家园命名为闽宁村。乡亲们陆续走出大山，北上400多公里，想要在这里寻一条出路。原宁夏扶贫办主任李文禄，
13: 这个地方第一有土地，第二个有条件饮水，所以有地有水就要生存发展的空间。
8: 原玉泉营中心学校校长妥正荣，
15: 在老家无法生存，那晚上的几个晚上就在老百姓喝喝家睡的。
8: 安家不易，办学更难。作为闽宁镇最早一所完全小学的校长，妥正荣深知孩子有学上有书读才是真正扎下根的希望。原玉泉营中心学校校长妥正荣，
15: 那老百姓把我到学校去给扣上了，你不让做，你必须给我解决老师，老百姓到沙滩里面来都分下一口气，就是为了下一代，你送出去一个孩子等于脱贫一个人。
8: 老百姓的期盼很快有了回响。2000年，闽宁两省区教育共建帮扶关系正式成立。此后，福建的援助资金、教学物资陆续抵达，闽宁镇有了新校舍、新设备和福建援宁的新老师，朗朗读书声成了闽宁镇最动听的声音。
16: 好，那大家把以后把这三种这个注册方式啊，大家都记一下啊。
8: 30岁的马芳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闽宁镇，在他的母校闽宁中学任教。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中学信息科技教师马芳，
17: 我想好好的给学生然后教这个人工智能呀、创意编程呀。去年的时候参加那个人工智能那种比赛，然后当时拿了一个区级3等，还有一个是区级1等，当时还都进了国赛了。
8: 马芳的学生也是移民的后代，今天他们已经可以和城里的孩子同台竞技。当年在干沙滩上播下希望的种子，如今已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国家菌草工作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林占西，
18: 这个枝株高大，你看这个草，就是巨菌草，光合作用力高，粗蛋白含量可以达到13%-15%，既可以做菌料、做生物质能源、生物质材料，还有一个最生态的一个品种。
8: 为了让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1997年，既能作为种菇的菌料，又能成为牛羊饲料的菌草技术，成为闽宁协作的第一个产业。当年被称作菌草之父的林占西，带着成熟技术和菌草种苗扎根闽宁镇。国家菌草工作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福建农林大学研究员林占西，然而推广技术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18: 要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靠说服，说是说不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现在那个闽宁镇那个镇政府的边上，我们自己一个小组，自己从头到尾生产。在生产过程当中呢，叫那个老乡，叫那个乡亲参加生产。
8: 经过反复动员，第一批愿意种菇的农户只有27名。忐忑了3个月后，小小的菌菇让他们收入翻了3-4倍，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人加入到了菌草种菇的行列。
19: 这个林教授，这个林老师啊，给我们每家每户，一个盆一个盆给及时指导。通过这几年的这个生产嘛，就是种谷地农户、种谷农户嘛，收到了甜头。
18: 我觉得这个路走对了，坚持的也对，路也走得对，因为很难有像我们这样子三四年气也不舍。这期间我们这个从一草代播破解决定锚定，为贫困农户、为扶贫开辟一条路。
8: 30年来，福建向宁夏派出6000余名专技人才，近6000家闽商企业结合当地特色，在宁夏找到了理想的生长土壤。福建引导超1000亿资金投资宁夏，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市场与标准，更是最新的技术与观念。正是这股跨越山海的力量，让闽宁镇从干沙滩一步步变成了金沙滩。2021年，闽宁镇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教授董振华：
20: 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作为基础，可以一张蓝图绘到底，民力协作30年，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一个集中体现。
8: 一点一滴的改变正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这份稳稳生长的底气正落进每一位耕耘者的日子里。这座实景演绎的舞台承载着村民们最真切的心声。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村民看见闽宁演职人员崔建平：
21: 49，也可是想不到的事。我想到这年龄还能当演员，还能这样上场演出，都大家观众都看啊。经济不足，只要挣不脱，只能现在靠演技吃饭。这个道具，这个上山去背这个，就是家里的生意的家当，背这里面就一片，背上担架往去走。
8: 60多岁的崔建平，2003年从西吉县搬迁到闽宁镇。那时的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这辈子还能靠演戏吃饭。他爱热闹，爱社火，爱打鼓，那是刻在西海故人骨子里的东西。
22: 打的真心真英明，两次同情来扶贫。
23: 这从白天我们一直跟着到这儿，一直到现在，这30多年一路风风雨走来。闽宁两次协作，现在真的够好了。
8: 山海相逢的暖意，双向奔赴的温情，散落在这座戏剧村落里的每一处光景里，那是触手可及、引人共情、值得反复回望的山海守望，是平凡的普通人敢闯敢拼、向阳生长交出的时代答卷。30年间，闽宁镇从最初仅8000多人的移民村，蝶变为6.6万人的现代化生态示范镇，农民人均年收入从搬迁之初不足500元增长至2025年的20292元。站在30年节点回望，当年那句预言，干沙滩将来会变成金沙滩，已在贺兰山脚下、黄河水畔化作绿意盎然、民富业兴的锦绣现实。今天的闽宁镇正承载山海情深的厚重馈赠，在乡村振兴大道上向着共同富裕坚定前行。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24: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5: 9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金融委员会第7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阶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以及近期重要贺信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宁夏金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正确正机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厚植金融为民理念，做好五篇大文章，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优服务、强监管，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宁夏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顶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探索同向发力，以互嵌融居聚民心，以产业共富惠民生，推动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十四五期间，宁夏每年将75%以上的财力用于民生，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41万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57万元增加到3.52万元。30年来，宁夏不断深化闽宁协作，立足区域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东西部协作向着更深层次、更广阔领域发展。目前，宁夏已与东部12个省市、22家高能级高校院所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累计实施合作项目超2000项，吸引超过1.2万名区外科技人员参与创新。
0: 近期，银川市提前行动，不等不靠，持续推进供热冬病夏治工作，全面排查整治供暖隐患，升级供热设施，扩充热源储备，全力保障市民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25: 针对往年供暖中出现的管网老化、跑冒滴漏、供热不均等问题，银川市城管局对全市供热管网、换热站、供暖设备开展全方位拉网式排查检修，给城市供暖系统做足全方位体检。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1161.2公里供热管网检修，排查整治各类供热问题6763项，改造老旧管网26公里，升级改造热力站201座，有效补齐管网运行短板。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兴庆管理一处副主任董志军：
1: 重点围绕一级网保温破损、阀门紧渗水、关键节点的阀门关闭不严、老旧庭院管网爆管等突出问题，聚焦管网泄漏、爆管、地面冒气、管网应力异常等长期困扰供热稳定的顽疾，统筹系统谋划，科学编制2026年度冬病夏治检修维护工作方案，敲定25项重点检修技改项目。
25: 银川市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雷醒：
2: 截至目前，访民问暖走访用户数14.8万户，整改用户端问题10.6万户，下一步加快剩余设施改造进度，持续优化供热保障体系，常态化排查整治供热隐患。
24: 由中国科学院北方民族大学等单位联合研发的粉煤灰基土壤调理剂盐碱地改良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取得明显成效，盐碱地玉米种植亩产突破3.5吨。请听报道。
0: 记者王山：
3: 大家看我手上这根玉米啊，不仅个头匀称，籽地也非常饱满，但是很难想象啊，这一片地曾经是颗粒无收的盐碱地。那么今年呢，企业联合北方民族大学开展盐碱地的改良，那么今天呢，专家团队也来到田间实地进行测产，我们现场看看改良的成效。
0: 宁夏农垦前进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主管业务员程佳庆：
4: 取一个10米乘8行，然后先数出来这8行的那个总株数，通过这个母株数来换算出它的这个母这个蛋产。
0: 宁夏农垦前进农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厂长马金明：
5: 去年的产量是2.02吨，今年这个3.569吨是完全达到我们这个预期的目的与效果。
0: 为不断提升盐碱地利用效率，今年以来，宁夏农垦前进农场依托粉煤灰基土壤调理剂盐碱地改良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在盐碱地示范性推广种植玉米，每亩盐碱地施用2到3吨粉煤灰基改良制剂进行改良试验，在修复盐碱土壤的同时，实现固体废物粉煤灰的资源化消纳。 据介绍，2019年以来，宁夏累计治理盐碱耕地90万亩，粮食亩均增产82.9公斤，盐碱地综合利用成效显著。
24: 吴忠市红四补区聚焦辖区。

0: 服务模式，搭建起覆盖预防、筛查、诊断、治疗、康复的全流程大病精准救治体系。截至目前，通过入户摸排、数据比对，红四部区精准登记大病患者489名，全部建立一人一档，实现动态化、精细化管理。
1: 吴忠市红四部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吴存喜：
2: 全力保障患者的诊疗时效，同时呢，医院依托转诊会诊中心畅通这个转诊的通道，让咱们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便捷的医疗服务。
3: 连日来，彭阳县在12个乡镇同步开展2026至2027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工作，精准守护重点人群身体健康。请听报道。
1: 在彭阳县友谊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新集敬老院等接种点，预检登记、健康核查、疫苗接种、留观观察各区域运转有序。不少老年人在家属陪同下，携带身份证有序排队等候接种。医护人员仔细核验身份，测量血压体温，细致询问过敏史与基础病史，逐项排查接种禁忌。受众人员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即可完成接种。彭阳县白杨镇友谊街社区居民王永海：
4: 在我们家门口打的，特别服务周到。
1: 彭阳县新集乡卫生院副院长杨锦辉：
5: 今年我县流感疫苗免费接种覆盖面更广，惠民力度更大。我们严格按照接种规范，认真做好每一位群众健康评估、禁忌症筛查和留观服务，重在做好疫苗出入库管理和接种数据报上报，全力保障重点人群应接尽接。
1: 卫健部门温馨提示：对疫苗成分过敏、患有未控制癫痫等神经系统疾病人群不予接种。处于急性发病期、发热状态及慢性病急性发作期人员，建议待身体痊愈、病情稳定后再预约接种。符合免费接种条件的群众，可携带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就近前往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接种。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9月13号，随着沿环定扬水系统最后一台机组平稳停运，宁夏引黄灌区2026年夏秋灌供水工作圆满落幕。自3月24号塘正闸开闸供水以来，全区安全稳定行水174天。夏秋灌期间，引黄灌区累计饮用黄河水40.23亿立方米，为设施农业蓄水池、人饮窖池水库补水4.3亿立方米，稳定保障近1000万亩农田灌溉用水。针对年轻干部面对基层工作水土不服、本领恐慌等问题，吴忠市利通区筛选政治过硬、经验丰富、群众认可的业务骨干、老干部担任导师，聚焦选调生、年轻干部、专业人才，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9大重点领域，精准组建81对帮带对子，让新录用公务员入职后就拥有专属引路人。眼下，银川市正在全面铺开保障性住房百日签房大检查专项整治行动。银川市住房保障中心组建6个专项检查组，分小区逐户开展入户抽查检查，确保督查全覆盖、无死角。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各运营管理单位已累计入户巡查13448户，发现违规居住等问题897件，完成房屋清退及整改409户。今年以来，青铜峡市将促消费重点向农村延伸，先后走进峡口镇、叶盛镇、渠泾镇等地，把家电、汽车等大宗商品送到集市上，村民无需进城，赶一趟即便能比价、选货、想政策。此外，针对农村老人线上操作不熟的实际，促销活动还采取线下展销加现场申领模式，降低参与门槛。延池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联合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开展了一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以沉浸式、互动式、趣味化的宣教新模式， 让工商安全知识

0: 从纸上走到职工身边。近日，自治区动物疫病净化评估专家组严格依据相关规范，对宁夏农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检全奶牛场布鲁氏菌病免疫结合病净化厂创建工作开展专项评估。经综合评审，宁夏农垦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检全奶牛场正式被认定为自治区级奶牛布鲁氏菌病免疫结合病净化厂，实现石嘴山市惠农区创建自治区级动物疫病净化厂零的突破。中卫市社会组织联合会近日组织开展了2026年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中期评估，中卫市17个公益创投项目迎来阶段性体检，全面检验项目实施成效，参评的17个项目紧贴基层群众急难筹盼，覆盖社区治理、为老服务、儿童关爱、困难群体帮扶等多个领域。泾原县人民政府近日与社会投资主体正式签署招商引资协议，将投入3000万元盘活改造长期闲置的泾河园游客服务中心，全力建设中国泾河博物馆，该项目将于2026年10月正式开工，2027年上半年建成并投入运营。固原市农林职业技术学院近日迎来首届新生，作为固原市首所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该学院今年正式揭牌办学，录取335人，开设园林技术、园艺技术、畜牧兽医、动物医学、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五个特色专业，精准对接固原市乡村振兴和现代农业发展人才需求。银川市金凤区关工委近日联合粤海万家社区关工委，为辖区老年居民带来了一场银铃树脂课堂活动，课程涵盖智能手机操作、电子相册制作、手机摄影、剪映短视频剪辑以及 AI 实用工具等内容，以通俗易懂、实用性强的教学风格，帮助老人们既会用手机又敢用手机，更放心地使用手机。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向民营企业集中推进一批投资项目，项目覆盖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四大重点领域，已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民间资本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市场监管总局今年以来聚焦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持续组织31个省区市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同时持续推进行业标准有序转化为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截至今年8月底，中国已经将9大类62种建筑纳入无障碍环境认证范围，覆盖交通枢纽、医疗机构、商业场所、居民住宅等多元场景，精准适配适老住残多样化需求。全国通过无障碍环境认证的建筑工程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2: 洗完头发，你习惯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来了解如何令头发干爽的科学方法。
3: 不少人坚信洗完头自然晾干才不伤发，但有研究打破了大家的固有认知，长发长时间湿润反而更容易损伤发质。头发遇到水后，毛鳞片会张开，长时间吸水膨胀会破坏衔接发丝的粘合层，久而久之头发就会干枯分叉，发色发黄。但如果用吹风机高温近距离吹干头发，也会烤裂毛鳞片，头发一样受损。正确做法是洗完头发用毛巾顺着头发生长方向按压吸水，吹风机距离发丝15厘米，控制在45摄氏度左右，温风移动吹到发丝80%干，最后冷风收尾闭合鳞片，减少毛躁断发。这样操作干燥速度快，对头发内部损伤远小于自然阴干。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测了，
9: 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白天路边就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 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飞跃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2: 早上好，我是小慧。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05发布的预报显示，今天全区大部晴转阴，固原市有小雨，风力2到3级。具体气温：迎川13度到27度，石嘴山9度到25度，吴中13度到27度，中卫13度到26度，固原10度到20度，宁东12度到27度。
1: 那预计今天到明天有一次全区性的降水过程，今天白天到明天。